分开之后总试着劝自己放下过往，口口声声说不必再惦念，可回忆总在不经意间悄然翻涌，以为时光能够抹平一切，那些曾经的点滴却总在独处时刻浮现，嘴上故作洒脱，心底依旧残留着旧时光的温度。很多看似干脆利落的告别，内心却还困在从前，越是要想要刻意遗忘，越容易反复回想。人生总是这样，最难忘的从来不是说出别离，而是真正放下执念，与过去的自己慢慢和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历经几番浮沉，才慢慢懂得，人到最后所求不过一份安稳的陪伴。看过世间诸多纷扰喧嚣，不必执着于浮华与得失，只想守着一份简单真挚的情愫。纵使命运多有波折，也甘愿接纳际遇里的种种遗憾。不奢求轰轰烈烈的际遇，只盼可以安度朝夕，看淡爱恨得失，放下无谓的执念，平平淡淡守住内心的平和，烟火寻常便已是莫大的馈赠，安然度日便足矣。

走过几番起落，渐渐学会看淡旁人的眼光，不再困于世俗的评判，过往的得失成败都化作脚下的阅历，不必刻意炫耀，也不必委屈迎合，历经人情冷暖之后，内心慢慢沉淀出一份笃定从容，任凭外界喧嚣纷扰，自己有自己的节奏，不再纠结过往遗憾，也不过分忧虑未知前路，只管大步向前，守住本心，自在行事。这一份由内而生的底气，让每一步前行都洒脱与坦荡，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模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
1: 你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
0: 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1: 我不是故意，是不小心听见。
0: 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啊，您所关

0: 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不太清楚，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处理问题。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新买了一件小家电，对吧？咱们拆开包装，产品留下，然后把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往抽屉里面一塞。还有呢，就是买了一件需要组装的儿童用品，咱们看着也不复杂，所以就凭着感觉来装一装，对吧？不用看说明书。另外一个就是充电产品拿到手之后，接口只要能用能插进去，咱们就直接给它充上，也很少去专门看说明书。你像这样的场景，各位是不是觉得挺熟悉的，对吧？很多人都觉得说明书无非它就是教你哪能用，对吧？产品会用了它也就完成任务了。其实啊，一本小小的说明书有的时候它也是产品安全的重要一环。首先就是装错了，可能不只是不会装。现在呢，咱们不少的这个儿童用品呀，还有家具呀、运动用品啊，都是需要咱们广大消费者自行来安装的。如果说明书它没有把这个关键的步骤给你讲清楚啊，或者是图示它不够明确，那你就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安装错误。原本正常的产品安装了之后，可能会出现部件的松动、脱落，甚至会形成突出物、夹伤点等安全风险。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消费者装错了，而是还要看一看啊，正确安装方式有没有讲清楚，必要的警示有没有标明，咱们消费者按照通常的理解来操作，是不是容易发生误用。所以说这个说明书书写的清不清楚，本身就可能会关系到安全啊。第二个就是插得上就不代表都能充。你像我们正常的电动剃须刀，然后清洁电器、美容仪，包括儿童电子产品等等，家里面现在呢充电设备是越来越多了啊。有的时候呢，大家看到这个接口是一样的，就会想，哎，这个能够共用一个充电器，对吧？插得进去应该就能用，应该没有问题吧？实际上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有的时候呢，虽然你看的这个接口是一样的，但你插上去之后呢，一点不充电，真不一定。不同产品它对于充电的电压还有电流适配器的规格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要求。如果说这个产品它没有清楚的标明相关的信息，或者说说明书缺少必要的充电提示，咱们消费者使用不合适的充电设备就可能会出现异常的发热、电池异常等相关情况，有的严重一点可能会损坏你买的这个产品。所以说啊，说明书里面的充电要求和电源信息，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小字儿了啊。第三个就是警示语多，并不是啰嗦啊。这个图片注意，禁止不得。有一些说明书翻看以后啊，各种警示看的是眼花缭乱的，但这些内容它往往对应着具体的使用风险。你比如说，儿童用品，它可能会需要提醒监护人正确安装和使用。然后电器产品呢，它可能会需要提醒不得覆盖散热口，不得靠近水源。另外有一些产品还需要明确适用的年龄、使用的环境和维护的方法。这些警示的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咱们的广大消费者啊，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另外第四个方面，说明书有问题也可能会涉及召回。说到这个召回，咱们大家想到更多的就是车辆召回，对吧？这些年一直都会有不同批次的车辆啊会发布了召回信息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这些，零件断裂呀、电池起火呀，或者是结构损坏啊，对吧？其实消费品的安全风险它并不一定都是来自某个零部件，如果产品的标识、警示、使用说明等存在问题，并且可能会带来不合理的危险，同样是需要进行风险分析，并且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而召回呢，也不等于说简单的就把这个产品给收回去，就不是这样认为的啊。根据不同的情况，生产者呢可能会采取维修、更换零部件、补充警示标签、重新提供说明书或者是使用手册等一系列的措施，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的
消除或者是降低产品存在的安全风险。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以后咱们买所有的产品，咱们拆开新产品的包装，你这个说明书啊，你先别着急扔啊，你先放呢，万一有一天用上呢，你谁也不敢说，对不对？特别是对于这个产品它的安装方法、充电要求、安全警示和维护保养这几项，咱们不妨花几分钟来看一眼。可能有一些产品原来咱们买过，那是很多年前买过了，那个时候同样一个产品和现在的产品，它可能在功能使用上会有差别。你想这么多年过去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那到底是不是跟以前一样那么使用，还是说现在在使用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咱们还是需要根据说明书来了解的。当然有一些呢，咱们可能是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的啊，网络平台上客服会给我们提供，而且本身网络平台上它会有一些关键字的提示啊，包括关键词的一些提示，会告诉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特点，它的使用特点，它的维修特点，包括这个产品本身的特点，这个咱们要多了解一下，有不懂的随时可以向客服来进行咨询，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在充电方面呀，或者是安装方法上啊，包括这个维修保养上啊，这几项都是要特别注意的。最关键的还是安全警示，有一些注意事项。产品安全有的时候呢，其实并不只是藏在看得见的零部件里啊，那几页最容易被忽略的说明书，也可能是保护我们安全的一道非常重要的防线。所以这个说明书啊，咱们别乱丢。

现在呢是季节转换的时候了，这段时间气温是忽高忽低，身边咳嗽声此起彼伏啊，很多人感冒都在这个季节，尤其季节更替的时候最容易发生感冒了啊。办公室里呀，然后呢咱们公交车上呀，对吧， BRT 上呀，咳咳咳成了这个季节的背景，不少人一咳嗽就开始着急翻找这个镇咳药，想把这个咳嗽呢给它压下去，但是这样做真的对吗？首先咳嗽其实是你的身体在自救，咳嗽它是机体抵御外界侵袭保护呼吸道的一种防御性的反射，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消费指南环节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呢，气温忽高忽低，那这个时候呢，身边咳嗽的人就开始增多了。我们说到这种咳嗽呢，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想把这个压下去，对吧？不想咳，但是这样做真的对吗？首先第一个，咳嗽其实是你的身体在自救。咳嗽呢，是机体抵御外界侵袭，保护呼吸道的一种

防御性的反射。当呼吸道受到异物、分泌物或者是痰液刺激的时候，咳嗽呢就能够将这些物质主动的排出体外，防止其在气道内积聚，加重感染。所以说啊，咳嗽呢不必急着压制，关键就在于要弄清楚原因，对症处理。第二点就是镇咳药啊，用对了是宝，我跟你讲呢，你用错了，那就是坑。止咳呢，咱们先得来看一看痰，这个无痰的干咳，如果说只是因为喉咙发痒啊，干咳不止啊，没有痰液，那这个时候呢，咱们使用镇咳药是可以有效的缓解症状的，让你睡个好觉啊。另外一个就有痰咳嗽，不要盲目的止咳，痰液当中呢，它含有大量的病原体和炎性物质。镇咳药强行的止住咳嗽，等于说把这个垃圾啊就直接锁到了你的这个呼吸道里面，痰液越积越多，它不利于消炎症消除，对不对？而且呢还可能会堵塞你的气道，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呼吸困难。那怎么办呢？像这种如果说喉咙里面有痰，那正确的做法就是有痰先化痰，优先的使用那些化痰的药物啊，比如说像复方甘草合剂啊这些啊，帮助稀释你的痰液，让它更加容易被咳出，然后把这个垃圾呢真正的给它清理出去。第三个就是这一类镇咳药呢，它是有风险的，朋友们，有一些中枢性的镇咳药呢它含有可待因等成分，具有成瘾性，属于第二类的精神药品。你切记了，像这些东西是不要盲目的自行购买服用的，用药呢一定要遵医嘱，而且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是禁用的。这里我们想说一下啊，因为秋季呢它本身就属于比较干燥，即便是咱们连云港虽然说是沿海城市啊，但是有没有发现依然是非常干燥，尤其在这个季节特别干燥。日常呢咱们平时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多喝水，多喝温水，蜂蜜水润喉。另外就是保持室内适当的湿度，如果说咳嗽持续超过了2周，或者说伴有发热、胸痛、呼吸困难等情况，咱们各位要及时的就医。你也别千万硬扛着啊，会觉得哎呀没事儿，咳两天就好了。我跟你讲，你要是检查一下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的咳嗽，而不仅仅想当然去选择一些止咳的药物来解决，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吃对了没问题，但你吃错了就有可能进到坑里，反而更加加重了你身体的负担啊！不要随便的乱吃药，各位要记住了，盲目止咳只能够把病闷在肺里，分清有痰无痰，这才是科学应对秋季咳嗽的第一步。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家里面啊，有老年人洗澡，往往呢他们为了方便，为了安全，他会选择洗澡的时候带一个小凳子，对吧？啊，可能很多的人会觉得，哎呀，干脆给家里面人老年人买个那种塑料的小凳子，塑料的好一点的，结实一点的啊。那我跟您讲了，您在买这个凳子的时候呢，千万别随便拿个塑料凳坐着。淋浴椅它不等于普通的塑料凳，有很多家庭的老年人啊，他们往往就直接选择一个家里面平时坐的凳子啊，会把它当成淋浴椅，专门有淋浴椅。这个它两个是不一样的，你千万别把这种随便的普通的塑料凳就当成淋浴椅了，这个淋浴椅它在防滑的性能、还有稳定性和靠背强度上都是专门设计的，直接关系到咱们老年人使用时候的安全。普通的塑料凳，防滑和稳定性都比较差。在湿滑的浴室里面风险很大，咱们有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像这种凳子它不防滑，坐的时候一旦坐不好摔了，那就是大事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最怕的就是摔，要防摔。

0: 如果一旦摔了，就可能对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压力和风险，这很重要的，一滑一翻，后果这个不堪设想。咱们现在呢，市面上的这种淋浴椅啊，款式很多，有带靠背的，有不带靠背的，有带扶手的，有不带扶手的啊。无靠背轻便款，不占地方，适合空间比较小或者是只需要简单支撑的情况。就有一些家庭，咱们现在很多的房子卫生间空间都不是很大，尤其是过去的一些老房子卫生间都比较小，转个身都费劲，你说你买一个大的淋浴椅，显然呢不合适，也放不下，往往呢就会选择一些简单款的简便款的啊。还有一个呢，可能老年人呢身体还可以，他只是需要稍微借一下力就可以的啊，简单支撑的这种情况，你可以买一个简易的。然后呢，带靠背扶手款的，它能够支撑腰部，扶手呢也可以借力起身。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身体稍微重，这个病啊疾病稍微再重一点的，他可能往往会选择这种带靠背带扶手的这种款式的啊，因为这个扶手确实是可以借力起身的，更适合那些起身困难或者是需要久坐的老年人。另外呢，可折叠的用起来更加方便了，高度可调，才能够让双脚踩踏实地。但是有一点啊，我是想说明的，像这种可折叠的不太适合年龄太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啊，他可能对于一些新生的事物使用方法他掌握不当。说句不好听话，那你可能要求的折叠的时候，对吧，本身折叠起来了，那你放的时候没有放完全，但他可能会觉得放完全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坐起来的话，甚至有可能会伤到身体啊。所以说我个人也是不建议年龄比较大的，或者说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差的人来使用这些可折叠的淋浴椅。因为本身说实话，老年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用过说洗澡的时候要带种折叠的椅子，他没用过，你就不如干脆给他一个最简单的款式，让他直接摆在那儿，只要防滑，只要按照他需要使用就好了。当然有一些老年人啊，可能平时接受新生事物的比较快啊，玩智能手机啊，各种新鲜的功能啊，轻轻松松你跟他一说他就能懂了，没问题，你可以用啊，这个确实也方便，高度呢可调，还能够让你的双脚踩实地面，避免工具安装，更省事儿。这些呢要因人而异，你要分情况，有些时候有些人可以用这些，有些人他不能够用这些。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了3.2亿，占到总人口的21.3%。老年人呢，平衡能力变差，跌倒的风险加高，淋浴椅成了不少家庭的刚需。然后再加上适老化改造、银发经济等这些政策的推动，市场呢也快速升温。但是，这些淋浴椅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最近呢，有消保委就对20款的淋浴椅开展了比较试验，样品呢就来自京东、天猫、唯品会、拼多多、阿里巴巴、小红书等线上平台，以及线下医用专卖店、康复辅具门店，包括老年人用品店这些实体店，结果整体过关，但是个别翻倒和靠背断裂仍然是需要当心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测试结果啊，整体过关，但是翻倒和靠背变形要留意。这个价格呢，它差多少？用着方不方便？134块钱到645块钱，价格不等，对吧？高低都有，高度呀、扶手呀、折叠影响便捷性啊啊。这次呢，20款淋浴椅，它的样品呢是价格从134块钱一件到645块钱一件不等。这个差价还挺多的啊，那就好的还是好的。20款高度都可以调节，有4到8档，能够适应不同身高的老年人。15款有手扶的，这其中呢10款是可拆卸的，既能够在老人起身的时候
1: 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能偷跑真快乐。您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为各位开通了热线电话的啊。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呢，来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持续的关注。在大街上见我，接下来还是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环节。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跟各位来说一说关于林玉乙的抽样调查显示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截止到2025年底啊，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的人口呢，已经突破了3.2亿，占到总人口的21.3%。所以说老年人他的平衡能力比较差嘛，然后跌倒的风险就开始增高了，所以现在呢林玉乙就成了不少家庭的刚需了啊。那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最近呢就是有消保委呢对20款林玉乙呢开展了专门的比较试验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试验的结果，这个价格差多少，用着方不方便啊。因为说实话他在这次调查的过程当中呢，

20款淋浴椅的样品，价格从134块钱一件到645块钱一件不等，这个差价是比较大的啊。20款这个淋浴椅，它的高度都是可以调节的，都是有4到8档，能够适应不同身高的老年人。另外15款呢是有扶手的，啊，其中呢有10款是可拆卸的，既能够在老年人起身的时候提供支撑借力，又能够在不用的时候呢拆下来，减少阻碍，方便转移和照护，啊，当然有2款呢它是可折叠的，收纳起来也更加的省地方。13款是不需要工具安装的。啊，可能还有一些朋友问了，说哎呀，我买这个淋浴椅呢，最重要呢除了一个质量之外呢，还要看它稳不稳，因为毕竟是老年人要使用，对吧？而且是在卫生间使用，洗澡的时候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滑倒，所以这个淋浴椅它稳不稳定是非常关键的。向前没问题，然后有3款侧向和向后翻了。淋浴椅呢多数都是用于比较湿滑的浴室的环境了啊，稳定性不足的产品，它在使用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发生倾翻。试验模拟老人起身，然后单侧受力，老人倚靠靠背的情况，测试就发现了啊，全部样品向前的稳定性都已经达标了，有3款样品呢侧向或者是向后翻了，其中有1款呢就是带靠背扶手款的啊，结果就说明了，说不是有扶手有靠背就一定很稳，支撑结构的设计更加的关键。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他们侧向稳定性的这个试验，扶手呢都靠谱，2款靠背变形。老年人我们知道啊，他们用这个淋浴椅呢，这座椅啊坐上去要足够结实，起身的时候呢扶手要靠得住，它不能来回摇晃，或者是不能看着很单薄，这个老年人的用的东西一定是很结实的，用俗话说的就是要敦实一点啊，就确实是这样。扶手呢要往后靠也结实，靠背要扛得住，扶手也要靠得住。在这次模拟试验当中啊，使用时候的这3种动作对于椅座扶手靠背的强度专门进行了一个测试，椅座扶手强度全部通过了，那有2款样品测试的后靠背啊变形了。这个说实话，靠背的抗冲击试验就专门还做了这样的一个试验，首先防滑方面的话呢全部的样品都过关了啊，在地面上呢是站得稳。试验就模拟浴室的地面，测试一下这个淋浴椅是不是打滑，结果呢全部的样品都顺利通过了，能够稳稳地站住。这个椅脚呢它配有加大加厚的防滑的橡胶垫或者是吸盘式的脚垫，座面呢带有防滑的纹理和排水孔的产品呢相对来说更防滑一些了。咱们在今后选择淋浴椅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注意啊，就像那种座面坐的那面啊带有防滑纹理，最好还是带这个防水孔，它就好几个小孔的这种的更防滑一些，因为它便于老年人坐上去之后呢，你像在淋浴下面淋浴，那这个时候呢它水流直接呢不可能都从两边，它想必在座面上呢也会有一些积水，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有一些排水孔的话，这个有利于这个积水啊很快速的啊从咱们的座面上排下去。那到底平时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进行选择像这种淋浴椅，家里有老年朋友的话呢还真的挺关注的啊。那怎么选择，先看这5点。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淋浴椅稳不稳，浴室的地面呢它比较湿滑，稳定性是排在第一位的，咱们优先选择那些椅脚呢有加大加厚防滑橡胶垫的，或者说吸盘式的脚垫的啊。另外带靠背扶手的也要看一下支撑的结构，你不能光看它有靠背有扶手没有，不是这样的，你除了看它有没有靠背和扶手之外啊，如果说你想选择这种带靠背扶手的没问题，但是你关键的要看它的支撑结构，不是有扶手有靠背就一定很稳，不是这样的啊，一定要看它的支撑结构。第二个就看安不安得省心
啊，因为咱们正常给老年人买这个淋浴椅啊，优先选择那些免工具安装的款式，就它直接成型的，它这个淋浴椅呢就直接一次成型的这种的，它拿上去就能用，它不需要再安装了啊。还有什么呢，有些人要求的是最好是直接是螺旋旋钮螺丝和垫片旋转固定的，用手拧一拧就能固定，不用其他的工具辅助啊，或者说是像有一些款式啊，是直接卡扣插拔的，到手就能装好，省时又省力。但是这一点还要跟老年人说清楚，交代清楚了，家里有老年人，那咱们最好呢是给他们安装好了之后让他们直接使用，要不然的话他们恐怕安装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现在呢手脚没有那么听使唤了，可能自己脑子能做到，身体已经做不到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要看用着方不方便。就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呀，就这个也真的是因人而异。有些人说，哎呀，我买一个折叠型的，折叠的对有些老年人来说有很用很方便，但对于其他一些老年人来说，用着反而是一种负担，因为他不会拆，不会装，不会合，很费劲，反而他觉得不方便啊。要看自己家里的情况，扶手和靠背呢最好能够灵活的拆卸，老年人起身的时候呢能够借力，不用的时候呢给它拆下来，减少阻碍，照护也更加的方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根据您自己个人家庭的情况来选择适合的款式，这最好啊。我们不是说也，这不是一定要选择啊能折叠的，这可不一定。第四个就是看坐的舒不舒服，所以我其实个人呢不太想让各位在网络平台上购买，因为这个东西呢你没有亲自去试，没有试坐，没有试用，显然不一定合适。最好呢是在线下的实体店里亲自来试坐一下，您就能知道啊，它的这个防滑力强不强，然后呢它这个稳不稳定，对不对，它的支撑结构靠不靠谱，亲自感受一下。因为它这个坐的舒不舒服只有亲自感受了才能知道。另外这个坐面呢有防滑纹理和排水孔的，那这就咱们需要优先选择这些啊。靠背呢能够撑得住腰，可折叠，高度可调的，这些按照家里的空间和老年人他们的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进行选择，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看一下渠道和价格。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尽量的在线下的实体店来购买，因为你能够亲自感受到，能摸到，能看到，能做到，是吧。你在网络平台上买，它拍的再好，视频好，照片好，图片好，对不对，有什么用啊，你看不到啊。所以咱们必须要看到它实际正常亲自使用了，你才能知道好不好用，结不结实，稳不稳定。另外一个就是要选择有资质品牌好的品牌啊，口碑比较好的品牌，不要买那些三无产品图便宜。在老年人用品这个问题上，我建议各位这个时候不要省了一点点钱，不要因小钱而吃了大亏。价格上的话呢，咱们如果说不愿意买太贵的，咱们就选择中高等的价款的，性价比更高，你对吧。你不要贪图便宜，不要买那么便宜的。买产品也是一样的，一分价钱一分货，600多的和100多的绝对不一样。您可别说哎呀都一样，不可能一样，不可能。但凡差别这么大，一定是有一些质量的差别的。在这次20款的这个测试当中，20款淋浴椅的测试当中，验出问题多数都集中在那些低价位段啊，就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特别火的一款网红蛋挞。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身边总有不少的人想去购买一款60厘米啊超长蛋挞。哎，我前段时间也是听朋友介绍的，说最近特别火这款啊超长的蛋挞，凭借着独特的外形，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网红美食，线下门店呢是热度高涨，排了长队啊，不少的消费者排队数小时，只为了打卡尝鲜。那针对这款爆款的网红食品啊，最近呢，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安全使用提示。据介绍啊，说这个超长蛋挞啊，它是由精致碳水、黄油、起酥油、奶油等原料制成的，一次性食用过多，容易引发三大健康问题。哪三大健康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它比较容易导致血糖剧烈的波动。精致碳水快速被人体吸收，造成血糖骤升骤降，引发头晕、犯困、心慌乏力等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容易造成肠胃的超负荷运转，大量的糖分和油脂会延缓咱们的胃的排空，导致腹胀、消化不良，肠胃敏感的人群还可能会出现腹泻、积食等情况。另外第三个健康问题啊，是容易引发的啊，热量严重超标。你想啊，一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它的热量相当于是6到8个普通蛋挞，过量摄入的话，就比较容易造成脂肪堆积，而且容易诱发食欲依赖，形成饮食上瘾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市场监管局也向各位啊发出了消费提醒。咱们消费者呢，必须要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的实体店，选购新鲜出炉的产品，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代购和黄牛产品。另外一个，咱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甄别一下产品的状态，看一看这个蛋挞，它的塔芯呢，它的色泽、它的气味，检查一下这个酥皮是否霉变发粘了。如果说发现有渗水、发酸或者是发粘等等这些异常情况，您记好了，您就别再买了。您看它这个色泽也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肯定就不能再买了。另外一个，咱们要选购预包装产品的时候啊，优先选择那些含黄油、动物蛋奶油、鲜鸡蛋等优质原料的品类，看一看它的这个配料啊，要选择好一点的配料，相对科学健康的一些配料，仔细核对一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按照规范的条件呢储存剩余的食品。这个糖尿病还有血糖不稳定的人，高血脂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肠胃功能虚弱的人，减重的人群应该尽量的避免食用超长蛋挞。虽然它很火爆，虽然你看着也眼馋，但是你要分清楚您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本身就糖尿病，或者是血糖不稳定，或者说你本身就高血压，对吧？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就是再眼馋你也不能吃这些东西啊。另外一个，如果说您的肠胃功能本来就偏弱啊，还有一个正在减肥的人，你像这些基本和你告别了，你不要去尝试吃这些，因为确实它能够加重你的身体负担，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另外呢，市场监管局啊，他们总结出了一个健康的食用口诀：吃前不空腹，食用要分享，当日减糖油，吃完多运动。这个各位要记住了啊，健康食用口诀：吃前不空腹，食用要分享，当日减糖油，吃完多运动。咱们朋友们啊，可以通过规避空腹食用，分摊食用来分量啊。还有就比如说咱们买一个，不用一次性都给它吃完，对不对？你可以分批吃，在它的保质期之内啊。当然如果说太长的话呢，你可以跟其他家人们分享一下，一起来吃完，避免浪费。但
千万不能为了吃完它，让自己超量的食用，给身体带来太大的负担，对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痛坏了嘴了，伤害了身体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减少当天其他糖油的摄入。你比如说，我要吃完了这个甜的，这一天你就不能再摄入糖含糖的东西了，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如果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太油腻了，还是要分餐制啊，稍微吃一点，一次吃一点点，然后呢，

跟身边的人都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分享？就是因为让我们少吃一点，不至于浪费，让大家都吃，帮你分担一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咱们真是吃了之后呢，一定要加强运动啊，管住嘴，迈开腿，要多加强锻炼运动，最大程度的来降低食用这些高糖分的产品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影响。超长的蛋挞虽然你都很喜欢，但是尝一尝就可以了。日前呢，消费者协会还针对网红零食常见的虚假宣传话术进行了逐一的拆解。首先，经常会被各个商家标注的啊，零蔗糖，我跟你讲，零蔗糖不等于无糖，它只是没有蔗糖了，糖有很多，它只是零蔗糖，但是不代表没有其他的糖。当下呢，有多款网红的酸奶呀、零食都是主打零蔗糖，低脂健康，不易发胖，深受家长的青睐。但实际上啊，零蔗糖并非是无糖，不少产品它剔除了这个蔗糖之后，添加了麦芽糖浆、果葡糖浆、结晶果糖浆等等啊，这替代品。部分糖浆升糖速度呢，甚至还远超普通的蔗糖。那按照国家标准，只有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毫升、100毫克的含量啊，含糖量，这才是零，才可以标注为无糖食品。还有一个要分辨清楚的，就是非油炸不等于低脂啊。以非油炸薯片为例吧，这类它摒弃了油炸，采用的是烘烤制作，但是为了保证酥脆口感，生产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刷油，脂肪的含量依然是居高不下的。相关的检测数据就显示了啊，部分非油炸的薯片脂肪的含量可以达到100克含25克的含量，少量使用呢，就可以占据人体每天脂肪推荐的摄入量的半数，并不具备减脂低脂的健康属性，所以咱们各位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好了，朋友们，感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人们都很重视第一印象的作用，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如果给对方留下好印象，那么对你的事业会很有帮助。一般来说，想提高自己的魅力，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今天雨飞就整理了几点建议，希望可以帮助你。想吸引更多人吗？一起来听听看。首先，外在形象的吸引力。良好的形象是增进他人喜爱的筹码。有人认为外表不重要，那其实是自欺欺人。心理学研究证实，外貌的确是重要的，美貌确实是一种财富。但如果你不是帅哥美女，也不要灰心，利用外在的修饰和得体的举止，可以弥补外貌的不足，使你看起来有素质。第一印象的形成主要来自于衣着、姿态、面部表情等外部特征。穿戴得体、举止优雅、态度谦和稳重、言语礼貌等等，可以显著地提升个人外在形象的吸引力，以获得他人的喜爱。再有，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投其所好。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接近性指的是人们所处的地域接近，生活轨迹相交。接近使人们相互交往增多，感受到与他人归属同一社会单元，具有共性。接近性还可以增加曝光，增进彼此的熟悉，形成相互的喜爱。相似性呢，则是指人们在个性特质、兴趣爱好、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越相似越能够相互吸引，产生亲密感。特别是观点态度的相近，不仅意味着一种支持，还是对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一种证实，从而呢增强安全感与自信心。与他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如何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来增进亲密感，形成好的第一印象呢？第一点，如果与对方是同乡、校友、同学，曾经与某地工作，共同认识某人，曾有一段相似的经历等等，这样就能够拉近与对方心理上的空间距离，增加接近性，增进彼此的亲密感。第二点，面对重要客户，可以事先细致观察，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等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态度和观点，有的放矢的早做功课，做到心里有数。第三点，一项心理研究发现，人们在交谈的时候会无意间模仿对方的行为，比如同时眨眼、张鼻孔。

扬眉毛等等。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动作能给人一种安心感，可以构建友善的关系。在与他人交流时，同步去模仿对方的一些面部表情、坐姿、体态、身体朝向、手势、语气、语调等，可以更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同。第四点，当人们被轻触肩膀、手臂上部、后背等位置的时候，会在潜意识当中感受到对方是一位权威长者，油然而生的一种不自觉的安全、温暖、依靠的感觉，会让人特别舒服。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呢，偶尔以自然的姿势接触对方上述的身体部位，会受到意想不到的亲近感，但最好是年长者对年轻人或者是同性之间采用。接下来，让对方感到你欣赏他。心理实验研究证实，一个人欣赏他人的程度，可以反过来预测对方喜欢他的程度。当告知某人被别人喜欢或者仰慕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情感。因而，在初次见面时，要让对方感到你喜欢他，让他有受重视或者被尊重感，有存在感，这样呢，他才会以喜欢你加以回报。而刚接触时，要表现出你喜欢他，赞美和聆听必不可少。赞美时注意态度诚恳，不虚情假意。如果有人说你的头发看起来真是太美了，而事实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洗它了，这种赞美只会让人觉得虚假和厌恶。赞美也要适度，过犹不及反而会适得其反。找到可赞之处，以事实为依据，不赞美无中生有的事情，这就需要努力去发现、挖掘，找出对方引以为豪、希望得到肯定的地方。对不同类型的人，赞美的内容和侧重点要有所不同。比如，对于男性，普遍比较在乎能力及取得的名利，而多数女性呢，则是比较在意容貌、穿着以及伴侣和孩子。要让别人喜欢你，还要善于聆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凡是自己在那儿滔滔不绝的，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实很多人心里并不会真正喜欢他。人们都希望被关注，而关注首先要学会聆听。说的太多，忽略了对方的心情和想法，不给对方表达的机会，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和厌恶。学会认真而有兴致的聆听，听懂对方的话，理解对方的感受和意图，才能够获得对方的喜欢。最后，非常重要的是展现诚实的品性。一项心理学调查发现，在人的个性特质中，最令人嫌弃的是自私、虚伪，而最具有人缘的是利他和真诚。在与人接触时，自我炫耀、夸大事实往往招人厌恶，而诚实稳重、实事求是、信守承诺则是弥足珍贵的品质。心理学上有一个犯错误效应，也称自闭微瑕效应，是指在显示出一定能力和素质的前提下，适当犯一些小错误，或者是暴露一些小缺点，反而会拉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人际吸引力。完美无缺给人的感觉总是不真实的，人们对此往往敬而远之，或者敬而仰之。从人的自我价值保护来说，一个人过于完美，以至于足以使对方感到卑微无能和价值受损的程度，人们就会对此感到无法接受。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在人际交往中巧用犯错误效应，也可以让人感受到诚实的品质，从而增进他人的喜爱。一、自我暴露，对自己的一些缺点进行暴露，自我解嘲，悠自己一默，这种做法能够获得他人会心一笑，心想原来这家伙跟我一样都是这副德行。这不但不会让对方瞧不起，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获得了彼此的亲近感，比那些总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更能获得他人的喜爱。二、偶尔犯点小错，在工作中显示自己专业水平的前提下，偶尔说错或者做错一两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儿，或者是显示出自己不如同事或客户那么见多识广，让对方获得优越感或作为上帝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对于处理好与同事客户的关系无疑是一种润滑剂。三、
傻人有傻

服，不要总显示出自己聪明绝顶的样子，老实巴交给人笨笨的感觉的人反而能让人产生一种可靠的感觉，对达成合作无往不利。一位新进的销售员第一次见到某公司经理，正怯生生地开始介绍产品，经理刚要回绝，碰巧有急事要处理，他随口说了声你稍等，之后因忙于工作早把这位销售员抛到九霄云外了。销售员坐了几个小时冷板凳，快下班的时候这位经理才想起这件事儿，一看他竟然还在等。面对这位老实的销售员，经理顿生好感，于是当场决定进他的货。这事例道出了老实是福的道理，诚实厚道，言必信，行必果，是最让人感到踏实放心的品质，满足了人的深层需要，安全感。这样的品质能够获得人们的喜爱，就是必然的了。当然，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的前提是自己有过人之处。如果你想获得他人的信赖，自己平时做事待人就要注意，要给人很放心的感觉。如果你经常犯错，那么自然是让人觉得不靠谱的。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在职场上的你有所帮助，赶紧学习起来吧。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休息一下，王心凌《彩虹的微笑》送给你。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对哪些话题更感兴趣，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告诉雨飞。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块步入心灵花园，分享给你的是女作家乔叶的一篇文章，母亲的纯净水。每逢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带着纯净水，以备在剧烈运动之后可以酣畅的解渴。每到这一天吃过午饭，母亲也会给他准备一瓶纯净水让他带上。好多次接过这瓶水的时候，他总是有些不安。母亲早就下岗了，在街头卖零食以补贴家用，父亲的工资又不是太高。不过他更多的感觉却是高兴和满足，因为母亲毕竟在这件事上给了他面子，这大概是他跟得上班里那些时髦同学唯一一点时髦之处了。一次体育课后，同桌忘了带纯净水，他很自然地把水递过去，你这水怎么像是凉白开？同桌喝了一口说，怎么会？他的心急速地跳了起来，同学们闻声围拢过来，证实了那瓶子里装的的确是凉白开。大家的哄笑声涨红了他的脸，他当即扔掉了那瓶水。他忽然想起，每次母亲递给他的纯净水瓶盖都是已经开启了的。他一直以为这是母亲对他的一个小小的娇宠，事先帮他打开了瓶盖的。然而这一瞬间，这些细节却让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喝了这么长时间的纯净水确实是凉白开。你给我的纯净水是不是凉白开？放学一进家门，他就问母亲。是，母亲看了他一眼。有人说你什么了吗？他不作声，心想，母亲真虚伪，明明是为了省钱，还说是为我好。当然这么做也能省钱。母亲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又说，你知道吗，家里一个月用水将近6块钱，可是给你买纯净水1星期2次，够我们家一个月的水费了。母亲是对的，他知道作为家里纯粹的消费者，他没有能力为家里挣钱，却有义务为家里省钱啊。况且喝凉白开和喝纯净水对他的身体来说真的没什么区别，可他还是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委屈和酸楚。同学里有人笑话你了？母亲又问。他红了眼圈，点点头。母亲看着他平静地说，孩子，你要明白，贫穷不是错，贫穷更不可怜，可怜的是那些坐享福贵不思进取还去讥笑别人的人。人要活得有自尊，要是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脑子和心贫穷了，那才是真正的可笑与可怜呢。那天晚上他失眠了。母亲说的对， 贫穷所代表的只是一种生活现状，这种现状是他必须认知和要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假如把贫穷看作是一件丑陋的衣衫，那么它就真的遮住了人心灵进取的阳光。假如把贫穷看作了一块宽大的布料，那么它就可以把它裁做成一件漂亮而又温暖的新衣，甚至还可以把它当成魔术师手中的道具，用它变换出绚丽的未来和梦想。他终于明白自己在物质上的在意是那么的小气和低俗，而母亲的言行是在经过了世态炎凉之后依然健康、依然纯洁、依然保持了尊严和自信的财富。这才是母亲所给予他的最珍贵的纯净水啊。后来他去上体育课的时候，依旧坦然地带着母亲为他准备的凉白开。再后来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喝各种名牌的纯净水了，可是他还是对别人说，我从来没有喝过比白开水更好喝的纯净水。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习惯和依恋。母亲的凉白开是他一生中净化心灵最最可口的纯净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期待分享你的精彩故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8: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6: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4: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于开网店卖榴莲的程岩来说，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没想到的是，事情一路向着离谱的方向发展，有类似经历的人也远远不止他一个。今天的城市树洞，董董和您一同跟随网名程大叔的榴莲店主程岩，踏上一场偏离起点的警退款追踪之旅。监控录像对准打包操作台上一个白色泡沫箱，工人先往里套了一个一次性铝箔保温袋，再在底部铺了四袋干冰，接着把三包冷冻金枕榴莲肉整整齐齐码进袋子里。录像里的榴莲肉金黄饱满，在抽了真空的包装袋里被压得紧紧实实，没有一点要坏的迹象。最后工人还在顶上放了两包冰块，才包严了袋子，又用胶带密密实实给泡沫箱封了两圈口， 2026年4月28日上午11点，程大叔看着自己店里的这一段监控录像，一脑子问号。在零下18摄氏度的仓库里能保存半年的冷冻榴莲，前天下午打好了包就发了货，转天就送到顾客手里，两天时间能坏成这样？顾客发回来的图片里，包装带鼓气，里面的榴莲完全发黑变质，长满了霉菌。六斤榴莲190.71元货款，28日上午10时53分，顾客发起了仅退款。5分钟后，190.71元全款被平台自动退给顾客。虽然网名叫程大叔，面相看着敦厚成熟，其实程岩才30岁。去年媳妇怀孕，他就从成都回到了老家河南濮阳，年底才在朋友的介绍下开了这家店，专门在电商平台上卖冷冻金枕榴莲肉。小本生意，店里一共也就3、4个员工。生鲜类产品偶尔遇到退款申请也是有的，曾有位大哥说口感不好，程岩就给他退了10几块钱，退完才发现他拍的图片根本就不是自己家店卖出去的。开门做生意有时候免不了吃哑巴亏，程岩其实也懒得去追究了，但是像这样声称整袋果肉都已经完全腐烂，要求全额仅退款的，程岩还是第一回遇见。在接到仅退款申请的这几分钟里，程大叔店里的客服也尝试跟对面沟通，他让对方把包装袋反过来拍摄带有面单号的那一面，结尾不忘加一个亲字。亲很不客气，你的商品就已经变质了，还给我发过来，还在这儿要求我拍这拍那。背面图片拍过来确实是他的面单号，可是抽了真空的包装袋看起来依旧紧实，被榴莲肉压出来的轮廓清晰可见，和正面图片里已经漏气松懈整包腐坏的状态完全不同。程大叔又让对方拍一段视频并申请平台介入，对方说自己已经吃坏肚子进了医院，你的商品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你还在这说这说那的，好意思的吗？程大叔回复，拍视频轻，不能恶意诬陷。一个叹号冒出来，他已经被拉黑了。这算怎么个事儿？程大叔越想越气，不仅被伪造欺诈，赔进去190块钱不说，他还平白无故挨人一通骂。你如果说对方态度好一点，其实有时候捏着鼻子也就认了，但是你看他这种又骂人又干嘛的，确实太过分了。程大叔生气，但是他一点证据没有，就连他的申诉也被平台系统驳回了。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收货信息，收货人的名字叫文小红，电话号码是个虚拟号，收货地址山东德州，距离程大叔400多公里。去追榴莲，程大叔倒要亲眼看看这人是不是真的吃坏了肚子进了医院，那袋发霉的榴莲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如果确实是我产品的问题，别说190了，10倍我都赔，但是如果说不是产品问题，他要么把产品给我，要么把钱退给我。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只是要过去弄清楚，找到真相。中午12点，距离仅退款仅仅1个小时后，程大叔就出发了。他拉上店里的运营小卢，两个人开上车就上了路，还拍了一条出发的短视频传到网上。这是程大叔人生中第一次拍短视频，不管有没有理，最起码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毕竟第一次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怕受到一些伤害，先记录下来。他还想着要不要开直播，直播了1分钟，发现没带充电宝，恐怕手机电量坚持不到德州，作罢。5个小时车程到了德州，他才想起自己还没吃午饭，在服务区垫把了一根火腿肠。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进了镇子，导航显示到达了目的地，可这里只是个快递驿站，大老远跑过来还是没有人，没有电话号码，没有地址。他找到了快递小哥，快递小哥手里有真实电话号码，一打快递小哥发现自己也被拉黑了。那个时候感觉很要命，程大叔不死心，选择了打110报警。 这是他追榴莲过程中的第一次报警。等待了一阵子后，警方发来回复，他们也是给对面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打通。对方称已经把榴莲扔垃圾桶了，拒绝协商。由于证据不足，警察目前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出于隐私保护，他们不能把对方的联系方式透露给程大叔。晚上6点，离家400公里，线索全断了，程大叔仍不死心。

0: 网上的线索断了，但咱们人都来了，还有线下的土办法。离家在外，嘴长在自己身上，程大叔决定就地打听。从驿站出来，往附近的村子里走，程大叔见人就问村里有没有叫文小红的，没人听说过，会不会是别的村子嫁过来的？有好心人告诉他附近有个文家村，程大叔赶紧开车过去。这一路上，大爷大妈连刚放学的小朋友都问了，这个文家村真的有个文小红。功夫不负有心人，站在文家的大门外，程大叔心想，希望终于出现了。开门的是两个老人家，文小红是不是咱们家的？
1: 是，
0: 是我家的小孙女儿，现在在高中寄宿呢，你要找她？这，程大叔心里也犯嘀咕，一个高中小姑娘能干出这事儿吗？但是天都黑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程大叔第二次报了警。经警方核实，小姑娘确实对此事毫不知情，买下不是她。折腾了一大圈，时间来到了半夜12点，线索归零。程大叔此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开车回到镇上，程大叔和小卢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想找个住的地方，发现还得开回县城。花了100多块钱住进县城的一家小旅馆，小卢劝他，要不算了，回去吧。陈燕自己有点犹豫，他心里其实还有点怀疑，是不是文同学的哪位家人用了孩子的名字下单。但是仅凭这点猜测，事情很难再往下推进。躺在床上，他点开白天自己发的视频。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开通账号以来第一次发视频，不仅有人看，评论区里还有好多支持他的声音。很多小商家都遇到过商品被调包、P 图、无缘无故仅退款的情况，做人做事淡凭本心，支持维权。哇！

0: 是猪老板福禄东海，寿比南山。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哇，谢谢老板的鉴赏，猪老板身体健康，老板大气。谢谢老板，啵啵啵啵啾咪咪。
1: 哎，不错啊，今天，要不再播两小时？
0: 哎，不是都快下班了吗？
1: 哪儿那么多话呢？叫你加班就加班。

0: 有一扇的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董董和你继续跟随程大叔寻找那位发起警退款的神秘顾客。程岩曾在一个售楼部做礼宾培训工作，2018-2019年左右，他白天上班，晚上没事儿的时候开始去公园摆摊卖点绿植，这样入了做生意的门。后来他断断续续上过几个班，也跟着朋友四处做过各种生意，还在线下开过鲜花店。去年他当了爸，去年11月，一个朋友为他介绍了一家

联工厂，他第一次接触电商。在此之前，他自己其实不怎么吃榴莲，干了这行他才研究榴莲吃法，学做烤榴莲饼，第一次烤面粉用错，难吃极了。一开始他请工厂代发货，后来单子越接越多，他就自己租了冻库，雇了打包工，成本越滚越大，店开了半年都还没回本。但是既然决定了要做这行，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我平时也是，不管做什么事，我只要是想做一个事情，不能说很钻牛角尖，反正我要尽力去拿到一个成果。生鲜食品对品控要求很高，有时候客户退货，退回来就不能再发了，扔了又可惜，程大叔只能自己吃。吃着吃着，他觉得榴莲也没有别人说的那么臭呀，还挺好吃的。他把自己微信的昵称改成了好运连连，现在他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烤榴莲饼了。不放弃，不能放弃，不蒸榴莲也得争口气，随随便便让人占了便宜去，这不是做生意的道理。第二天一早，程大叔来到了县城法院准备起诉。昨天中午从濮阳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事情真的会发展到起诉这一步，一点准备都没有，实在是没招了。法院说，起诉必须提供对方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固定地址，程大叔一样都不知道。从法院出来，程大叔打开手机，就近搜索到一家律师事务所，花了200多块钱请了一位律师，要去派出所调取对方的信息，必须由律师出具律师函，这也是程大叔刚刚在法务大厅才学到的。从县城拉着律师开到镇上的派出所，可是依然什么信息都没有，总不能拿文同学的名字来起诉吧。再说了，叫文小红的又不止他一个，重名重姓的那么多，你要起诉哪一个文小红呢？民警说的有道理，程大叔只好开着车又灰溜溜地把律师送回去。还有最后一个线索，快递点，程大叔又开回镇上，给快递点的老板打了个电话。快递老板听了他的故事很共情，因为这位老板除了开快递驿站，平时自己也做点小生意，现在还有一个纠纷正在走诉讼手续。老板答应给当天送货的快递小哥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看自己能不能给买家打个电话协商一下。那边通话的时候，老板开着扩音，程大叔就在这边悄悄记下了小哥提到的买家的真实电话号码。终于有个像样点的线索了，下午2点多，程大叔终于在一家包子铺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顿饭。拿着这个号码，他在支付宝转账界面里查，转账界面只显示名字而不显示姓氏，一个一个试吧，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验证成功了，他姓王，谢天谢地是个大姓，王某某是这个人的全名，他下单所用的只是网名。仅仅因为撞名而被卷进来的文同学确实是无辜的，现在线索前所未有的丰富啊，程大叔赶紧从镇上又往县城开，县城与镇子之间40分钟的路程，这是他今天开的第4趟了。到了县城，还是那家律师事务所，还是那位律师。律师说，你这次确定好了没有？程大叔说，我给你加100块钱。下午4点，镇派出所折腾了一天的律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出具律师函后，派出所向他们提供了王某某的户籍所在地地址。其实这地方很近，距离昨天所去的文家村只有2-3公里。程大叔问律师，方不方便给他打辆车自己回去？律师不同意。好吧，程大叔只好先开车把律师送回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开到村里，第7趟了。2天了，从濮阳到德州，没头苍蝇似的打转，受了这么多罪，终于要柳暗花明了。天色将晚，程大叔心中又重燃起信心。进村，在村委会门口贴的告示上，程大叔找到了王某某这个名字，但还是不能100%确定。派出所的信息显示，这个人今年已经快60岁了。以在客服后台沟通的感觉而言，似乎这个人不应该这么大年纪。

来个半人高的大垃圾桶，规定哪个桶里就装着75个小时之前从自己店里发出来的包装袋。这榴莲到底是好是坏，是把人吃进了医院，还是被吃干抹净了扔出一个空袋，程岩一定要自己亲眼看一看。说干就干，翻垃圾桶，小卢决定不再参与这项取证活动，在一旁以拍视频的方式向自己的老板表示精神支持。程大叔捡了一根短棍往垃圾桶里一搅，苍蝇蚊子一阵乱飞，拿棍子也搅不动的就全部倒出来，一袋袋塑料袋打开来看，翻完了再用铁锹把垃圾填回去。翻了十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袋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

0: 去前。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0: 个用户的仅退款申请。想要个说法的成岩来到了收货地址附近，由于没有更精确的用户信息，他决定通过翻垃圾桶的形式搜寻证据。翻了十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带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开榴莲店的成岩完成他的离谱旅程。是他？程大叔没好意思直接发问，只说自己在捡榴莲盒。你捡榴莲盒干嘛？这是我吃的。你啥时候吃的？昨天，我闺女买给我的。她买的是什么样的榴莲？是不是某某样的袋装的？不是。不好意思，又乌龙了。大娘可能感觉我也是莫名其妙的，她就进去不搭理我了。还是不死心啊。趁着大娘回身的刹那，程大叔最后追问了一句：大娘，您是不是叫王某某？不是，他是我们后面那一家的。大娘说，吃榴莲的是这个大娘，和王某某没有关系，垃圾桶里的包装袋也不是自己的，该不会中间又有哪个环节搞错了吧？一个中年妇女从后面那一屋走出来，手里拎着个垃圾袋，却不往程大叔的方向来，反而往村中间的方向去了。那边也有垃圾桶，程大叔随着他的方向走。村道边上，灰黑雾霾的垃圾桶装了个半满，程大叔低着头翻翻捡捡。村里的奶奶围上来，纳闷这个小伙子在干什么。我们在拍短视频。程大叔只能如此解释，真是一条新颖的内容赛道。一张银色的包装袋出现在眼前，拎出来仔细看看，这就是程大叔家的袋子，终于见到了。没有发霉的变质的把人吃进了医院的被扔掉的坏榴莲，袋子里只剩下几个融化了的冰袋，一块榴莲都没有了。水落石出，程大叔急迫了两天的心忽然缓和下来，他没有急着敲门，反而走到村口买了包烟，抽了一支，又买了两瓶水。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自己待会儿的台词，想象了一下画面，他会敲开门，对方也自知理亏，尴尬之中他会先表示原谅，对方提出要承担他来回的路费，他则会大方地表示不必，我只要一个道歉，你给我道个歉就行了。情节到此就将圆满了。程大叔对这样的走向感到满意，他准备好去上门了。门开着，没有敲门的环节，与想象中有些许的不同。没关系，小卢仍在一旁录着视频。一个年轻的姑娘走出来问：你是上家还是谁？
1: 什么上家？
0: 程大叔没听懂。哦哦，商家，我们是商家。程大叔用很友好的语气说，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装袋，咱们的榴莲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只是想好好协商解决这个问题。院子里的狗开始狂吠，接下来的台词不在程大叔想象的剧本里。你想立案是吧？那就去立。程大叔面对这一场面，势头反而弱下来。
1: 不需要不需要，去，去立案去。
0: 我就打算走了，小卢也说好好好，然后把视频挂了。程大叔说，录像挂了之后，我天，他反手说要报警是吧，拿刀砍我。我天，他进去拿刀去了，吓得我头也没敢回，抓紧跑回车上开着跑。在仓皇开车逃跑的路上，程大叔还接到了对方打来的电话，电话对面依然是怒气冲冲，理直气壮，没让你走，你为什么走了？
1: 我的天哪，你都要拿刀砍我了，我不得跑？
0: 我说的是你来拿刀弄我。追了两天的榴莲好不容易追到家门口，怎么突然变成了谁要砍谁的无厘头问题？这情节比程大叔想象的还要离谱多了。后来河南店里的客服告诉程大叔，店里当晚接到了来自这位顾客的辱骂电话。 半夜11点，程大叔带着民警回到他家做了笔录。正如他的猜测，这个年轻的姑娘姓歪，下单所用的是他母亲的电话号码。警察从他家出来的时候，程大叔感觉警察对自己的态度变得有点强硬。程大叔都不敢想对方描述了什么样的情节，赶紧把小卢拍下来的视频给警察看。看完，警察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但因订单相关的证据准备不充分，这一晚仍没能直接立案。五一假期眼看要到了，程大叔筹备的线下门店也要开业了，他到了不得不回家的时刻。回程的车开了一夜，他累得差点在高速上犯困。一来一回800公里的油钱、高速费、吃饭、住宿、律师费、误工费，这一趟的成本程大叔估摸着少说也得有2000块钱。他没有放弃的打算，第一趟的无功而返实在是因为自己经验不足，下一次他要将失去的一切夺回来。不能再单打独斗了，回到河南的日子，程大叔把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由商家自建的一个商家互助会的群里，请求大家的帮助。不久后，一个网名欧克的人联系了他，说下一次去维权的时候，他可以和程大叔一起去。欧克大哥本名刘振华，也是一个生意人，平时生活在山东潍坊，距离德州也有300多公里。5月6日，他与程大叔约好时间，各自开车从家出发，晚上7点在目的地的一家小餐馆见了面。见面时，刘振华已经根据程大叔发给他的资料、售后截图、监控录像等等证据，整理出了一份20-30页的纸质材料。之前程大叔几次跑派出所，都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立案。这一次，刘振华不仅帮他把证据材料都打印装订好了，还援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9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强调此次事件并不是简单的买卖纠纷，而是涉嫌违法犯罪的捏造事实，骗取经营者赔偿。这份专业的证据材料给程大叔帮了大忙。晚上11点，他们再次站在歪女士家门前报了警。也不算太意外的，他们和警察一起吃了闭门羹。屋里灯亮着，可是就连警察都没能敲开他家的门。但这一次，歪女士的态度阻止不了程大叔的维权行动了。深夜，程大叔一行回到派出所，向警方递交了材料。凌晨近3点，从派出所出来，刘振华事了拂衣去，当夜就开车回了家。程大叔为他报销了来回的路费。第二天上午，程大叔自己回到派出所，顺利取得了正式的立案回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刘振华的帮助下，程岩顺利拿到了榴莲买家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立案回执，这已经不是刘振华第一次拔刀相助了。自从2023年底进了商家互助会的群，线上线下帮助商家维权的事儿，刘振华干得已经数不过来，少说也有上百件。据刘振华讲述，电商老板们遇到的困境是很相似的，收货地址分散在全国各地，很多商家也没有维权经验，不知道怎么整理自己的证据，怎么向警方表达清楚自己的诉求，更没有能力每次都追到收货地址去立案。这个时候，互助会里的商家就会互相分享经验，提供信息，或者干脆由收货地就近的商家去跑一趟派出所帮助立案。在此之前，刘振华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背景，只能说是久病成医，不断地在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慢慢地摸索出经验。他说，2023年做水族用品生意的刘振华向福建发货一个几十块钱的鱼缸，货物被签收后，顾客申请了退货退款，打开被寄回的包裹一看，这个退回来的鱼缸根本不是刘振华店里的款式，他的货被调包了。可是千里迢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维权。那时他在网上认识了商家互助会的创始人刘小平，刘小平很快帮他联系到福建本地的一位做服装生意的老板，替他在收货地报警立案，收回了货款。从此之后，刘振华就留在群里做其义务帮助其他商家维权的志愿者。当你真正体会到被别人抢了一单，而你又申诉无门的时候，你就会感受特别深。因为我们商户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哪怕说只损失一块钱，但这个行为你做出来就和金额没关系了，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个违法的行为。商家互助会里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商家，平时谁遇到维权问题发到群里，就会有像刘振华这样热心的志愿者来帮忙。对于这些电商人来说，这是一种江湖情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创始人刘小平最初产生把大家拉个群的想法，也是因为自己做生意吃了亏。2020年，他刚刚开始做电商，卖宠物用品，因为顾客说自己家的狗吃了他家的狗粮，便携死亡，要求退款。可是他查了完整的聊天记录，发现早期顾客下单前咨询的时候，问的还是泰迪犬，申请退款的时候，却上传的是一张德牧的照片。面对这种涉及了产品质量的底线的欺诈行为，刘小平也是一下子气血翻涌。一袋狗粮468块钱的损失，他花了3000块钱请律师起诉。这样的官司他连着打了两起，追回了两袋狗粮的货款，净损失律师费6000元。就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2021年3月判决书下达后，刘小平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视频平台，评论区大量的商家都在抱怨类似的遭遇，他给这些同病相怜的商家们拉了群，分享彼此的案例，并逐渐成为一个专做商家维权视频的博主。点进他的视频，有的商家发出去一块电池， 被退回半块砖头，有的发出一盒化妆品，被退回一个用完了的其他品牌的面霜的空盒，有的买家伪造虚假单号、虚假退货地址，使用网上搜来的图片、 P 图和 AI 生成图片来申请退款等等手段层出不穷。向平台申诉，商家有时连真人客服都对接不到，就被系统自动驳回，强制退款。几年时间，为帮助商家维权，刘小平跑遍了全国大多数省份，涉案金额最高的一例达到183万元。温州一个鞋厂被广州某地区陆续退款了2万多双鞋，但因为收货信息分散在几个镇子的700多个地址，商家几年之后才发现蹊跷。刘小平带着七八个人一起到当地蹲守，跟随着取件人来到一处城中村的出租房，拨通了墙上的租房电话，找到房东。进门一看，6、7间房都被鞋盒子堆满，直顶到天花板。刘小平统计，商家互助会目前接触到的商家已有6、7万人，每天群内都会收到几十条求助消息。从2024年中到2025年底这一年半时间，仅经由商家互助会内部协助立案的商家维权案件就有约10000起。程大叔的遭遇是普遍的，可是能像程大叔这样不计成本追查到底，且保留了监控录像等实据的仍然是少数。虽然在商家互助的事业上已经投入了5、6年的心血，刘小平最大的心愿还是商家、顾客与平台能共创一个更好的经营环境，希望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组织了。往返两次驾驶1600公里之后，程大叔在回到河南的转天接到了警方的消息。经调查，歪女士伪造了榴莲肉霉变图片，向商家提供虚假反馈，骗取全额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亿元，予以追缴。几天后，程大叔在一条短视频里说，好多哥姐们也在私信问我会不会提起诉讼，或者说起诉之类的。但是我倒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1点整。
5: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6: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我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心。
0: 2028年，全市宠物经济产业规模突破70亿元，建成宠物产业园区、专业化基地10个以上。这是连云港市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构划的发展蓝图。那作为我市首个为宠物经济量身定制的系统性的政策文件，它的出台啊，也标志着咱们港城在抢占宠物经济赛道上按下了快进键。宠物经济是情绪经济、疗愈经济，消费需求呢也是持续的升级，已经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数据就显示，2025年啊，全市宠物经济总体规模已经达到了20亿元，拥有2家宠物食品生产企业，23家单一饲料企业，宠物食品含原料添加剂销售额超过了6亿元。与此同时，宠物美容服务相对成熟，训导、寄养、保险等服务需求也是持续的升温。园博园、萌宠嘉年华、灌南县的宠物嘉年华等活动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关注度。放眼全国，宠物消费市场持续的扩容，亚宠研究院发布的《宠物行业蓝皮书（2026）中国宠物行业发展报告》就显示啊，2026年。国内宠物消费市场规模预计将会达到3365亿元。长三角区域是全国宠物产业的重要集聚区，贡献全国约21%的宠物粮产能。那面对这一快速增长的蓝海市场啊，连云港急需要抢抓机遇期，立足全市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推动宠物经济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这次出台的方案也就明确了，要坚持消费引领、平台赋能的发展思路，围绕宠物经济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需求，聚焦集群化、智能化、高端化、友好化的发展方向，构建布局合理、市场规范、人宠和谐的现代化宠物经济发展生态。另外，在具体目标上，方案就提出要着力打造宠物友好型城市、数字宠物先导城市、宠物产业投资软环境友好城市。这次出台的方案围绕着推进宠物产业提档升级、推动电商赋能、创新发展新业态、加强友好环境建设、强化行业规范管理等5大方面部署了15条具体的任务。在产业布局方面，方案坚持县域差异化发展，东海县布局宠物食用品产业园区及商贸中心，灌云县打造宠物时尚用品基地，灌南县建设宠物智慧仓储配送核心区，赣榆区聚焦高端宠物食品原料及成品，海州区建设宠物原料数字宠物产业园，构建各具特色协同联动的县域宠物产业格局。另外，在宠物食品方面啊，方案提出了推动宠物食品生产的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高端化的发展，依托近海海洋资源，开发以三文鱼、南极磷虾为原料的海洋风味宠物食品，加快发展鲜食粮、繁育粮、冻干粮、益宠专用粮等高附加值的产品。还有就是在宠物食品方面，方案提出了推动宠物食品生产的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高端化的发展。在宠物用品方面呢，聚焦特色品类加智能升级，依托水晶、穿戴甲、主题服饰产业，开发宠物时尚饰品、宠物服装等产品，重点引进智能喂食器、智能猫砂盆等制造企业，抢占智能用品的新赛道，

在宠物的药品方面啊，依托我市生物医药基础产业优势，方案鼓励医药一线企业向宠物领域拓展转型，研制宠物心肾肿瘤等创新药，推出驱虫药、生物制品等产品。还有就是在良种繁育方面，方案提出了做大做强益宠繁育市场，打造苏北鹦鹉繁育重要基地，电商赋能与文旅融合的双轮驱动。在电商赋能方面，方案提出了深化与主流电商平台的合作，推广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社交电商等新模式，利用跨境电商综试区的政策优势，优化宠物产品的出口通关服务，新增宠物类线线上经营主体50家以上，打造1-3个区域特色宠物电商品牌，同时健全宠物产业电商物流服务体系，打通产地、仓储、终端的全链条。目前赣榆区滨河都市产业园已经签约入驻了企业14家，涵盖了宠物经济、仓储供应链等多个领域。锦致宠商贸有限等企业呢，已经正式的投产运营了。宠物加文旅融合是另外的一大亮点。这次出台的方案提出，培育独具咱们港城辨识度的宠物 IP， 支持城市公园景区建设毛孩子主题休闲岛，打造信鸽赛事品牌。那当前我市正锚定打造长三角宠物旅行友好文旅城市的目标，计划到2027年底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宠物友好型公共空间。8月底，智游连云港平台已经上线宠物友好地图，首批归集有效服务点位56家，涵盖了宠物友好景区14家、城市公园12家、宠物医院22家、特色宠物门店8家。咱们连云港老街呢，正在将邮局巷升级为邮局巷啊，这个橘子的橘不一样了啊，植入猫文化主题服饰。首届毛孩子大赛也将于8月举办，成为了萌宠社交的新名片。另外就是在政策保障方面，我市推出了一揽子的支持措施。资金方面，引导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社会资本投向宠物产业的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鼓励金融机构推出宠业专项贷、信用贷等产品。另外，土地方面，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确保宠物经济项目用地足额高效、应保尽保。在人才方面，全面落实各项人才政策举措，大力引入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在推进机制上，我市将成立宠物经济发展服务团，建立定期调度机制，合力推进各项举措能够落到实处。按照这次出台的方案部署啊，我市将会分为3步来推进。2026年完成产业布局落地，重点招商引资一批龙头项目，建成首批宠物友好空间。2027年产业园区生产基地成型，消费场景全面铺开，宠物文旅线路成熟，本土品牌初步擦亮。2028年全面完成3年目标，形成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随着方案的落地实施，宠物经济将会成为咱们连云港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城市消费扩容的全新增长极，一座兼具制造实力、消费活力与文旅魅力的长三角宠物经济新高地正在加速崛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日前啊，央视财经频道啊 ，CCTV13 新闻直播间聚焦了江苏灌南颐和塘10万亩小麦抢种。金秋沃野，秋收秋种正当时。眼下呢，灌南县颐和塘片区的广袤农田里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当地农户抢抓有利的商情，紧盯农时节点，全面铺开了冬小麦的播种作业。10万亩连片麦田秋播工作有序推进，为来年的粮食稳产丰收筑牢根基。
据了解啊，这个颐和堂呢是位于灌南县境内，是苏北新颐和河道连片滩地。这个区域呢，汛期承担着泄洪功能，非汛期可以开展农业种植，全年仅种植一季的小麦，是灌南县重点打造的十万亩连片小麦优质高产区。那为了持续提升冬小麦的种植品质和产量，今年灌南县多措并举，优化了秋播生产模式，全方位的夯实播种基础。在品种的选育上，灌南县结合本地气候土壤条件，大力推广了淮麦33、淮麦46、江麦186等优质的适配小麦品种，依托优良的品种赋能高产，片区小麦平均亩产稳定保持在550公斤以上。在种植技术上，全面推广机械化调播、侧土配方施肥、机械深耕耕等现代化的农业先进技术，以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来替代传统的耕作模式，有效地提升了播种效率和田间管理水平。走进张店镇颐和堂种植片区，田间农机轰鸣，作业繁忙，一台台精量调播机来回的穿梭，精准的、完整的，下种、覆土等一体化的作业，饱满的麦种均匀地落入土层，高标准秋播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张店镇二里沟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风干就介绍说了啊，他们农场呢全程采用的是精量机调播技术啊，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播撒模式啊，优势是非常显著的。精量机调播技术呢，可以每亩节约种子25%左右，小麦出苗率提升15%以上，亩均增产10%左右，既节约了种植成本，又能够保障麦苗长势整齐，为后期的高产稳产提供有力的支撑。张店镇人大主席张辉就表示说了，这个镇呢，他们是紧扣雨后最佳的播种窗口期，第一时间统筹调配人力、农机、农资力量，全域推进麦田整地、施肥、播种的各项工作。同时啊，他们还积极地引导农户因地制宜地选用优质的麦种，规范落实精量播种、配方施肥等标准化的耕作技术，全力保障麦田苗齐、苗全、苗壮，为来年小麦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颐和堂片区的小麦抢种工作呢，已经全面铺开了，两种化肥、农机等各类农资农具都已经调配到位了，保障充足。据了解，这个片区10万亩小麦的抢种工作预计在最近啊10月15号左右就可以全部完成了。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0: 自己。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金秋品蟹季，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啊！梭子蟹啊，花金蟹啊，盛芳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韧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啊，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然后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啊，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这个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的限制，它还有数量的限制啊！每年开湖之后才能够捕捞，啊，你记住了，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所以说啊，现在各大渠道啊，都扛着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啊，您可得仔细点了，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啊，咱不如自个儿呢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呢专门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绝对是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出了3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咱们就直接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的啊，699的老套款的，999的终极款的，还有1699的蟹王款的，丰俭由人。你就比如说这个1699块钱的这个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啊，朋友们，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尝鲜款已经全线售罄了，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3个字啊，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可不可以？是不是话随便你？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一起回家。为了切实提高基层农经人员的业务能力，推动村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日前市农业农村局举办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暨减轻农民负担业务培训班，各县区功能板块、农业农村局、社会事业局、涉农乡镇街道的相关业务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培训。这次的培训啊，紧扣着基层农经工作的实际，涵盖了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和可视化监管系统等重点内容，既有政策理论辅导，又有业务操作指导，还有典型案例警示，帮助参训人员进一步的准确把握政策要求，熟练掌握业务操作的流程，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仅是提升专业能力的充电站，更是护航乡村振兴的护航舰。那参训人员们也纷纷表示了啊，这次培训的内容务实，重点突出，既讲政策又教方法，既摆案例又明底线，进一步加深了对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民负担监管、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工作的理解，提升了业务操作和风险的防范能力。下一步将会把培训所学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持续规范农村集体的三资管理，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严格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保障。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

0: 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深入落实市安委办第三季度的安全生产督导工作部署，切实筑牢中秋国庆假期以及第四季度的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防线，压紧压实行业各方安全生产责任，日前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带队深入各县区，开展了国庆节前房屋市政工程的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检查组直奔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的施工现场，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重点核查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运行、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危险性较大部分工程项目管控、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节日安全生产方案制定以及应急值班值守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针对现场排查所发现的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检查组当场向建设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反馈了问题清单，逐一细化了整改措施，明确了整改时限，压实了整改责任，要求单位立即厉行厉改，限期闭环。

最近我是市政公用行业职工啊，在苏绩匠心江苏省百万工匠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当中力争上游，捷报频传。在日前举行的省花艺环境设计师决赛当中，我是代表队荣获了团体第三名。而在省自来水生产工决赛当中啊，我是代表队再夺得了团体第二名。两场决赛双线捷报，团体名次均位居全省前列，参赛选手奋勇争先，分别取得了优异的个人名次，充分展现了我市市政公用行业职工他们扎实过硬的专业素养和住建行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氛围。长期以来呢，市政公用事业的发展中心啊，他们在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擦亮了城市先锋的特色党建品牌，持而不息强化作风建设，提升发展标杆，增强服务能力，不断地推动市政公用行业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行并进。行业职工在人工智能、照明、排水、燃气等各条线各类别的竞赛当中相继取得了历史性的优异名次，凝聚了团队力量，展现了住建风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啊。今年以来啊，东海县民政局他们持续的推进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新建与改扩建民生实施项目，城东城北这两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验收的阶段，即将陆续竣工投入使用。项目坚持硬件提质、功能扩容，把康复照料、文娱休闲、助餐居住等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全方位地增进老年群体的民生福祉。走进城东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全区域适老化的设计贯穿各个功能分区，项目投用之后呢，可以覆盖从标准生活照护到专业医疗康养的多元服务需求，设置医疗诊疗、康复理疗、标准化护理、文娱活动以及配套餐饮等全链条的服务场景，能够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健康

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差异化养老需求，打造一站式的老年生活综合体，实现养老服务一体化布局。城东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他们的项目施工负责人就介绍说啊，那么城东项目呢，2025年的12月份进场施工，目前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二次结构以及设备安装工程，室内装修工程和室外附属工程也都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建成之后，将会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综合性的养老服务，进一步的完善县域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体系。不同于城东项目的全新建设，城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呢，是对原有的两栋楼体以及附属用房的全面换新升级，通过空间修缮和功能重塑，打造定位清晰的养老服务场景。改造之后的一号楼为综合活动康复中心，聚合助餐、就餐、心理咨询、健康评估、居家养老服务等公共服务功能，同步配套了棋牌、球类活动空间、舞蹈健身场地、助愈理疗区、多功能活动厅以及老年大学教室、日间照料点位，全方位地满足老年人的文娱活动、康复保健、学习社交的多元化的需求。另外二号楼啊，则是以养老居住照料为核心功能，设置了多元化的房型配置，建成之后可以提供100间的房间、84张护理床位，全部居室呢都是严格的执行适老化的建设标准，卫生间预留了充足的轮椅回转区域，居室内部呢通道适度的加宽，与细节之处充分的体现了对老年群体的贴心关怀。在城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他们的项目施工负责人也介绍了啊，本工程呢涵盖了室内外修缮装修、外墙面的出新、室外混凝土路面的白改黑提升，以及给排水、消防、雨污水、电器改造和绿化升级。目前项目的整体已经基本完成了，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验收工作。从城东的全新建设到城北的存量改扩建，东海县通过双轮驱动模式持续的织密县域养老服务网络，两座养老中心投用之后，不仅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更是通过丰富的功能设置，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医疗、康复、娱乐、学习等一站式服务，真正的实现从传统养老到品质享老的转变。那下一步，东海县将会持续的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的提质升级，不断的补齐民生养老配套短板，让更多的老年群体共享城市发展的民生红利。

在国庆节前夕啊，东海县城市管理局他们就全面开展了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这次行动呢，是以行政执法大队为主体，围绕着占道经营、非机动车乱停乱放、三堆六乱、广告牌匾、违法建筑这五大整治方向，持续破解城市管理的难点痛点，着力打造市容整洁、秩序规范、环境优美、设施安全的城市环境，为全县20多万的居民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保障了广大群众舒心地度过国庆佳节。集中整治占道经营，坚持疏堵结合的原则，重点规范城区主次干道、商业街区等重点区域的占道经营行为，引导流动摊贩进入便民市场，在限定时间划定区域内规范经营。这次行动呢，累计规范店外经营320多处，清理了流动摊点260多处，还有就是全面治理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采取了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加集中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强化主次干道、小区门口、学校、商场及机关单位门前等区域啊，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管控，新增施划了停车位200多个，规范整治乱停乱放非机动车900多辆次，有效地保障了市民的出行畅通。排查清理三堆六乱，该局落实网格化的管理要求，逐街逐店督促临街商户落实门前四包责任制，累计清理乱堆乱放杂物180多处，卫生死角60多处，营造了齐抓共管、共治共享的良好治理氛围。还有就是规范整治广告牌匾，强化了常态化的巡查监管，加大了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重点清理树干、立柱、建筑外墙等处的违规横幅广告，共拆除各类违规广告牌40多块，督促商户们更换破损的门头牌匾20多处，有效地净化了城市的视觉空间。另外就是从严查处违法建筑，持续地巩固深化中心城区两拆一提升工作成果，严防新增违法建设，实现新增违建动态清零，构建分片包干加机动巡查加全天候值守的立体化管控网络，分类推进违建治理。今年以来啊，已经拆除了存量及新增违建90多处，拆除面积近6000平方米，对57处违建风险点位啊，开展了常态化的巡查管控，前端管控成效显著，辖区新增违建始终保持着清零的态势，有力地震慑并且遏制了违建的行为，切实维护了城市建设管理的秩序。那下一步，东海县城管系统啊，也将会持续地深化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坚持部门联动，采取集中攻坚与长效管理相结合的模式，立足长效管理，持续提升城市形象与品质，把亮丽整洁的环境送到广大市民的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呀、花金蟹呀、盛方蟹啊，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啊。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呢，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那蟹王成长的这240多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那每年开湖之后才能够捕捞。所以说您记住了啊，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呀，各大平台都打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点了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啊，不如咱们自己啊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呢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出3折的出水价格了啊。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规格了啊，699的老饕款，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任你选择。你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吧，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给它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线售罄了。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兴趣想购买，那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你具体先了解一下，多款组合你都是可以选择的，进入到商城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夜幕降临，灌南县新安镇的乡村道路上啊，2000多盏的太阳能路灯次第亮起，宛如点点繁星镶嵌在夜空当中。这一民生工程的实施，不仅点亮了静谧的夜色，更切实解决了群众夜间的出行难题，铺就了一条温暖人心的乡村振兴的幸福路。啊，这个他们该镇啊，向庄村村民向华堂就高兴地说了，说以前啊没有路灯，那黑灯瞎火的，走路都不好走。现在有路灯亮堂了，晚上没事还能够出去走走散散步，到村里的广场上跳跳广场舞，真是感谢党和政府为咱老百姓呢办了这么多的好事实事。晚间呢，我们的记者在该镇的五丈河村居民户前啊，路上就看到了一盏盏美观的太阳能路灯整齐有序地排列在路边，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整洁平坦的道路，既给村庄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也方便了群众出行。啊，他们年过六旬的村民，周先生啊，就说了啊，说现在呢，咱老百姓的生活太幸福了。你看，村里呢是路好水清，村庄美，晚上出门有路灯，大家做梦都没想到，如今啊，能够过上这样美好的幸福生活。铺一条路，亮一排灯，每一片景则一方群众。近年来，新安镇始终将民生实事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每年通过召开人代会，让代表票决民生实事项目，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细办实办好，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目前该镇乡村道路安装太阳能路灯2000多盏，汇集了10万余群众。接下来新安镇将会坚持党建引领，聚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地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政策类的问题，非常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0: 是的，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我有没有刚开播嘛，进来的一些朋友，我发现有一位叫惊喜灵珠的这位朋友，他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他很关注就是改善住房。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市区这个附近范围内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啊。就是目前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线上直播的话，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123。此刻呢，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一定是拿上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目前呢，我们的抖音号和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1: 开发商手里卖 的，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0: 就你就猜多少钱？
1: 那肯定还是能下一万啊，不可能吧？
0: 海州大院哦，
1: 嗯，
0: 5000多，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顶楼，
1: 那能买呀？
0: 大高层，
1: 那肯定能买呀。
0: 他大高层5楼。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我的天，
0: 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1: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0: 我得，
1: 你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0: 去瞅一眼，去看一看。是，
1: 对呀、
0: 啊，
1: 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顶楼5000多，
0: 对，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那让周边的二手房就真的没法卖了。
0: 所以啊，我说呢，你说同样小区内的这个房东，那海州大院，如果此刻有这样的一个业主啊，听到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心又开始咯噔了一下？
1: 肯定咯噔啊，因为我有朋友在这儿住啊，
0: 他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最起码得在8000-9000左右上手，
1: 可能都要10000块了。
0: 10000块那时候在高峰期，
1: 是啊，
0: 估计是在2020年左右那个，
1: 就是买的还是比较早的，现在已经入住了。
0: 对，哎呀，所以啊，就是一看到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我说啊，我说那是什么楼层呢？他说是顶楼，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片区域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它不是那个书包嘛，它也不是解放路周边这样的一个书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是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一些楼盘给它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他。
1: 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0: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1: 对，
0: 情况之下，
1: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首先，口王上府，他3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它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呢，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口望山哈，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 我可以把你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这是一家。还有，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1: 是呢，这是我们专门的哈，属于
0: 我们专属的。
1: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孔望，孔望书院，孔望书院二期，主要还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一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到，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0: 储藏室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1: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四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吴越广场。收编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吴越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
0: 反正七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1: 对、
0: 都可以涵盖到。
1: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郭某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他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00-700套呢。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一个月卖30多套嘛。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好10万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啊。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有位朋友说，幸好我卖的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你是
1: 海
0: 州
1: 大院
0: 吗？海州大院，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

0: 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得很便宜，就30多万。
1: 是的，
0: 就总价在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

0: 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探底的速度一定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他是经历的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甩手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0: 对，
1: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但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0: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1: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我给你找了几套啊，像那个180多平的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0: 差不多，
1: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平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当然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两万左右
0: 徘徊的。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0000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127，四季金辉127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1: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你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0: 那就还有，
1: 来你来推荐。
0: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1: 蛮新的。
0: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1: 大型，对，可以关注一下。
0: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1: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哦，他想要高层，
0: 那财信这个需求，所以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对啊，他想要高层，
0: 那财信可以啊，财信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1: 目前在10000，我刚给你讲那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是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0: 你说风驰人家也住财信，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1: 啊。有朋友说那个11000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但是有精装的话他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18楼，有的人对18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18要发他也觉得很开心，
0: 是
1: 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他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他是去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是大部分的话11000多他可能毛坯居多一些，
0: 你可以买到，
1: 大
0: 一万两千多也有这种装修。
1: 对，
0: 装修你要看它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1: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0: 你这样吧，
1: 180多平呢，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0: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1: 看你关注我
0: 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1: 对，嗯，对，你可以关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0: 但目前为止，财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1: 年底想买
0: 泳池也开了、
1: 哎。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0: 就财信的泳池也开了，包括他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问过相关的这个、
1: 部门，
0: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信要买也行，毕竟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1: 它也对呀、啊，它在位置也还好，哎，
0: 非常好，它的位置非常好，
1: 不差的。
0: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信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信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1: 因为像书包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0: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哈、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一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1: 对，
0: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1万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1: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盛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万出头的，就1万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有1万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祥盛翰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它当时新盘刚开的时候，它是以改善为主。它在五岳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五岳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0: 差不多，
1: 它蛮多的。但是像那个祥盛翰林府啊，在那个五岳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叠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
0: 对呀、
1: 对吧，他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祥盛翰林府他肯定是要比世纪凤凰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凤凰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叠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
0: 是，
1: 但是它书包相比较那个祥盛翰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那你可以关注祥盛翰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
0: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流通性
1: 会更
0: 在这儿呢。就是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1: 但是祥盛翰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0: 就你都去看一下，
1: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0: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1: 对，
0: 往
1: 其实很近。
0: 对，它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它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是小区的整个它价格，
1: 便宜，
0: 基本上是拦腰，拦腰
1: 11层。

0: 层总高的这种小洋小高层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了，
1: 对，
0: 十一层总高的这种，它目前单价能卖在3000多块钱吗？
1: 3-4千块钱，
0: 3-4千块钱，
1: 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0: 还有8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
1: 对，
0: 它还可以旧换新，它还有别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大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别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哎，你不要讲，买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1: 对，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0: 是的，
1: 哎，刚你讲哈，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香城翰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1.2万。
0: 凤凰雅苑，
1: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凤凰雅苑相对来说哈，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0: 对，
1: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0: 说3K 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 多。
1: 你去啦？
0: 很划算啊。
1: 你找我，
0: 他已经去过，
1: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说，哦，我书包我就在仓库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住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0: 那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你也是的，就小孩在仓库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边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10多分钟也送到了，
1: 是吧？
0: 对，他说还可以，
1: 就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0: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0: 对，单价可能也就7000-8000块钱，有房子可选，
1: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0: 对，再有呢就是仓库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说实话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步梯小区，也是9000多-10000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嗯，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你认识他吗？
0: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1: 是吗？
0: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然后他交房的时候我就刷到
1: 他
0: 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1: 信息是共享的。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子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0: 你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1: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看了一下11000-13000左右啊，
0: 差不多
1: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1000左右的那套毛坯哦，在这半个月之内已经有6组人去看过了，所以你看他。

0: 同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差不多的一个楼层，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楼层情况之下，可能半个月之内你过来看房的人会比较多。
1: 为什么聊到这儿呢？哈，就还是给一些目前为止正想卖房的朋友来提个醒，以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的话，还是以价还量。
0: 嗯，
1: 你想卖掉，你发哪个平台啊等等不重要，就你主要把你这价格调下来，调下来之后自会有人去看的。
0: 嗯，刚刚还有朋友在讲说祥盛翰林府嘛，我们刚刚在推荐，我说不行就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下面有个朋友说，那你还不如买凤凰雅苑来，离得都还蛮近的，同样书包也是海宁中学，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凤凰雅苑呢，刚还有朋友在问他家还有大平层吗，有的，来说一下哈。凤凰雅苑他们有这个顶楼，就八层总高的洋房，它的顶层有顶覆166个平方左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它这个大平层有一点像这个翡翠朗庭他们家原有的这个也是顶覆的这个大平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朗庭。翡翠朗庭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十几二十套了吧，
1: 极少了。
0: 嗯，
1: 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朗庭的话，
0: 这个价格好聊了，
1: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0: 对，
1: 卖的差不多了。
0: 对，小户型会多一些。
1: 但是哈，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
0: 嗯，
1: 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弹性。其实它是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扛打的。
0: 嗯，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的。
1: 再一个，整个小区它的设计还是这种洋房社区嘛，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楼间距也是比较宽松，居住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如果城南想改善的话，他们家绝对是一个首选。
0: 有朋友说插播广告了，插播什么广告？啊，刚刚还跟那个六只天鹅讲啊，如果说有租房信息，你可以，我看到你在群里艾特我了，你可以不用艾特我，你可以现在就在公屏下方留言，帮你的租房子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平方大小啊、租金啊，大概可以先报一下，你可以先大概。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

0: 安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 陆内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
3: 但是
2: 相较来说可以发。
3: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其实连云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2: 因为我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3: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2: 可以
3: 点击左上角，
2: 点击主播头像，
3: 对，
2: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四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二群为首选。
3: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有些房产消息啊，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2: 对，群里一个群买源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就还是蛮多人的。
3: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二房东，租房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当时在成都买了两三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他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就还蛮好的。
2: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两年好做了。
3: 要看是城市级别吧，其实成都目前为止
2: 还
3: 是挺火
2: 的，
3: 但还是很火的。
2: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3: 可以
2: 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3: 他说了，他说我去的话，他的房子免费给我住，
2: 就住他民宿吗？
3: 对，
2: 蛮好的。那我可以去跟着一起蹭一下。
3: 对，他的位置还挺好的，就是在宽窄巷子那里。

0: 就是你去哪里都非常
1: 宽窄巷。我去成都旅游，我第一趟我去的就是宽窄巷。
0: 是的，嗯，这旅游还是蛮开心的。一说我现在的节目都不想做了，马上就要假期了，要不然去一趟。
1: 需要关注满七天啊，你可以看一下二群。我不太清楚一群二群的一个设置啊，我有好久没有去管它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0: 也不着急嘛，就是满七天也很容易达成。你如果有一些消息想发布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嗯，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了，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0: 对。
1: OK， 可以。
0: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啊，
1: 很适合你，
0: 喝个茶呀。对，就很适我，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
1: 不，
0: 成都有点油。
1: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嗯，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0: 你不吃油吗？
1: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其实重庆的也油啊。
0: 重庆的我感觉要更辣一些，成都要偏麻一些。
1: 有，
0: 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1: 我马上要走
0: 旅游了，是吧？
1: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0: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1: 嗯，对，去了两次吧，其实蛮好，蛮推荐的，
0: 很安逸的城市。
1: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因为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0: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1: 很舒服。
0: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很大型的
1: 西游灵宠，
0: 对，动物园嘛，我也很期待。如果我们连云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的话，平时周末的时候就带小朋友去玩多开心哈。
1: 对，
0: 但一定要做得够大型好吗？一定要有趣味。前一段时间我还说呢，我说我去宿迁那个动物园了，我体验感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我们连云港做成那样的话应该蛮吸引人的。
1: 嗯，
0: 我们呼吁一下做得好一点啊。
1: 好，就是跟大家刚聊了那么多嘛，就整个市区范围内目前在售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提醒我们所有广播的朋友，想要买房的，特别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这个计划的，你们可选的房源真的不多。那像苍梧御苑，相较来说呢，可选的房源几乎是没有了。那九乐府呢，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两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看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一百，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平左右这种大院子的，可选的也就剩那么两套，也不多。它是属于这个小区内的一个稀缺房源。那再来说一下，还有像锦悦书院这样一个小区呢，相比较来说。也是新小区嘛，啊，刚交付不久的新小区，它这个小区地理优势非常的明显，它是在连云港实验啊小学部这样的一个边上，上学距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然后这一边呢，相比较来说，他们家的改善楼盘也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是的，
1: 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的一个需求和选择。目前他家好像还有一些二楼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这种平层，他现在有一些1.2多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来聊的啊。
0: 是的，
1: 包括他家还有小。高层17层总高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些，可以去关注看一看。
0: 是的，
1: 再来说一下我们南部城区，就是凤凰雅苑嘛，刚我们也提到了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呢，它作为这个南部城区的新楼盘，位置非常。区域位置一定是很优势的。那它的一个户型啊，包括它这个小区的一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0: 改善首选。
1: 别墅嘛，也很少，对吧？
0: 是的，
1: 周边。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3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别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2期啊，孔旺书院2期。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4层，别墅也是4层，排屋可能是

0: 上面三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1: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0: 可以来选择。
1: 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什么哈？在等预约二期。其实预约二期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一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然后配件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养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地，还有物业用房，全龄社区的一个配置，
0: 篮球馆啊，这
1: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一期主要是145到242的洋房大平层，二期大概率做了和一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
0: 是的，
1: 那二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0: 二期价格，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一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1: 我觉得会相近，
0: 不会太大。
1: 对，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如果大家想等二期的话哈，就不妨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好，欢迎回来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池容积率 1.29， 低密度只有164户。
1: 不好意思啊，
0: 刚进对
1: 对进广告，我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
0: 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
1: 今年应该
0: 因为对新政策出来之后了。对于

0: 种准现房销售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有打乱。但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了，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
1: 对。
0: 哦，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是什么坚定？就是一些改善房，目前为止其实在港城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特别是这些民企，其实它的弹性空间也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哎呦天哪，我竟然才看到李总老早之前给我发了一下东天池那片的规划，你知道有什么吗？洗衣店、城市书房、健身房、4:30学堂、应急医疗室。
0: 4:30学堂现在很火啊，大家知道吗？
1: 私宴餐厅。
0: 九月府也有4:30课堂。
1: 私宴餐厅，我看看啊，它那个建筑建具啊，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截点图在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择点击主播的头像，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看看回头这片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们就发进去。哎，还是不错的啊。
0: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3波2枪啊，现在4波3枪，未来可能有5波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1: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什么？
1: 有屋顶构架层一个赠送的这个溢价，还有边户空中花园赠送的一家，还有庭院赠送的一家，地下室赠送的一家。哇，
0: 你得看什么时候开呀。
1: 它还有专属车位呢，还蛮不错的。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140中间户，还有别墅呢，下跌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东天池地块有一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别墅，有190多平的上跌，195平的一个下跌，它都是有的。
0: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东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1: 不大。
0: 对。
1: 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的地嘛。
0: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的，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润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1: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玉州公园非常的近，就是在东一十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十区的对面。
0: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车。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1: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0: 对，
1: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叠墅产品，又有这种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0: 改善肯定是首选
1: 啦，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对，景悦书院可以买吗？景悦书院为什么不可以买？
1: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0: 如果你要选择景悦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悦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哈，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药满街已经卖完了。
1: 他家
0: 销量可以的，
1: 他家样板间也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四套样板间。
0: 对，样板间还好卖，样板间好卖。
1: 然后我在想，我在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0: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些，因为他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它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你肯定还是要改的。
1: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悦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0: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找先自己先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
1: 对，
0: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1: 大一些些，
0: 对。
1: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冬天吃？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冬天吃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0: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资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啊。
1: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
0: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不会差。它不会差，
1: 对，
0: 以这种改善呢，哈，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你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你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它会好很多。
1: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
0: 是的。
1: 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悦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悦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0: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1: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0: 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哈，连云港所有的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

0: 力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

0: 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她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4年的7月20号，本是纷乱的二战当中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但就在这一天，独眼英雄施陶芬贝格对他的元首希特勒实施了刺杀行动。倘若历史可以假设，二战的历史或许会因此改变，但是虽然头发被烧焦，耳膜被震坏，两腿被灼伤，

及与英美议和的秘密组织，他们制定出了代号为瓦尔基里，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1944年的一月底，在东部前线作战受伤的22岁的德国陆军中尉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刻归队。当他返回部队之后，克莱斯特惊讶地发现，这封电报是施陶芬贝格发出的。施陶芬贝格对克莱斯特面授机宜，德军即将改用新军服，一批样品已经生产出来，军工厂决定找个时间请军官和士兵试穿，让希特勒检阅。军工厂的内线已与施陶芬贝格达成秘密协议，刺杀行动就选在希特勒阅兵之时进行，而试穿军装的其中一人便是克莱斯特。按照设想，克莱斯特要把炸弹捆绑在腹部，待希特勒上前细看时引爆，与他同归于尽。但新军服在盟军轰炸期间全都被毁，希特勒下达了命令取消阅兵式。于是秘密组织只能等待下一次的机会。1944年的6月，施陶芬贝格被提升为德国后备军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位置使施陶芬贝格能够经常与希特勒进行接触，他决心着手进行策划和准备，反复练习用残剩的三个手指安装操控英国制定时炸弹。1944年的7月11号，施陶芬贝格带了一个炸弹，与希特勒和戈林在一起待了半个小时，但他却没有能够成功地拨动炸弹的开关，因为希姆莱不在场。他们曾决定最好将纳粹三头目，也就是希特勒、希姆莱和戈林同时杀死。第二次机会是在7月15号，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施陶芬贝格离开房间打电话通知伙伴，虽然只有希特勒一个人，但他也决定启动炸弹装置。可是当他返回会议室时，希特勒已经离开了。7月19号，施陶芬贝格突然接到通知，要他次日13时到希特勒藏身的地堡狼穴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这一次施陶芬贝格决定，无论另外两个人是否在场，都要炸死希特勒。7月20号的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施陶芬贝格带着自己的副官哈夫登中尉飞往狼穴。他在公文包里放了三样东西，两枚炸弹，一个定时引爆装置和一件衬衫。11时，施陶芬贝格准时到达了狼穴，一位负责接待的副官发现他的皮包非常重，施陶芬贝格神态自若，他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12时过后，施陶芬贝格走进了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14时30分到达，原定13时召开的会议提前到12时30分，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左眼失明，左手只有三根手指的施陶芬贝格匆忙地躲进厕所，开始组装炸弹。盛夏的高温加上过分紧张，使施陶芬贝格的动作变得迟缓。在凯特尔副官不断的催促下，他只好把原定的两枚炸弹减为一枚，定时装置设置为12分钟。施陶芬贝格换下了湿透的衬衫，匆忙赶到会场。他原以为会议会在地下室里举行，地下室的墙是钢筋混凝土，墙上无窗，炸弹的威力会非常的集中。可是他却被领进了一座木屋，这座木屋有三个窗子，炸弹在这里的威力将大打折扣。此时会议已经开始，希特勒正坐在桌子一边的中央，背对着门，一边听着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的汇报，一边摆弄着他的放大镜。桌子四周还站着20来个军官，施陶芬贝格站到桌子旁边，把皮包放在了桌子下面，离希特勒的腿大约有2米远。此时是12时37分，再有5分钟，皮包里的炸弹就

要爆炸了。石涛芬被革请求离开一会儿，说给他的上司打个紧急电话，趁机溜了出去。他身旁的一位军官俯身到桌上，想更清楚地看地图。他发现石涛芬被革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于是就用一只手把它捡起来，放到桌子下面那个宽大的底座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了这个底座。也许就是这个看起来不经意的举动，救了希特勒的命，也改变了之后的历史。12时42分，炸弹准时爆炸，一声巨响后，24名与会者当中四人当场死亡，但刺杀的目标希特勒却逃过一劫，仅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巨响之后，施陶芬贝格看到了建筑物冒出的浓烟和火舌，他毫不怀疑屋内所有人或被炸死或受重伤。虽然警报立即被拉响，施陶芬贝格还是顺利地通过了四道党卫军的检查哨所，抵达了附近的飞机场，飞往柏林。施陶芬贝格抵达柏林之后，随即命令启动瓦尔基里计划，企图夺权。然而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希特勒没死。克莱斯特急忙向施陶芬贝格汇报，我们现在遇到了麻烦，你要想想办法。18时，希特勒发表讲话说，一伙野心勃勃毫无理智的军官企图篡夺领导权，可天意让我继续为人民服务。气急败坏的希特勒随即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他拘捕了大约7000名涉案男女，并处决了其中的约5000人。这些人大部分没有直接参与暗杀。施陶芬贝格和克莱斯特的父亲都被枪决，但他们已经算比较幸运的了。许多人惨遭德国秘密警察，也就是俗称盖世太保的酷刑虐待，然后用钢琴上的金属丝吊死，或者用铁钩钩死，部分过程还被拍摄下来，供希特勒欣赏。施陶芬贝格最终也被抓获，和另外4名同伴被判以死刑，立即枪决。他在最后一刻还拼命为同伴开脱，他高喊，我们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枪声随之响起，施陶芬贝格跌倒在地，年仅36岁。施陶芬贝格的尸体被埋在刑场附近，但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下令把尸体挖出来焚烧，并把骨灰撒入污水中。今天德国有数千的街道、学校、广场，甚至火车站都以施陶芬贝格来命名，但对他的评价却一直都充满争议。在纳粹统治时期，绝大多数德国人对反抗运动很不理解，甚至到了1952年，也只有20%的民众赞同反抗纳粹统治。战后仍有不少的德国人将施陶芬贝格视为叛国者，认为他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传统。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在1994年曾这样说，不要把1944年7月20号的那些人视为英雄，而应把他们作为在矛盾中的人去理解，更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疏忽不要视而不见。但在2004年的6月，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诺曼底登陆60周年仪式上宣布，施陶芬贝格等人的行动证明，早在德国战败前1年，一些德国人已经在试图结束纳粹统治。言下之意，德国人也有自己的反纳粹英雄。2004年的7月20号，德国为这次未遂的暗杀行动举行了60周年的纪念活动，施罗德盛赞施陶芬贝格等德军军官为所有德国人做出了榜样。对此，波兰历史学家鲁奇涅维奇却认为，即使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的计划成功，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也不一定会受益。施陶芬贝格曾经说过，他们将保留边界原状，其中包括根据1937年希特勒和前苏联条约，德国从波兰攫取的大片土地，所以即使施陶芬贝格成功了，波兰也会失去他的大部分领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人对施罗德的动机提出质疑。他此前曾公开宣布，德国不会再受到历史锁链的束缚，而应像其他的民主国家一样，维护其国家利益。施陶芬贝格也许只是一件衣服，可以在60多年后用来掩盖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施陶芬贝格1907年11月15号出生在德国南部小城叶廷根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家里三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从小生活在斯图加特福腾堡国王的宫廷和其家族的老

奥特林根宫殿里，并接受私人教师的传统教育。他相貌堂堂，体型优美，学习和体育都非常的出色。由于骑术精良，他曾是德国奥林匹克运动的马术代表队成员。虽然有军人家庭的背景，施陶芬贝格却表现出了对文学艺术的强烈兴趣。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与拉丁语。一段时间内，年轻的施陶芬贝格曾考虑过从事音乐事业，后来又想搞建筑。一战爆发时，刚满七岁的他为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欢呼，还写诗歌颂赞扬德国精神。但同时他也见到母亲为在战场上的亲人担忧的神情。经历了贵族家庭的奢华生活和德国战败后的衰败，施陶芬贝格曾感慨万千。他说，我的德国不能这样沉沦下去，总有一天他一定会重新强大。与当时大多数的贵族子弟一样，施陶芬贝格选择了从军，振兴家族和国家的道路。1926年，他加入了具有悠久传统的第17骑士兵团。他的军官生涯始于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在学校里，他通常是模范生。1929年，他以最优的成绩从军校毕业，返回第17骑士兵团。1930年，施陶芬贝格被擢升为少尉。1933年，希特勒上台，年轻的施陶芬贝格也被纳粹所宣扬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迷惑。面对虚弱的魏玛共和国和混乱不堪的德国社会，他和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倾心于纳粹的纲领和口号。1936年，施陶芬贝格全家迁往柏林，于1936年至1938年间在柏林军事学院深造。1939年，他被调至德军总参谋部。在德国进攻波兰、揭开二战序幕之前，施陶芬贝格第一次接触到秘密组织反抗力量。在随后的两年间，希特勒横扫欧洲，期间反抗力量曾谋划多起暗杀行动，但总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这时，施陶芬贝格虽然对希特勒的狂妄自大非常的不满，但直到1941年之前，他对于刺杀希特勒是否能够改变德国的未来并不确定，所以并没有更多的参与刺杀计划。在希特勒撕毁条约进攻苏联之后，残酷的战争事实才说服了施陶芬贝格和其他的将领，他们深深地感到傻子指挥战争，希特勒在滥用军队。1943年初，施陶芬贝格被派往北非突尼斯。他曾经写道，他之所以报名去前线，为的是离开这个到处是蠢材的国家。但英军的一次低空轰炸让他失去了左眼和右手，左手也只剩下了三根手指。在被送回德国疗养的过程中，施陶芬贝格反对希特勒的信念愈发的坚定。这段时间内，他与柏林的反抗力量频频接触，不过施陶芬贝格还是希望先赢得战争，然后在凯旋之际清除希特勒。1944年6月6号，盟军诺曼底登陆，开始了对纳粹德国的大反攻。德军将领普遍意识到败局已定，但希特勒仍在做决一死战的准备。施陶芬贝格和抵抗力量认识到，除掉希特勒是唯一可以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在几次的刺杀行动都没有取得成功之后，施陶芬贝格意识到最终理想的刺客人选便是他本人，因为只有他可以接近希特勒本人。他最终选择了对恶魔元首的背叛。施陶芬贝格被枪决之后留下了五个孩子，长子伯特霍尔德在父亲遭枪决时只有10岁。2007年，伯特霍尔德首次面对媒体，谈到父亲，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他很崇拜父亲，但对父亲的了解非常有限。1943年，施陶芬贝格因伤回国，那一年的圣诞节，他回家看望孩子。此后，伯特霍尔德仅见过父亲两次，一次是在葬礼上，
一次是父亲在1944年6月休假时，他说通常我们根本见不到他，他几乎从不回家。父亲被处决时，伯特霍尔德同母亲、奶妈、女仆、弟妹以及母亲的娘家的一大帮亲戚生活在德国中南部的城市班贝格。他回忆说，我从收音机中听到一起刺杀希特勒的阴谋失败了，广播中并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我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但家人此后就不让我再听收音机了。他说后来还是我母亲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说那次刺杀行动是由我父亲实施的，他已被处决。听到这个噩耗，我感觉就像是晴天霹雳，我不停地问为什么要暗杀元首，母亲回答说为了德国，父亲必须这样做。我当时并不理解母亲这番话的含义，当时我不能理解任何试图刺杀元首的人。元首虽不能说是我的偶像，但他是德国的领导人，人们当时依然相信德国会赢得战争。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学校里每天听到的都是纳粹的宣传，年轻人的思想最容易被洗脑，最容易迷失自我。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想要杀死施陶芬贝格的所有亲人，他们中的多数都被关进了集中营，但最终竟然逃过一劫。伯特霍尔德回忆说，当时我妈妈正怀着第五个孩子，刺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的晚上，她就被盖世太保带走了，隔天晚上我的祖母也被捕了。此后伯特霍尔德被送进了一家孤儿院，改名为梅斯特，直到1945年的6月才和母亲团聚。在这期间，伯特霍尔德的世界被封锁起来，没有学校，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母亲先在柏林接受审讯，然后转到盖世太保提审犯人的拉文斯布吕克监狱，直到临产才离开。后来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母亲被送进波茨坦的一家天主教医院，战争快要结束时她被送回家。为什么这一家人没有被处决？这至今仍是令人费解的。可能是纳粹领导人想在取得胜利之后再处置他们，但是那一天一直没有到来。就在父亲紧锣密鼓地秘密策划暗杀希特勒之际，伯特霍尔德却整天缠着母亲，非要母亲同意他加入希特勒的青年团组织。按照规定，只有14岁以下的德国少年才有资格加入。伯特霍尔德回忆说，母亲故意让我的这一美梦泡了汤，她对我说，我长得太快了，太瘦了，身体不成比例。与父亲一样，伯特霍尔德后来也加入了骑兵部队，1994年以少将军衔退役。但是伯特霍尔德否认自己参军时受父亲的影响，对父亲策划的那次暗杀，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他说，我说不清楚，我们的家规是不能公开猜测反抗运动的动机，父亲的行动是英勇之举，他知道刺杀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更快，乘风追朝阳。
1: 为什么门是更高？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9集，
4: 把家仆押走之后，剩下的十名捕快开始着手搜查古玩，查一件搬一件，把上千件古玩查完，没有收获。大家一个个都筋疲力竭了，饿得前胸贴后背，渴得嗓子直冒烟。这个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于是董忠义下令把各间屋子的门窗都紧紧地关上，用盖有刑部衙门大印的封条一一封了，这才离开。董忠义返回刑部衙门之后，刚吃了点东西，徐捕头领着去天长寺搜查的捕快也回来了。
5: 董大人，小人白跑了一趟，30多个人搜遍了整座庙宇，一无所获呀。
6: 哎，我这一路也没有收获呀。
5: 哎呀，这怎么办呢？
6: 徐捕头，且慢犯愁，我这袖子里面还另有乾坤，或许可以帮助你我找着那玩意儿。
4: 董忠义说着，从袖子里取出了一个线装本子。原来魏朝有一个习惯，对自己的古玩藏品都登记在一个本子上，这个本子就放在南面那间储藏室的柜子里。董忠义在东转西兜的时候，无意中把它给发现了，拿过来随便的翻了一下。后来他下令让捕快一面查古玩，一面往隔壁屋里搬的时候，将一件件古玩和本子上所登记的一一对照。最后他发现短缺了6件古玩。正是由于这个细小的发现，董忠义心中原本要泯灭的希望之火又熊熊燃烧起来。
5: 董大人，你先歇着，此事由我来照应。那短缺的6件古玩定是魏朝的家仆点押出去了，我先去问问他们去。
4: 当下徐捕头赶紧来到了牵押房，那个看押家仆的捕快见他进去，连忙站了起来：
5: 且把这两个狗泼皮揍一顿再说。
7: 是，打他，
8: 打。
4: 那两个家仆本来就忧心忡忡，不知如何发落自己的，听徐捕头说要揍他，吓得慌忙跪下磕头求饶：
5: 你给我听着，老子问你些事儿，去从实招供，否则剥了你的皮。
7: 遵命，遵命，遵命。
5: 你们两个自魏朝发配南海子以后，把他的古玩点押给当铺的有几件啊？
7: 回老爷话，时间一长啊，小人就记不清了，容小人一件一件供出来。我想想，最先点押的一件是，是一个古砚，得了文银20两。稍后又去点押了2件，是两张画，得银子100两。再后来，又去点押了一个香炉，得黄金10两。这些金银用完以后，又去点押了一把酒壶，4个酒杯，得银子150两，现金还剩40多两。
5: 还有吗？
7: 禀老爷，就这几件，小人不敢说谎。
4: 徐捕头扳着手指头一算，对方供述的点押古玩正好是6件， 跟董忠义喝茶的相符，脸色就稍稍缓和下来。
5: 这些古玩你点到哪儿去了？
7: 回老爷话，都点押在前门的元顺当铺了。
5: 好吧，你在这儿给我好好待着。
7: 是，
5: 老子去查，若有半句虚言，少不得有你们的苦头吃。
7: 老爷饶命啊！
4: 徐捕头说着，拔腿就走，走出了牵押房，叫了两名捕快，三个人一起去了前门的元顺当铺。到了那儿之后，伙计见来了刑部衙门的捕头，吓了一跳，连忙去向账房先生报告。账房先生赶紧迎了出来，点头哈腰的将三个人引进账房坐下，奉上了香茶，然后又去禀报掌柜的。这家当铺的掌柜的姓金，是个驼背小老头，开典当的那最怕衙门口的人，一来人不是吊赃就是拿人，对当铺大大不利。因此金掌柜对徐捕头是小心翼翼。徐捕头把六件古玩的清单放在了桌上。
5: 有人向柜号点押了这几件玩意儿，你去把他们拿出来让我看看。
3: 请徐捕头稍等，我马上叫人去库房里取出来。
4: 他把单子递给了账房先生，让对方亲自到库里面去取。不一会儿，古玩取来了，放在桌上，请徐捕头过目。徐捕头数了一下，只有五件。
5: 哎，怎么少了一件呢？
3: 徐捕头，另一件是一方元代的实验，因为已经过了点押期，按照规矩属于币号了，币号有权处置。啊，鄙人刚才查了一下，这方古砚上个月已经被靖王府差人来买去了。
5: 什么？此系盗卖之物，你们胆大包天，竟敢擅点赃物！
4: 金掌柜立刻吓得脸色发黄。
3: 徐捕头息怒啊，这个币号实在不知道那是赃物，所以就轻易的收点了，这个请徐捕头宽恕啊。
5: 宽恕也是可以的，你赶紧派人把砚台给我取回来。
3: 这个徐捕头，这个事情实在难办，因为按照典当行的规矩，这卖出去的东西是不能收回的，况且这买主又是靖王府，咱是小百姓，哪个敢撩拨他们。
4: 金掌柜所提到的靖王是世袭王位，最早的靖王是朱元璋的族弟朱元化，一代代把王位传了下来。现今的靖王是朱元化的第十三代后裔，名叫朱奈世。这个朱奈世啊，是个武夫，武艺高强，为人蛮横，经常默许和怂恿家里的下人做一些不干不尬的事儿，官府也奈何他不得。他有个嗜好，喜欢收藏古玩。

0: 经常派人到古玩铺、当铺以及民间去收罗各类古玩，珍藏于府内。这种角色要想让他把买去的东西重新再交出来，那显然是不大可能。徐捕头也明白这一点，他只不过是随口说说。他心想，这件事只有让上官去和靖王交涉了，他只能把眼前的这五件古玩带回去交差了。
1: 哼，这砚台你可以缓一缓，这五件玩意儿我先带回刑部衙门，是否发还贵号，待办完案子以后，上官自有决定。
0: 金掌柜听了，虽然有千般的不愿意，可是也不敢说出来，赶紧让账房先生开了一份清单，请徐捕头画了押，算是办了个手续。徐捕头让他把古玩用布包好，叫捕快拿了，三个人返回了刑部衙门。董忠义亲自对五件古玩进行了一番检查，查了整整两个时辰，一无所获。他估计密玉藏在那方汉古代砚里，就去向王之才禀报，提议应该向靖王交涉，把古砚借过来检查一下。王之才听了之后，心想也没别的办法了，便把心一横，站了起来。
2: 这和靖王打交道，得由我出面了。
0: 当下，王之才背了刑部衙门的公文，坐着一顶轿子赶往靖王府。到了府门前，王之才让手下人去门房投递了名次，自己呢下了轿子，站在那儿等着进去。一会儿功夫，靖王府的管家匆匆地出来了，向王之才躬身作揖，面带歉意。
3: 王大人，不小的很呐，王爷前几天动身去云南访友了。
2: 哎呀，那靖王他大约几时回京啊？
3: 王爷他没有说，估计至少也得三四个月吧。
0: 王之才苦笑着摇了摇头，只好悻悻而归。东厂的劫狱计划制定得十分周密，那行动起来迅速果断，堪称一个奇字。这个奇字甚至一直延伸到劫狱成功之后，倘一把魏朝押往京城的时候，走的不是陆路，而是水路。十名精悍的倘一押着魏朝上了预先停在河边的船，把它塞进船舱，和在县衙大牢里一样，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躺着。两个倘一手拿着明晃晃的单刀，一左一右蹲在旁边，借着舱外映射进来的月光，虎视眈眈地看着这个极为重要的犯人。船行得很快，只能听见船在水面上的声音。一个时辰，也许是两个时辰以后，天色渐渐转白了，两岸的景物开始露出了明显的轮廓，船舱里映进了一点亮光。一个倘一稍稍地推开船篷，可以看见天边的黑云慢慢地变成了灰白色，浮在薄亮的空中。前面的山峰隐约地闪了出来，然后像一层一层脱下衣服似的，按次序露出了山腰和山路。魏朝躺在船板上，嘴里面喃喃有词。
4: 哎呀，这东方已经发白了。
0: 然而却没有人搭理他，天边的白光迅速地揭开了夜幕，转眼间到处都明亮起来。现在连岸上的细小的树叶也能看清楚了，星光暗淡着，稀疏着，消失着，白云增多了，东边的天上渐渐变成了紫色、红色， 天空变成了蓝色，山是青的，这里那里到处都弥漫着淡淡的乳白色的烟云。天亮了，而魏朝的真正厄运也降临了。从舱外走进来一个场役，像是个小头目，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的羊皮口袋，他弓着身子来到了魏朝的身边，蹲了下来，慢条斯理地解着袋口，好一会儿才解开。突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袋口猛地捂到了魏朝的口鼻部位，魏朝就觉得一阵恶心，还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就昏迷过。

0: 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关在东厂衙门赵玉的一个单人号子里了，手脚都未曾上绑，也没有戴镣铐，但是脖子里却锁着一根铁链条，另一头锁在木栅栏牢门上，使他不能自由地移动。稍稍动那么一下，链条就发生令人心悸的声响。
1: 醒了，老家伙。
2: 哦，醒了。
0: 狱卒说完，转身就走。魏朝还以为他是去拿吃的，谁知他的心念还没定，走廊就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七八个场役随着狱卒蜂拥而至，打开牢门，抓住铁链，把魏朝像牵狗一样牵了出去。接下来便是东厂衙门审讯犯人时常用的手段了，那就是观看其他的犯人受刑。开始的时候，魏朝还敢半睁着眼睛偷看，而后连偷看的勇气都没有了。受刑者不绝于耳的惨叫声渐渐地变成了眼前越来越多的鲜血，那血色由红到紫，由紫变黑，渐渐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等魏朝从昏厥中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提审堂的尸地上。
1: 魏朝抬头看看本官是何人。
3: 您是许？哦，是许大人。
1: 认识便好，你肯定已经知道了自己是落在了哪个衙门的手里。
3: 哦，这是东厂吧？
1: 不错，本大人以堂堂镇抚司指挥使之尊亲自审问你这个冲进军的太监，实在是大大的抬举你，你需如实招供，不得虚言隐瞒。否则方才那个犯人的下场你已经看见了。魏朝，你听明白了吗？
3: 奴才听明白了。
0: 这场审问是徐显纯根据魏忠贤的命令临时安排的。本来徐显纯把魏朝抓来之后，魏忠贤要下令秘密地在赵玉处决，但是东厂混在刑部衙门的密探得到了一条秘密情报，说魏朝在昌平县衙的时候曾经对王之彩说自己的手头有一份密谕，上面对当年如何行刺东宫太子有权威性的披露。魏忠贤一听这个消息，心想此事虽然近乎捕风捉影，但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魏朝要杀，密谕也要毁，在杀死魏朝之前要把密谕搞到手。于是魏忠贤命令徐显纯提审魏朝，从他的嘴里撬出密谕的下落。
1: 魏朝，三年前光宗先帝驾崩的前夕，宫里发生谋刺东宫太子案，也就是现在的圣上的郡案，此案现已查明是你魏朝所为，是不是？
3: 奴才从前倒是听说过一些传闻。
1: 老家伙，当时你曾接到过一份密谕，据东厂暗中查访，这份密谕在事后被你密藏起来了，你现在如实供来，密谕藏于何处？
3: 密谕好像是有啊，不过奴才一时记不起藏在什么地方了，许大人能不能让奴才再好好想一想？
1: 是 想一想，当然可以。本大人还要助你一臂之力呢，让你好好想想。来人，
4: 在，
1: 给他尝尝铁板桥的味道。
4: 是。
0: 众场医答应一声，分头准备。片刻间，便从刑堂搬来了炭火盆、铁笼子。那铁笼子有六尺长、四尺宽、五尺高，底下衬着铁板，往炭火盆上那么一放，熊熊的火焰舔着铁板，当时铁板就发热发烫。
1: 魏长，这铁板桥的滋味你还没有尝过吧？需不需要尝一尝啊？
3: 徐大人饶命，徐大人开恩吧，开恩吧。
1: 你现在想起秘玉藏在什么地方了吗？
3: 回许大人的话，这秘玉肯定是有的，不过奴才年岁大了，这记性也差了，一时是实在想不起藏在什么地方，祈请徐大人高抬贵手，再宽限一阵儿，容奴才好好的想一想。
1: 大胆魏超，竟敢在我登场衙门玩奸耍滑！来人，
4: 在，
1: 把他给我推进去。
4: 是。
0: 几个场役立刻扑了上去，不由分说的把魏朝推进了已经烧红的铁笼里。
5: 进去，进去，
4: 进去！
0: 魏朝发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喊。晚上，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魏朝被关进了单人铁牢里。第二天，当狱卒再次打开牢门的时候，发现魏朝身体已经冰冷，他的脸上也褪去了最后的红色。至此，几年前那次谋杀案的一个重要线索已经悄然中断了，而此时正去平安王家造访的左副都御史杨莲却并不知晓。杨莲的贴身家仆杨光洲从怀里取出了主人的名册，双手拿着，正要去门口投递，却被主人唤住了。
6: 杨光洲，请慢。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 根据东方明的小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三十集。
4: 晚上，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魏朝被关进了单人铁牢里。第二天，当狱卒再次打开牢门的时候，发现魏朝身体已经冰冷，他的脸上也褪去了最后的红色。至此，几年前那次谋杀案的一个重要线索已经悄然中断了，而此时正去平安王家造访的左副都御史杨莲却并不知晓。杨莲的贴身家仆杨光周从怀里取出了主人的名册，双手拿着，正要去门口投递，却被主人唤住了。
5: 杨光周，且慢。
6: 老爷。
4: 杨光周停住了，转身望着主人，他微张的嘴唇间似乎沁着一个压扁了的问号。杨莲从轿子里走出来，从杨光周的手里取过了名册。
5: 今日由老夫亲投名次，方见拜访的诚意呀。
4: 杨莲说着大步走向门房。平安王府的守门人并不认识杨莲，但见来人气度不凡，穿的又是二品的官服，当然不敢小看，马上从门房里跑了出来，三步并作两步直接迎向了杨莲。杨莲进前之后双手奉上了名次。
5: 左副都御史杨莲前来拜访平安王，烦请通报。
4: 守门人一听来访的是大名鼎鼎的杨莲，不禁肃然起敬，当时就跪下了。
7: 小人叩见杨大人，请大人稍后，小人这就去通报。
4: 杨莲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王府的门终于开了，平安王亲自出来迎接。
6: 杨大人来访，孤家有失远迎，失礼了，失礼了。
5: 哦，杨某烦扰王爷，岂望见谅。
4: 两人入内，一直来到了客厅，重新见礼，这才落座。
6: 杨大人屈尊来探视孤家，不知有何见教啊？
4: 杨莲来拜访平安王，确实是有事相求。那天，王之彩去拜访靖王，想要检查一下原属魏朝现在已经被靖王所收藏的那方汉代的古玩，想看看里面是否有魏朝所供称的那件密玉。可谁知天意不美，靖王恰恰在前几天离开京城去访友了，得几个月才能回来。可是手头这起轻案却是绝对不能等的，王之彩情急之下就去找杨莲商议。在谈话当中，二人不约而同的就想起了平安王。平安王和靖王那是亲戚，又都是皇亲国戚，彼此之间平时关系也不错。于是杨莲决定自己亲自去拜访平安王。
5: 杨某冒昧来烦扰王爷，是想求王爷助我一臂之力。是这样一件事，年初当今圣上召见杨某，密委查办一桩案件，由刑部主事王之彩辅佐。哎，这案子办得极不顺手，所遇烦扰甚多，眼下总算摸到些线索，估计藏于一件古玩之内。这件古玩原在当铺，不料日前被靖王府购去收藏了。王之彩去靖王府欲商求借得古玩一看，哪知靖王已去云南访友，这样此事就要搁下来。因此杨某来求王爷，不知王爷能否可以修书一封赋予杨某，由杨某去和靖王之子商量。以杨某揣测，凭王爷跟靖王的关系，靖王之子是不会拒绝的。
6: 哎呀呀，杨大人，就为此区区小事而亲自登门，还亲自投名次，杨大人。

0: 人虚怀若谷，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啊。
1: 哦，王爷过誉了，此事祈望王爷帮助玉成啊。
0: 杨大人，您也不必去靖王府了，这样吧，我马上差人去靖王府把那件古玩要来送给杨大人不就得了吗？
1: 王爷能如此玉成，杨某自是感激不尽，不过君子不夺人所爱，那件古玩乃靖王心爱之物，杨某看过之后自然完璧归赵。
0: 杨大人真乃真君子也。来人。
2: 在。王爷有何吩咐？
0: 去书房取文房四宝和本王的印鉴来。
2: 哎，是。
0: 叫卞管家来一趟，本王有事差遣。
2: 遵命，王爷。
3: 一会儿家仆取来了文房四宝，平安王府的管家卞西安也来了，插手侍立一旁，恭候着主人的吩咐。平安王笔走龙蛇，很快就写了一封信，盖上了印鉴。
0: 卞管家，你去靖王府走一趟，把这封信奉与小王爷，对他说平安王向他索求一件古玩，就是不久前他们从元顺当铺购得的那方汉代古砚，他看了信会把砚台交给你的，你马上回来，这里杨大人等着有急用。
4: 是王爷，奴才这就去办。
0: 杨大人，你和王之采、王大人都是朝中有名的办案好手，单独主持查办案件也绰绰有余啊，两人合作真是珠联璧合，再好不过了，如何也会感到这般的不顺手啊。
1: 哎，王爷，此事真是令人大伤脑筋呐。
0: 嗯，怎么，难道有人从中作难？
1: 正是。
0: 哼，敢跟奉旨办案的官员作难的，看来只有东厂了。
1: 哎，魏忠贤好生了得呀。
3: 一提魏忠贤，平安王的火就不打一处来，他也难得跟情投意合的人相遇，可这一次杨连算一个。
0: 来人。
2: 在。
0: 传孤家的话，善堂速备酒席，咱要请杨大人喝酒吃饭。
2: 是。
1: 哦，王爷，杨某公务在身，多谢圣意，今天就免了吧。
0: 哎，杨大人，怎么也跟我讲起公务来了？
3: 说话间，管家卞西安跑了回来。
4: 王爷。
0: 哦，卞管家，事情办成了吗？
4: 嗯，王爷，靖王府小王爷看了王爷的信，面有难色，说那古砚是靖王的心爱之物，未经靖王恩准，不敢代父做主，擅自割爱。
0: 哼，小王八羔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左右。
2: 在。
0: 备轿。带顾家亲自去靖王府要回那破玩意儿，看小王八羔子给不给，若不给，顾家抢也要抢回来。杨大人，您先宽心坐一坐，我去去就来。
1: 王爷，王爷息怒，此事依杨某之见，是否可以搞个变动之法呀？
0: 气死我了。依杨大人之见，该如何变通法呀？
1: 王爷，依杨某愚见，是否可以这样，王爷接着写一个简札，言明索要古玩的用途，由杨某写往靖王府，先求得一官，以解杨某燃眉之急。至于索要，待靖王返京之后，王爷亲自前往，言明此事前后的经过。以靖王和王爷的关系，靖王必定会将古玩奉赠，并且还要叫小王爷向您赔礼道歉呢。
0: 嗯，如此也好，也省得本王跑一趟了。杨大人，是该照你说的办，否则以我堂堂亲斥王爷之尊，岂能降贵屈尊去见这么一个小王八羔子，岂不太抬举这小王八羔子了吗？
3: 平安王说完，拿起笔来给靖王写信，哪知余怒未消，双手颤抖，连写了两封都没写好，便索性把笔扔在了桌上。
0: 哎，本王今日心绪不好，这样的字拿出去肯定是让人笑话的，不如你明日来取，待我晚上静下心来再写吧。
3: 第二天上午， 平安王派了管家卞西安到杨府送一封写好的信。这封信装在浅绿色镶着金边的王府专用的信函里。

0: 都封着，上面写着两行字：晋王府朱公子启行亲启。杨莲把信放进怀里，又到书房做了一番准备，这才坐轿前往晋王府。晋王的长子朱启行听说左副都御史杨莲来访，而且指名道姓要访他，实在是吃惊不小。晋王离京之前，因为这两年京都被东厂衙门倒行逆施搞得黑白颠倒，就恐怕这儿子胡乱横行得罪东厂，再三的关照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一定要闭门不出，但凡有人来访，一概以父王不在家为由回绝。但是今天朱启行却无法回绝，因为杨莲的名次是投给他的，是专程来访他的，他没有理由回绝，只好匆匆地换了一套崭新的衣服，吩咐下人大开中门迎接杨莲。
1: 晚生朱启行叩见杨大人。
2: 贵公子如何行如此大礼呀、啊、杨某可是不敢当啊。
1: 杨大人请进。
2: 公子你与我同行吧。

0: 二人来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朱启行命令家仆奉上香茶，然后直截了当：
1: 杨大人有何吩咐，请尽管赏识。
0: 杨连从怀里取出了平安王的信，递给了对方：
2: 公子，此是平安王给你的信，你先看一下。
0: 朱启行撕开了信封，抽出信纸一看，脸色有些异样，又看了一遍，站起身来冲着杨连作揖：
1: 杨大人，晚生欲闻大人一事，未知可否启齿啊？
2: 公子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杨大人今日来寒舍，是以公事来访查晚生，还是以私事来访问晚生啊？
2: 公子，我今日是以私访友啊。
1: 大人，那么请恕晚生无礼了。
2: 公子此为何故啊？
1: 平安王欺人太甚。
0: 杨连心想，一定是这封信出了毛病，想了一会儿，起身离座，来到了朱启行的面前，弯腰捡起了一张碎纸，一看皱起了眉头。
2: 嗯，
1: 杨大人怎么了？
2: 这是蹊跷啊。公子，平安王变扎的封套呢，拿给我看看行吗？
0: 信的封套被朱启行扔在了桌子下面，没有撕碎。朱启行马上拾起来递给杨连，杨连把封套和碎纸并排摊在桌子上，比较着看。杨连是什么人？那是朝中有名的书法家，书法方面的造诣极深，只一看就发现了破绽。
2: 哦，公子，这封信不是平安王写的，你看和封套上的字不一样啊。
0: 朱启行一看，起初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觉得是同一个人写的，但是经过杨连的一指点，这才发现破绽很多。
1: 杨大人，便扎和封套上的字确实两人所写，但也许信是平安王写的，封套上的字是另一个人写的呢？
2: 平安王的字我昨天看过，就写了你的名字，因此我认得。公子，你可以怀疑我的任何方面，但请你相信，我在辨别字迹方面是有一套的。
0: 朱启行忽然想起，杨连是朝中数一数二的书法家。
1: 我想平安王还不至于下贱到这个地步。
2: 你刚才撕掉的信里面写了些什么，使你气成这个样子？
1: 杨大人，这封信仿冒平安王的口气乱骂父王和我，说父王是妓院里抢来的私生子，而我是父王和一个叫花婆生下来的。晚生月之怒火顿生，就撕了他。杨大人，在您面前失礼了。
0: 杨连想明白了，这封信一定是被人做了手脚。他马上想起昨天那封信，
2: 昨天平安王也写了一封信，派王府的管家卞西安送来贵府，您收到了吗？
1: 没有啊，晚生根本没收到任何人的信。来人。
3: 哦，公子。
1: 速去门房询问，昨日平安王府是否派人来送过信，马上报来。
3: 哦，遵命遵命。
0: 家仆快去快回，不一会儿又重新出现在门口。
3: 哦，报公子，门房说昨天没有任何人来送信呢。
1: 知道了，你去吧。
4: 杨大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晚生真是茫然不解，恳望大人给晚生示意。
2: 哦，这大概是有人在从中捣鬼吧。
0: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需要向东厂衙门去请教请教。原来呀，平安王自从被王安说动，意图参劾魏忠贤以来，一直都是东厂的重点监视对象。东厂原来在平安王府只布置了两名密探，一个是护院，一个是丫鬟。这两个人受其差使范围的限制，还不能起到像小太监天然儿监视天启皇帝那样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不久之前，东厂衙门又派人以重金收买了平安。

0: 安王府的管家卞西安，命令他严密监视平安王，但凡有人去拜访平安王，不管是何人，即便是东厂锦衣卫的人，也需将与主人的谈话内容报告东厂衙门。如果来访者是杨莲、王之彩，或者与这两个人相关的官员下人，卞西安则必须立即将谈话内容报告东厂。昨天卞西安见杨莲来拜访平安王，当然是特别留意。平安王让管家卞西安拿着信到靖王府取古砚，他乘机顺道去了东厂，向徐显纯密报。徐显纯看了平安王给朱启行的信，又听了卞西安密报的关于平安王和杨莲的谈话内容，马上派人飞马急奔元顺当铺去查访。得知那方古砚原来是魏朝的，顿时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他几乎是不加思索，马上压下了平安王的信，让卞西安回去如此这般骗平安王，自己则带了信去禀报魏忠贤。魏忠贤一听密谕有了线索，就在靖王府里，又惊又喜，想了一阵，命令徐显纯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密谕不落入杨莲和王之彩之手。今天上午，平安王给朱启行写了一封信，让卞西安送往杨莲的府上。卞西安出了王府之后，先去东厂见了徐显纯。徐显纯偷拆封套，看到信的内容，灵机一动，亲自执笔仿照平安王的笔迹炮制了一封假信，意在激怒朱启行，使杨莲无法和朱启行交涉下去。徐显纯把假信装进了封套，照着原样封好之后，叫着管家卞西安仍然送往杨府。这些经过朱启行当然是不知道的，杨莲也被蒙在鼓里。不过杨莲粗粗的一估摸，心里已经大体上有数了。既然东厂已经摸到了线索，估计魏忠贤一定是心急如焚，马上要对这方古砚伸手了。如果再不勘验，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公子，杨某今日来拜访，是有一件事情想与您商量一下。
2: 杨大人，但说无妨，晚生只要做得到，一定照办。
1: 哦，多谢公子。听说贵府前不久从元顺当铺购得一方古砚，杨某想欣赏一下，不知可否啊？
2: 这个有何不可呀？
0: 想到这儿，杨莲立刻直言相求。朱启行说着，正想叫人去取，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嘈杂的声音。他一愣，正侧耳谛听的时候，一个家仆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3: 鲍公子，外面来了个钦差，说是宣旨的。
2: 父王不在，
3: 是要公子接旨。
2: 啊，叫我接旨？快快去开中门焚香，有请钦差大人。
0: 听说有圣旨，杨莲的心里在嘀咕。等到听家仆说圣旨是下给朱启行的，顿时明白，这肯定是魏忠贤在做什么。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7: 帮你严选 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

0: 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5点整。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4: 是的，你看这小孩睡觉啊，一般都有妈妈哄，是吧？
15: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14: 但是你说咱们这中年人睡觉咋整呢？
15: 中年人睡觉啊，我听之前一个女孩给我讲过，人家也有人哄
14: 啊。谁哄啊？
15: 郭德纲。
14: 哦，听郭德纲相声是吧？
15: 对，哄着入睡呢。
14: 你还别说啊， 据说现在很多中年人睡觉之前都喜欢听郭德纲相声
15: 啊。现在人家讲说，除了要感谢父母养育之恩，那就是要感谢郭德纲相声的哄睡之恩了。
14: 哎，除了普通人啊，自曝靠这个郭德纲入睡的名人也特别特别多。你看，在这个综艺节目《天天向上》上，张靓颖就说自己在睡前必须得听郭德纲。
15: 嗯，
14: 有记者呢也问过李健说睡前听什么，结果答案三个字，不出意外，郭德纲。
15: 还有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当时沈梦辰她说啊，说吃下了其他姐姐的催眠安利，因为入睡需要啊，马东呢就把这个郭德纲的相声一度归为某种音乐类型，就连郭德纲自己他都感慨万千，哎呀，老在节目中碰见演员说谢他的相声多年陪睡之恩。
14: 嗯，睡前郭德纲，白天吃得香，
15: 这话说的没毛病。
14: 没有郭德纲，八小时的睡眠就成了笑话。好像很多中年人啊，在这个漆黑的夜里被手机屏惨白的亮光照耀出了憔悴的脸啊，用得了腱鞘炎的手指剩下滑动着数小时的屏幕，只为了精准找出能够酝酿睡意的一小段视频。
15: 嗯，
14: 这种大浪淘沙的痛苦啊，是很多失眠党在午夜来临的时候共同的噩梦。
15: 哎呀，朋友们，到今天那个成功的把郭德纲相声定位为哄睡标兵的家伙仍然值得我们敬佩啊、用我自己的脑力是真的没有办法构建出一个睡前听笑话到底是如何能够具备哄睡功能助眠功能的。我怕这个快乐的多巴胺分泌太多，以至于让我彻夜辗转兴奋难眠。
14: 就是一年前啊，我也是终于尝试着试了一下啊，服了这个郭德纲牌的褪黑素啊，
15: 助眠呢，
14: 就是才知道他的魅力有多么的难以阻挡。
15: 哎呦，怎么回事？
14: 你看啊，就是听他的相声睡觉前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前一秒呢你在被窝里乐的打筛子，下一秒就在一声声对于鱼玉菊的呼唤当中遁入了梦乡。
15: 这么神奇吗？
14: 哎，你可以试试。
15: 你看，在某音频的 APP 当中来搜索郭德纲这三个字啊，全站排名第一的专栏是郭德纲相声精选，播放量啊30多亿次，你敢想吗？
14: 哇，30多亿次啊。
15: 对，以亿为单位。
14: 是，你看啊，根据这个网站的大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问题所在了。用户听相声的高峰时段在什么时候呢？晚上的10点到凌晨2点，你敢想
15: 啊？会那么难睡着吗？我真的不能够理解。
14: 哎呀，我跟你讲，这睡不着的人大有人在，助眠啊位居于入夜选择搜索关键词的前5名。
15: 哎，其中这个相声在助眠搜索当中占比高达70%，而郭德纲一个人就占比31%。
14: 哎呀，郭大爷，估计怎么也想不到啊，自己讲了一辈子相声，突然成了夜晚陪睡员。
15: 关键是人家还没一辈子呢，人家还年轻得很。
14: 毫不夸张地说呀，这郭大爷凭借一己之力挑起了失眠音频市场1/3的 KPI 啊。
15: 为了保证睡眠质量，有一些野生 UP 主啊就开始剪辑无唱版的郭德纲，挑选这个音量均衡的段落剪辑在一起，并且给他取名叫做睡觉专用睡前盛宴郭德纲相声合集助眠版，甚至还有睡前相声盲盒。
14: 郭德纲估计自己都没整明白，怎么自己以一人之力就挑起了一个助眠的市场了呢？
15: 你看人德云社啊，自然早就看出了这儿这个巨大商机。在某拉雅平台上，德云社授权官方推出了郭德纲超清经典相声集伴随入眠版，一共20集，售价呢是19.9元。
14: 才19.9元，解决我的睡眠问题，买它。
15: 广告词当中写道，独家正版超高清音质，只要一杯咖啡的价格即可享受酣畅淋漓的听觉盛宴。
14: 哎，此外呢，这个德云社官方啊还特别推出了无唱段半睡版本的收费专辑，两大专辑收听量均超过了1亿。
15: 面对如此琳琅满目的选择，你说刚入门的听众可能会心生疑惑，哎，你说我究竟听哪段呢？但是啊，老听友们估计对此有着非常绝对的标准，什么都行，唯独不要叫小帆，
0: 叫小帆。
15: 哇，这你都了解。这个叫小帆啊，是出自于《四郎探母》中的台词，那台词我就不唱了啊，人家是这么说的：站立宫门叫小帆啊，需要用特别突出拔高的那个音儿来唱出帆字。
0: 你这个不高，
15: 你来一个啊，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啊，摇头晃脑的，经常就是把本已经进入到梦乡的网友直接一嗓子就给他熬醒。
0: 是啊，除此之外啊，这个郭门哄睡百无禁忌。
15: 我们来看到某年某网站的个人年度报告出炉之后啊，有不少人这个用户界面赫然就被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所填满了。
14: 哎，与之发生关联的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呢？助眠呀。
15: 是的，
14: 这期间啊，与郭德纲相声竞争哄睡一哥的有白噪声，有 ASMR 直播，但翻来覆去啊，似乎还是只有那些早已经听过800遍的老段子更能让人安然入睡。
15: 哎呀，不管是你在入睡前到底是有多少的糟心事儿，一旦那个熟悉的女生开始报幕了，有请郭德纲、于谦啊，立刻大脑一片空白，没有谁比他俩的声音更能够让你心无旁骛。
0: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这功劳还得归给这个提前的这个女报幕员
15: 啊。那当然了，
0: 就是、
15: 必须要有
0: 他。有请郭德纲、于谦，然后人们啊已经睡着了。
15: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俩那个名字啊，要比他们俩的内容来得更实在。
14: 就有人说呀，说这个郭德纲和于谦的声音和节奏很关键。他们说话什么状态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是不是就是那种不紧不慢的语气，
15: 平稳的节奏，
14: 你一言我一语，
15: 就像那小

0: 小时候的睡前故事，
1: 哎，让人感到安心和舒缓。
0: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色，就劲儿劲儿的，
1: 劲儿劲儿。
0: 然后还都是来自于成年人的生活。
1: 哎，
0: 你说谁会不喜欢？

0: 要不说呢，大家呢对于这个郭德纲相声怎么看呢？平时这相声能给您助眠吗？
1: 或者你还有哪些助眠的好的方法，都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什么方式呢？
0: 受不了了，跳跳糖，你能不这么说话吗？
1: 微信来搜索。
0: 哎呦天哪！
1: 哎，搜索什么呢？搜索声音客栈。
0: 我，
1: 您就可以来随时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探讨了。
0: 哎，
1: 一起来聊聊您还有哪些助眠的方法哈？
0: 得嘞。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下个路口您瞧着，
0: 直接被你带偏了。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
3: 没错，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很多中年人啊，这个睡觉助眠居然听的是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你敢信吗？
4: 哎，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突然发现如果咱们俩用相声的这种方式来说话，你还别说，这节目啊一定更有听头。
3: 你还别说，
4: 是不是那味儿啊？
3: 咱俩这包袱稍微少了点儿。
4: 没关系，这包袱那不是说有就有的吗？
3: 这包袱说有就有，来跳跳糖给大家抖个包袱。
4: 啥包袱在哪儿呢？
3: 你不是说有就有吗？
4: 包袱几斤重啊？
3: 咱俩这
4: 压着我的小身板儿哦。哎呦，怪不得我长不起个儿哦。你陪哟，哎呦，这日子没法过喽。
3: 哎呀，快拿下你那包袱来吧，总共也就1.3米啊，左腿还才1.2米。
4: 哎，我身高1.3米，光腿就1.2米，合着我是大长腿呀、
3: 啊！不，你是一只腿1.2，一只腿1.3。
4: 我每天拄着拐来上班的。
3: 1.2、1.3，1.2、1.3，不不不，那点你还是挺身残志坚的。
4: 你说谁呢？你在说我这个仙女吗？哎，咱们这包袱是不是有点长了？
3: 有点故意刻意了。
4: 不是，抖过了，里面的棉花都抖了出来了。
3: 你看啊，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听这个郭德纲的相声是吧？但是呢，咱们的听友们的选择啊，其实是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
4: 首先更爱听的是那个2005年左右的老腔老调，
3: 嗯
4: 啊，那一年是32岁的郭德纲、于谦还有德云社在中国爆火，那真的是以一己之力力挽相声界的狂澜。你看这将近20年过去了，差不多吧
3: 啊，
4: 征服当今观众的哎还是2005年的老郭。
3: 大家更喜欢年轻一点的老郭是吗？
4: 2005年的那个老郭
3: 哎，怎么了，
4: 比以往时候来得更准一些。
3: 确实是啊，还催眠。
4: 对，那一年满北京的那广播里你都可以听到举头望明月，我叫郭德纲。
3: 哎，也是在这一年啊，郭德纲在保利剧院返场22回，创造了相声界的一个奇迹。
4: 嗯，
3: 还是在那一年，德云社专场演出堪称是一票难求的现象级的声势出现了。
4: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德云社的门票呢往往在开售几分钟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了，甚至出现了黄牛党炒票的现象。郭德纲曾经就说过，唉，本事没有多大，就是有膀子力气。
3: 哎，所以啊，那个时候看德云社的演出几乎都是卖力的演呀，以至于每场演出的佳作票都很不好买。
4: 至于说为什么这么火呢？郭德纲自己在早年间其实就给出了答案。
3: 嗯，
4: 说现在这社会啊，有缺房的，有缺车的，有缺德的，缺什么的都有。
3: 是，
4: 来到这儿，我给不了你们这些，但这一下午我能保证让你忘记这些，可以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哎，这个年代这样的地儿它可真不好找啊。
3: 是啊，缺车缺房缺德，对吧？唯独最缺的是啥呀？
4: 快乐和开心。
3: 哎，谁说不是呢？你看王自健啊，作为一位综艺人，他对此呢也是感慨颇深。他说那一年的德云社几乎成为了北京文化生活的一个标志，人们为了听一场郭德纲的相声不惜排队数小时，这在相声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4: 是，我们来回溯一下啊，看到2005年那个前后，郭德纲他的每段相声几乎都能够成为经典啊，直到现在什么我字辈相声依然是传遍神州大地。
3: 那比如说呢？
4: 我要幸福
3: 啊！我这一辈子，
4: 我要上春晚。
3: 我是黑社会，
4: 我要反三俗。
3: 哎，几乎个个精彩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相声依旧是入睡相声当中的网友严选。
4: 你说郭德纲到底是卖了什么药啊？能够让中年人如此痴迷？
3: 催眠药呗。
4: 在很多的中年网友看来，这老郭的相声除了能够让人乐，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人觉得哎会心。
3: 哎，确实是那些段子啊，你看都是窥探中国的一个窗口，人有的时候听了以后浑身一暖，有的时候听了以后哎呦打个寒颤。
4: 哎，那是窥探生活。
3: 嗯，人性人情人心哈、啊、你看郭德纲都是信手拈来，似乎好像没有他不懂的吧。
4: 你要这么说的话，毕竟人家是有生活经验的。就郭德纲这辈子他过得还真不算是顺的，七岁学艺漂泊闯荡，前两次北漂那都是铩羽而归。他在那部《过得刚好》这本书里就写到说，人生在世啊，谁都会吃嗯，但是别嚼，跟狗抢路让狗先过不丢人。他又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若经我苦，未必有我善。
3: 哎，你看听德纲相声品诗意人生这样的口号啊，我跟你说，
4: 你这小词啊，
3: 对于很多疲惫不堪的中年人来说，这两碗老鸡汤喝下去，哇，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有没有用另说，但着实是挺暖和的，因为毕竟他说的不只是他、
3: 啊、
4: 还是你还是我还是你和我。
3: 嗯，你看他说过一段话，他说人啊，一旦有了省钱的脑子，就不会有精力培养一个挣钱的胆子。后来你会发现，真正能治愈你的是睡觉，是美食，是小动物，是有钱，但绝不是人类。
4: 郭德纲讲人生说，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讲虚伪说，高雅不是装出来的，孙子才是装出来的。讲人心说，不明白任何情况就劝你一定要大度的人，这种人你要离他远一点，因为啊，这雷劈他的时候可能会连累到你。讲德行说，一个人30岁之前不狂没有出息，30岁之后还狂，那肯定没有出息。
3: 所以说这些话乍听上去没有那么的惊世骇俗高深莫测，但是听完以后你不得不佩服啊，只有郭德纲郭大爷能把你想到但是说不出来的话说的那是掷地有声，以至于网友啊纷纷就表示说了，听到别的相声演员的声音怎么也得爬起来调回郭德纲啊。
4: 哈哈，调回郭德纲来感受肆意人生，对不对？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默默，我们匿名的朋友在后台说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我00后也经常听郭德纲相声，特别助眠
3: 啊。对不起对不起，失敬了失敬了。
4: 不是，关键一点，00后孩子这个年龄咱就已经开始失眠了。
3: 不不不，刚才我们不是一直在说这个中年人助眠的一些办法吗，对吧、
4: 嗯、
3: 结果人家00后表示，我也是这一份子。
4: 对，我就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这么年轻嘛，刚满18岁这就开始失眠啦，这是有什么压力，有什么生活烦心事儿？你跟姐姐说，姐姐帮你解决。
3: 不是，大家知道吗，就是跳跳糖啊属于那个就是睡眠大户啊，就是
4: 对对对，
3: 大家为什么都失眠呢，都需要助眠呢，因为大部分的觉啊都被跳跳糖给睡去了
4: 啊。不是，我对于刚郭德纲说那句话就特别有感触
3: 啊。什么感触？
4: 他说，后来你会发现真正能够治愈你的是睡觉，是美食，是小动物，是有钱，这不你说的吗？
3: 啊，
4: 我默默地想了想，好，睡觉每天都在治愈我。
3: 嗯，
4: 好，美食每天顿顿都在治愈我。
3: 嗯，
4: 小动物，哎、啊，我看着别人的小动物也挺治愈我的，
3: 吓一跳，
4: 而且我还不用自己养，
3: 我还以为你要说，你看我旁边这小动物多可爱呀、
4: 啊！哎，那确实也是一个挺奇葩的小动物。
3: 起开吧你。
4: 还有最后一个，有钱
3: 啊。
4: 至于有钱这件事儿啊，我还不配谈。
3: 你还在努力，
4: 但是我还可以有。努力，我还有漫长的未来人生，对不对？
3: 是，
4: 你说多幸福啊，每天
3: 都
4: 在被治愈。
3: 大家都一样啊，你看我旁边这小动物也挺可爱的。
4: 那当然了，嗯，妈妈。
3: 哎呦天哪，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最好的安排他说了，我是真的欠郭于二位一张票钱。
4: 郭德纲、于谦儿，
3: 那欠人家一张票钱，有机会到现场听一听。不过这机会确实现在很少了。
4: 对，大爷们都听见了啊，主要是心意领到了。
3: 哎呀，我也想抢票了，说的我。
4: 码头他说了，郭德纲、于谦儿各自还有两个聊天节目也特别好，一个叫做郭论，一个叫做签到，都是陪睡神器。
3: 哎呦，又种草了嘿、哎！再来看猫大王，他说了，全民喊话郭德纲快点出新相声，等不及了呀。
4: 所以各位年轻人们、中年人们，大家日常哄睡还有哪些神器呢？或者你有没有听过郭德纲相声呢？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3: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4: 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很多朋友啊说，失眠的时候很严重的时候，闭眼干躺俩小时，那是越躺越精神。
5: 哎，你还别说，我有过一次失眠体验，真的。
4: 哎呦，
5: 老难受了。
4: 哎呦，那是你刚睡醒的时候吧？
5: 不是，确实有点失眠，就是有点睡不着。
4: 啊，失了几分钟啊？
5: 可能有个十分钟
4: 啊，我就知道肯定超不过半小时
5: 啊，半小时。就当时我挺难受的，就是闭上眼之后完了想睡，我的眼睛是困的，但是我脑袋里面好像在想一些事儿，就翻来覆去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事儿，但是一定是有事儿，就很难受。我就回想起了网上说数羊，我数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我数到十只羊我就数不下去了。
4: 怎么睡着了？
5: 没有，就数不下去，我觉得太无聊了。有没有更有聊的一些方法能够让我快速睡着呢？
4: 哎，今天不就说到了吗？听相声啊！啊，当然了，我觉得你其实真的不需要，毕竟那一套相声还得19.9呢，你花不了这个钱。
5: 而且呢，一套相声应该时间挺长的吧？别浪费了，我觉得性价比太低。
4: 对对对，你用不着，主要是你也用不起。
5: 确实是。
4: 你看你现在经济条件，19.9对于你来说也挺有负担的。
5: 对的。
4: 你怎么现在这么任蹂躏呢？
5: 那当然，你想批我，不好意思，我不接招。
4: 你都不带反抗的呀？
5: 我都一点都不反弹，我就看你怎么说得下去。
4: 其实我就不想跟你聊失眠这事儿。
5: 哎呀，那你想跟我聊什么？聊相声啊？
4: 因为你啊压根就不需要，你这种人不会失眠的，我太了解你了。
5: 是，你说的没错。哎，等等，我是哪种人啊？
4: 你就是那种
5: 没心没肺，
4: 一秒入睡，
5: 抓心挠肝。
4: 哎，你自己说的啊。
5: 说的就是我。
4: 但是呢，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失眠患者来说，那真的确实是有点小痛苦的。
5: 对，我看网上就是经常半夜睡不着，睡不着的深夜，人家说了全靠相声熬过来的。还有那些就是在一些睡眠 APP 当中有一些朋友圈，那些朋友圈里面大家每个人都在探讨自己睡眠的问题，我也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相声。
4: 哎，有一说一啊，相声确实已经成为了这一届年轻人的精神助眠堂。
5: 刚后台不是有说嘛，说00后啊也开始听相声了。
4: 没错，
5: 其实从前这相声园子里我们都知道啊，都是大爷大妈们，对不对？
4: 嗑着瓜子儿，品着茶水。
5: 没有大妈们、也很少有阿姨们，
4: 都是我们，
5: 也更少有姐姐们。
4: 对，就是我们。
5: 我们也很少。从前
4: 我大叔大爷们。
5: 对对对
4: 对吧，
5: 那是就都是大叔大爷，就嗑着瓜子儿，品着茶，泡在里头。那现在虽说这相声园子的形式没有大改，但是听相声看相声的这个年龄层那是越来越年轻了。
4: 没错，就拿我身边的这些小伙伴们来说吧，平时在朋友圈里发什么陈伟霆啊、易烊千玺啊，这个动态那叫一个火热啊。可是一到了开箱封箱的时候，好家伙，在什么金飞啊、陈曦啊、高晓攀这些超话里一准能逮着他们。
5: 是，今天转发，哎呀，锦鲤求抢票的时候网速一定别卡，明天就发条视频说，哎呀，演出快点来吧，再不来再不看角儿说段相声，连工作摸鱼都没有动力了。
4: 周末啊，找他约个饭逛个街，10次里头有8次他都会割了你啊。怎么说呢？原因不外乎是，哎呦，刚刚群里有姐妹转票了，我都2个星期没去小园子了，下次一定陪你。
2: 哎呀，嘿嘿，好不容易抢到票了，撞档期了，咱们下次再约哈。
4: 一年365天除了工作啊，这些小伙伴们不是在去小园子的路

0: 路上，就是奋战在抢票的 APP 上面。
1: 但要我说，其实像这些小姐妹小伙伴这样喜欢相声痴迷相声的年轻人越多，我还越开心，挺高兴的。
0: 挺高兴看到这种现象的是吧？
1: 对。
0: 为啥呢？
1: 你看毕竟现在年轻人多能花钱呀，就各种乱花钱，各种制造欲望，花在听相声里面的钱最多也就那点钱，不仅能听个响，还能听个乐呵呢。
0: 哎呦，这时候大起了哈。
1: 那当然，
0: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吃的苦好像挺多的，够多了啊，别再让我们吃苦了。能够在相声里面啊得到这种片刻的欢愉和放松，真的挺难得的。
1: 你要问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听相声，
0: 哎，我有一个答案。
1: 你说。
0: 就是现在的相声简直就是一部大型综艺集合体。
1: 众所周知，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0: 说、学、逗、唱。咦呀
1: 呀呀呀！这是传统相声的基本功的要求。我一下想到了我们当年，就九零后当年，相声、小品、魔术、杂技，
0: 后面什么来着？
1: 听书、相声、说学逗唱。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东西南北中，尽情看，曲苑杂谈，
0: 曲苑杂谈。
1: 哎，好像一下子回归到那味儿了啊。
0: 对，但如果和现代创新元素结合起来之后啊，你看，就是可以说当下最热门、你最想看的综艺节目，在相声里，哎，你都能找得到。
1: 不信你看，自从这个选秀元年开始，全网男女老少都为选秀的什么男团女团开始疯狂，但是相声节目的精彩程度也完全不输给选秀。
0: 就像是嘻哈包袱铺的 X Uncle 男团，能唱能跳还能打板，一个个身上穿着是大褂，照样把观众啊秀的那是五迷三道的。
1: 这五迷三道这个词儿用的真好。再说最近各种跨界节目其实也是层出不穷，这两年大家都看到了吧。什么爱豆演戏呀，演员唱歌呀，跨界碰撞出别样的精彩火花。在这个嘻哈包袱铺的这封箱演出当中，我当时我记得印象挺深刻的是看到了孔陆阳和何小峰带来的相声和音乐结合的创新节目，叫做嘿撩一下。
0: 人家叫喂撩一下。
1: 哦，对对对，喂撩一下，这形式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包袱同样也是出彩极了。
0: 是，还有就是悬疑题材也是被当下很多年轻观众特别喜欢的一种形式，现实当中各种密室逃脱那更是许多九五后的心头好。但你从没有想到过吧，今非晨曦的相声《盗墓笔记之陈氏迷雾》竟然将传统基本功和悬疑题材结合得这么好。那包袱一个接一个的啊，简直不要太精彩了。
1: 是是是，还有我刚说那个综艺里面那句 slogan 我印象也挺深刻，就说越听越潮的相声。就像这句 slogan 一样，就相声里面的传统和创新它并不是相互对抗的关系，而人家两者呢是相辅相成，共同成就。
0: 哎，保留了这种传统，但是呢也融入了更多的创新，能够让这些观众们跟着一起乐出声来的相声，真的我觉得这才是好相声呢。
1: 后台小鱼子他说，太好睡了，以至于我每次根本都没听几分钟呢我就睡着了。
0: 哎，挺好的啊。再来看一下企鹅不耐热，他说了，相声简直就是我快乐的源泉呀。
1: 还有低就他说了，相声是深夜助眠堂加一加一，我每天必须要听着相声才能入睡呢。
0: 看来听相声入睡的不止你一个啊，有一大群的小伙伴陪着你一起入睡呢。
1: 还有米店他说了，我跟一个80年的同事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听相声。他一开始不理解，不应该是越听越精神吗？怎么能睡呀？然后我好好的给他讲了一下我的个人经历，他尝试了一下，哇，秒睡，
0: 秒懂是吧？
1: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有没有听相声、看相声的这种经历呢？有什么自己的评价和见解呢？都欢迎来一同说一说。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一聊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对于这个相声成为了助眠神器这件事儿，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很多这中年人说了，我们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听郭德纲相声。没想到今天在聊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年轻人也特喜欢听相声，甚至很多零零后表示说自己睡觉的时候也是听着相声入睡的。
3: 而且我发现大家啊，就是都特别的热心，各大平台德云社相声集底下这评论里都特别多，首先
2: 都是高赞是吧？
3: 对对对，有人感谢郭老师多年来的陪睡之恩
2: 啊，
3: 还有人呢贴心制作了睡前助眠相声锦集，
2: 哎，
3: 还有 B 站上也有热心的群众开个相声无唱睡觉请调小音量的小小直播间，这标题里的无唱啊尤其是特别周到，避免观众被一嗓子叫醒。
2: 哎，是的，这相声本来是以逗乐为目的的语言类节目，你看现在就突然就变成了助眠良方了，不免带着那么一丝的，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凄凉啊？
3: 这看怎么理解了，就任何事情啊，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结果得到的当然都不一致了。
2: 不过你看有一句俗话是怎么说的，生疏熟悉啊，听不腻的曲艺，确实没有什么比经典而熟悉的声音更能够给人带来安全感了，对吧？你细细琢磨一下，你看这相声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入睡困难人群的最佳陪伴了呢？
3: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能跟你说道说道。
2: 哎呦，
3: 相声原本最早是始于天桥杂耍，
2: 哎呀，
3: 咱们在电视剧里
2: 始于这一

0: 词儿一出来，我就知道你是有点研究的啊。
1: 那当然了，我看过那么多的古偶剧，我连这点文化都没有吗？
0: 合着你那点知识都从古偶剧里出来的是吗？
1: 关键是那些古装剧里这个曲艺形式都是在这儿去书枝展业的。
0: 嗯，
1: 早期的天桥相声表演俗称叫撂地儿。
2: 哎，你看这受众啊，一般都是以贫苦的老百姓为主的，表演呢也主要迎合着观众的趣味，以搞怪为盛啊，脏话呀、荤段子呀什么的也是层出不穷的。那到了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哎，随着这个无线电的普及，一部分的相声啊就摆脱了撂地儿的这种处境了。
1: 嗯，
2: 啊，他们的风格和这个流派也就逐渐的明晰了。于是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很多的上流的一些段子，对吧？你像什么这个侯宝林呐、侯一晨呐，就受到了老舍的鼓励，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删减了相声当中的一些不入流的这种内容，相声从此啊从江湖走向了庙堂。
1: 哎，大家看过一部纪录片吗？就说名字叫做《一百年的笑声》。
2: 嗯，
1: 哎，在这里呢，相声大师马三立就对着镜头说：“我们不是来蒙事儿，我们是说相声。”
0: 我们啊。不是来蒙事儿、我们是说相声，
1: 我们
0: 不是
1: 出
0: 洋
1: 相。
0: 你干嘛要跟我合着出这事？
1: 我给你出二重唱。
0: 对，人家是出怪声是吧？
1: 对，这是老一辈相声演员势必要把这相声从天桥卖艺推入到庙堂之上的一种艺术追求。
2: 哎，你看一些这个老相声取材也是特别的简单的一些生活的趣事儿，是吧？与其说是逗乐，不如说是诙谐啊。很多老相声，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家传秘方、说瞎话等等啊，都只有末尾有这么一个包袱，前面呢是长达好几分钟的铺垫，现在听来甚至不太像我们印象当中的相声了，更有点像是这种意趣横生的睡前故事。
1: 哎，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马三立老师的经典相声
2: 逗你玩儿？
1: 逗你玩儿，哎，讲啊，就妈妈让一个小孩看住门口晾的衣服，然后贼呢就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7: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

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8: 前几天大头脖子落枕了，又是热敷，又是电针，又是推拿按摩，昨天总算好了。
19: 昨天晚上一上床，大头就想，前几天落枕到底是因为枕头高了呢，还是枕头低了呢？
18: 于是大头一晚上反复试了好几次，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发现又落枕了。小王学习不好，一次上课的时候睡觉做了一个噩梦，突然拍起桌子站了起来，老师投来了亲切的目光问，
20: 怎么了小王？
21: 老师，我刚刚做了个噩梦。
20: 老师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道，孩子别怕，噩梦才刚刚开始。
18: 当初铁柱和媳妇儿还没有结婚的时候，第一次陪媳妇儿去他们家就被岳父嫌弃。
19: 小伙子，你说你长成这样能配得上我女儿吗？
18: 一听这话，铁柱就给怼了回去，
19: 你比我还丑呢，不是照样娶了个貌美如仙温柔可人的老婆吗？
18: 岳父还想说点什么，岳母一个眼神过去，开口说，
19: 好孩子，来叫妈。
18: 读高中的时候有不少同学早恋，对此单身的大头可以说是既羡慕又嫉妒，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恨。
19: 大头心想，等高考的时候考不好你们就傻眼喽，所以高考分数一出来，大头就故意去问一对情侣，
18: 哎，你们考多少分啊？
19: 不料两个人瞪了大头一眼说，哼，我们考多少也不分。
18: 昨天晚上老王突然盯着媳妇儿的脖子说，哎，今天你怎么没戴项链啊？
19: 老婆直接了当地说，丢了。
18: 看到老王要发飙，媳妇儿立刻又飞快地说道，
19: 你可别想着凶我，半个月前就丢了，开始还有点害怕你骂我，现在不怕了。来来来，我们先讨论一下这半个月你有没有认真的看过我，然后咱们再说丢项链的事儿。
18: 大头和女朋友去一家特色的餐厅吃饭，厨师现场给他们制作了印度飞饼，跟杂技表演一样，令人称赞。
19: 说来也巧了，厨师脚下一滑，不小心把整个大饼都糊在了女朋友的脸上，这下大头火了，厨师连忙解释，
18: 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其实我以前是做美容养生的。
19: 你做美容又怎么了？做美容的就能把饼糊我们脸上吗？
18: 我是看你女朋友气质出众，如此美丽，我就情不自禁的想要给她敷个面膜。
19: 这个时候旁边一脸葱花的女朋友脸上笑开了花，没关系，多大点事儿啊。
2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9: 真可谓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昨天大头吃饭碰到了一对男女，男的明显喝高了，哭着对那个女孩说，
18: 老妹儿啊，对不起，昨天一不小心喝多了，我跟你妈睡在一起了。
19: 当时整个饭店的人全部都扭着头看，这个时候旁边的妹子急眼了，爸你别喝了，喝多了。
18: 王美丽去表姐家，发现她家小豆丁正哭得厉害，于是问表姐，这是咋的了，欺负小孩了吗？
19: 豆丁哽咽着说道，哼，我只想要个礼物，妈妈都不给我。
18: 哎呀，真是个坏妈妈，说吧，想要啥礼物，阿姨送给你。
19: 王美丽刚说到这儿，表姐哀怨地说，她想要个弟弟呢，你赶快给她生去吧。
18: 亚楠正在和闺蜜一起翻看她旅行时候拍的照片，突然进来一个标注 A 老公的电话，于是等闺蜜接完，亚楠好奇地问，
19: 哎， A 老公，那谁是 B 老公啊？
18: 重要电话我都会标注是 A 呀，这样电话联系人就会显示在前面的。
19: 闺蜜一边解释一边把手机切换到了联系人界面给亚楠看，亚楠发现自己的电话备注竟然是 A8， 心里美滋滋的，哎呀，想不到我还是第八个重要的人呢。
18: 这时闺蜜一脸坏笑地说，对呀，这个八是八婆的意思呢。
19: 头第一次去对象家做客，吃完了一碗饭没吃饱，
18: 他看也没人给他添饭，于是咬了咬牙站起来自己去盛，
0: 打开锅发现居然没饭了。女友妈妈说，
20: 哎呀，是不是没吃饱呀，我再给你煮点面条吧。
0: 这个时候大头赶紧摆手说，不不不不不，吃饱了，我是来看看什么样的锅煮出来的米饭居然这么好吃。
20: 今天老王刚回家，老婆突然问，老公，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老王心想，突然问这么一个问题，看来要出事儿，紧张的汗都出来了，赶紧故作镇定，弱弱的说了一句，不知道。
20: 老婆哼了一声，冷冷的说道，还好你不知道，今天是我好闺蜜的生日，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啊。
0: 刚放暑假那会儿，铁柱把读幼儿园的闺女送到丈母娘家，到了快开学的时候准备把她接回来。
20: 丈母娘炒了几个好菜，在餐桌上老丈人故意逗孩子，对铁柱说，
0: 你这闺女什么都好，就是脸皮厚，整个暑假在我家蹭吃蹭喝，啥活都不干。
20: 这个时候正在大口扒饭的闺女翻了个白眼说，外公，你家闺女脸皮更厚，我最多在你家蹭一个暑假的饭，她可是天天在我家蹭饭，而且什么活都不干，还特别神气。
17: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那段时间大头丢了工作在家待着，被老妈唠叨不说，饭菜也越来越咸。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
11: 妈，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炒菜别放太多盐，咸了对身体不好。
10: 这个时候老妈桌子一拍，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 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5453123 85453123 8121235已经为您开通，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4: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

0: 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需要和我们交流，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都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把您的问题和诉求告诉我们，告诉给我们的导播老师。还有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透过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您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场景遇到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记住啊，您都可以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把您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记住啊，一定要实名，把您的联系方式也要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调查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依然是通过调频90.2，或者是通过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添加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添加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联系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空调。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空调类的专家，以及维权专家团空调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暖子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安总你好。
2: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和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安总，我们来看一看最近我们的消费者朋友们都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需要您来帮助解疑答惑。最近呢，我们接到了很多二手房改造的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那二手房改造的时候我们必须得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房屋的整体层高并不是很高，近十几年的这个房子呢大概就在2.67米左右这样的一个高度，地下呢我们都知道它是需要装这个地暖的，它会抬上来，那我们上面如果再装中央空调，那会不会就占到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灯光设计呢也是需要上吊顶的，那整个就空间就感觉非常的压抑啊，想问一问我们的安总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
2: 涉及到这个层高的问题，就是不管是二手房改造，包括一些目前在2025年之前开发的楼盘，楼层的净空高度很少是超过2.7米的，就是2.75米最高了，也就是这个高度。所以说在这种层高的情况下，我们在装了中央空调，装了地暖的情况下，就得牺牲掉35到40厘米的层高。那么就是在吊装区域啊，非吊装区域的话还是不影响的，吊装区域的话净空就接近2.2米到2.3米，就是最低点，这个高度的话就会比较矮了。因为中央空调呢，它的室内机呢目前主流厂家基本上的厚度都是达到了19到20厘米，就是它的机器的厚度，它的深度呢一般的话都在45到50之间啊，就是宽度的话根据机型大小不同，这个它有长有短，有70公分、90公分，还有1.1米的，这个倒不影响。就是说这个在影响层高这方面的话，它是完成，就是吊顶的完成面，它可能会做到28到30公分，所以说在吊顶下挂这个局部吊顶的时候，

0: 小空间小面积的情况下吊顶以后它还是显得压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那也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你只能接受局部吊顶这种对层高和吊顶这种面积的影响。如果说实在就一点顶都不想吊，那也只能说在空调这方面就进行这个调整。比如说我的客餐厅我可以装一台一拖一的风管机，因为内机的形式跟中央空调长得一样啊，形式是一样的，然后美观度啊，送风的这个风布啊，就是气流风布啊也比较合理，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客餐厅装风管机，然后卧室呢就是装挂壁式空调，这样子的话你的层高就能够节约出来。
1: 好，通过挂风管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的确也是能够很好的解决咱们这个客餐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当我要选择这个风管机的时候，它的这个价格，就是一拖一的这个风管机和我的这个中央空调的这个价格，还有我们同时要考虑到，哎，我也可以装一个立式空调啊，哪？我们先从这个价格上来比较一下，因为我看来咨询我的有一部分业主呢还是中老年人啊，就是这个家里边呢并不是因为孩子上学我需要改造这个二手房啊，除了这个学区房改造之外，还有很多是因为这个小区我的确住了很久啊，家里边呢这个设施已经老化了需要更新，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性价比啊。
0: 好的，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个两个方面来看，就是用中央空调也好，一拖一风管机配合挂壁式空调也好，就是这种通过品牌我们来去先去说明一下，同品牌的风管机加挂壁式空调的造价和它的多联机它的整体的造价预算出入并不大。啊，我们就打个比方，三菱电机这个品牌，你一拖五的空调，相当于五个区域安装中央空调，一个外机，它是多联机。客餐厅安装一个风管机，四个房间安装挂壁式空调，风管机加挂壁式空调的整体的预算和三菱电机它的中央空调多联机的预算，其实是出入并不大的。这是同品牌，比如说格力品牌，格力的风管机加上挂壁式空调，一级能效的前提之下，它的价格总价是不会有太大的出入的啊，因为中央空调的多联机它天生它就是一级能效啊，它能效等级比较高，它为什么会出现觉得装挂壁式空调或者风管机有的用户他会觉得省钱或者造价低，会有这种印象，是因为挂壁式空调和柜式和风管机它是有二级能效甚至有三级能效的机型的，所以它的价格是参差不齐的。那么在同样的一级能效的前提下，又是同样的品牌的前提下，这个是没有造价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啊，或者说区别不大
1: 啊，就是说从价格上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对吧？
0: 对，如果是同品牌之间，
1: 同品牌之间，
0: 那么像对第二点呢，如果说不同品牌的，比如说，哎，我的这个主卧室我是一直经常用的，我有两个小卧室，我可能近些年我都不怎么用，你可以选择不装，也可以选择装一个偶尔用一下，你装一个国产品牌，那么主卧室装一个进口品牌，啊，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搭配的方式，来去调节，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预算去调节就可以了。
1: 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没必要过多的一个纠结，对吧？好，那么
0: 对没有因为还有一点就是在不同品牌之间，咱们也分进口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就是在同样的能效等级的前提下，进口品牌只要预算足够，尽量同能效等级的尽量选进口的合资品牌的空调，只要预算充足的前提下啊，如果说你用户对空调的投入就是自己预算比较吃紧，那你就选国产品牌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啊，其实我们考量一台空调它是不是适合我们啊，除了价格的因素，品牌的因素，更多呢还是要考量它的压缩机主机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能力，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嗯，那我们
0: 它的配置，因为这里呢有一点呢，就是我就是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所有的空调它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的组装厂，空调品牌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组装厂，它的几乎所有的配件都是外购件买回来组装然后投往市场去销售的。
1: 这个其实空调，您是从空调厂家出这个出身的啊，就是也在厂里面也待了很长时间，那么您是知道的啊，就是比如说我这压缩机也不一定就是我生产的，对吗？
0: 啊，对，是的，是目前具备压缩机生产能力的空调品牌也就那几个，
1: 并不是很多，对吧？
0: 对，不是所有的，你不是所有的见到的空调品牌它都有自己的品牌的压缩机。
1: 嗯，
0: 大部分的机型都还是外购，就是外面采购的。比如说采购，因为市面上的压缩机品牌进口品牌里边，比如说三菱电机、大金、日立、富士通、东芝、松下，有这些品牌的压缩机。那么这些压缩机有的是品牌方他自己的工厂，他自给自足了，有的呢品牌呢是他是在行业内，他的口碑啊，他的性能啊，都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也能够符合这种能效国家的能效等级的。那么像好一点的品牌，它是会应用在很多品牌的空调里边的啊，比如说我们国产的卖的比较好的格力、美的，还有海信啊、奥克斯，就是大部分眼面前能见到的这些品牌，很多的压缩机都是外购件，尤其是一级能效，或者是说它某一个品牌里边的高端机型，它一定是外购件。
1: 原来是这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刚了解到的啊。那么我们了解到了之后呢，那我们首先啊就要来看这个压缩机的这个性能啊。刚刚有位朋友，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好，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个安总说我们家呢就想这个购买这个空调，房子呢就比较老了，这个2001年、2002年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但是呢因为老人长期在这住啊，就是装修的时间太长了，打算重新装修。因为这个房屋的这个结构啊，它还不是跟我们现在的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有些地方呢是没有办法来改变的。那所以说他现在就是还是想啊，就是听老人的这个说法啊，那我就还买这个立式空调在这个客厅里边，对吧？因为也是一个两室这个一厅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啊，这是老房子嘛。他说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老人的这个房间里还有没有必要他去配备一台这个空调？因为之前在老人的房间里也挂了这样的空调，但是老人就觉得对着我吹我也很难受啊，也过冷。一般呢都是客厅的空调打开啊，他们的房间门打开是这样使用的。那现在呢也就是偶尔。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周六周日啊，家里边人才会去老人家这个房子里边去聚一聚。那像这种情况啊，他也想听听您的这个建议啊。当然了，他也想问一下啊，就是说不同的这个空调的压缩机，它从哪些方面上能够体现它与众不同？比如说老人的这个睡眠到这个时候是比较浅的啊，你也知道，这个之前建的这个房子的隔音效果没有那么好啊，这个现在打算换门窗，即便是换门换窗，也不可排除的就是我们空调外机的这个噪音。他就想能不能有这个噪音比较小的，更适合老人家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品牌。
1: 好的，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也是大部分老年人居住也是很常见普遍的现象，就是就开客厅的空调，然后卧室也不需要开，它的温度就够了。这主要是因为老年人他可能对这种温度啊，包括这种直吹啊，他们比较敏感啊，就是用不了这种空调，所以说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如果说从这个他们选购的角度呢去出发呢，我们主要考虑三大因素嘛，第一个就是噪音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温度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说避免如何避免这个空调对他人进行直吹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很多就是市面上已经有部分品牌出现了一些机型，比如说它是无风感的，就是它的空调出风面板它是带微孔的，它是无风感的空调，它不会对着空调出风的方向进行直吹，这是一个解决直吹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有很多带红外感应，包括带激光感应头的，就是进行对这种房间进行人体的温度的扫描识别，分区域分温区进行送风，也有这样的空调。所以说这一块呢，可以老年人的房间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温度这方面，尽量就是老年人的房间、小孩的房间，尽量选择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选贵一点的啊，尽量选贵一点的空调。对，
0: 老人的这个房间选贵一点，
1: 对，就是贵一点的空调，它里边呢就是。

0: 其实有一个非常通俗的分辨方法，就是便宜的空调它效果不好，它耗电，贵的空调它反而省电还耐用，就是说在噪音表现温度控制这方面表现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根据这三点，噪音温度和直吹的问题，老年人小孩的房间尽量选择这个就是稍微贵一点的。 因为老年人对温度要求比较高，他不想直吹，也不想那么凉，所以对温控精确度也要求也很高。同时小孩的房间，那他对温度的要求他喜欢凉快一点，对吧？直不直吹呢，那当然不直吹更好，喜欢凉快一点，温度控制精确一点，要不然等小孩睡着了，整个空间温度降下来了，那又很容易着凉。所以说温度控制这块的精准度
1: 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是老人的房间还是小孩的房间，所以说在这方面的选购的建议就是，尽量选贵一点的。
0: 好，那么就比如说我们三电机空调，像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型号更适合老人和孩子的房间呢？就是我们三电机这块的话，空调呢就是有一个无
1: 无线的叫Move Air这个功能，就是动态眼。如果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只要带动态眼这个功能的，都可以选择，选一个动态眼功能入门级的就可以了，大概在6000左右。我们现在还有国补是吧？国补还有的，尤其是选择这种柜式空调、挂式空调，它是按照单台来算国补，所以说这个国补对
0: 购买挂式柜式的空调还是蛮有优势的，15%的国家补贴，1500块钱封顶。安总，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快结束了啊。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联系安总啊，安总也留一个联系的方式。好的，
1: 182-6138-0778，微信同号
0: 1788-0778。好，那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个方式啊。空调购买或者是新风系统购买的，我们的公益课堂呢是设在了我们兴隆装饰城，
2: 三号楼二楼，
0: 三号楼二楼，三号楼二楼三菱电机空调。感谢安总的精彩的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欢迎您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健康连云港。 凌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676959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 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 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 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

0: 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00。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2: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1: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育儿师，我是主持人七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携手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推出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啊宝爸宝妈们最关心的一个孕育的问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的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将为您及时解疑答惑。其他朋友呢可以通过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5来提问。另外如果您使用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都不甚方便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我们这个服务微信号两路参与热线依然是朋友们的维权热线，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宝贝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记住啊，通过以上方式来联系我们啊，我们将请主管部门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话题呢，是和我们的准爸准妈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如何预防出生缺陷，守护人生健康的第一关。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兼孕前保健科的主任谭娟啊，谭娟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啊，也是国家级孕前保健特色专科的负责人，第三周期省妇幼健康重点人才培养对象，连云港市花果山卫生人才、连云港市521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2019年，他获得了江苏省首届出生缺陷防治技能大赛个人三等奖，连云港市首届出生缺陷防治技能大赛二等奖。2019年荣获江苏省技术能手称号，连云港市51创新能手称号，发表论文20多篇。目前担任江苏省医学会遗传医学分会委员、江苏省免疫学会生殖免疫专委会委员、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产前诊断专委会委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防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医学会医学遗传学委遗传学委员等职务。好，我们都知道一个新的生命的到来是咱们一个家庭最大的一个期盼，每一对备孕的夫妻包括双方的家庭都盼望能够迎来一个健康聪明的宝贝，但在生命起始的阶段啊，出生缺陷就好像隐藏起来的一个敌人，随时威胁着我们新生命的健康。在每年的9月12号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咱们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那今年的主题是预防出生缺陷，守护人生健康的第一关。很多家庭就包括宝爸宝妈来说，对这个出生缺陷的了解呢并不多，存在不少误区。那么到底什么是出生缺陷？哪些人群它属于高危人群？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做好孕前

0: 孕期还有新生儿全流程的防控啊。那么今天呢，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谭娟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出生缺陷的防治知识。记住啊，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问题直接就打在公屏上，其他的朋友呢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谭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娟医生，来自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很高兴能够通过这个方式和广大市民们分享出生缺陷的相关科普知识，帮助更多的家庭科学备孕，平安孕育健康宝宝。
0: 好，那谭主任，说起出生缺陷啊，不少咱们普通的这个百姓呢就会认为咱们孩子出生外边有畸形啊，他就是出生缺陷啊，这个是对不对呢？首先也请我们谭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出生缺陷，它发生的现状怎么样？
1: 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呢，对出生缺陷其实都存在一些认知误区，以为出生缺陷就是看得见的肢体残缺和五官畸形。实际上呢，出生缺陷指的是胚胎或者胎儿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结构、功能、代谢以及染色体或者基因突变等方面的异常，它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既包括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唇腭裂啊、肢体畸形啊、先天性心脏病等等，那也包括外观完全正常，但是它可能出现染色体异常、代谢问题、听力、视力损伤等等这些看不见的功能缺陷。目前呢，我国的出生缺陷现状是不容乐观的，总体发生率是5.6%，也就是说每100个家庭就有5到6个孩子可能是出生缺陷患儿。出生缺陷也是造成我们新生儿死亡、儿童残疾的重要原因，也给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不过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绝大多数的出生缺陷我们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做到可防可控。
0: 其实听我们谭主任这么一说啊，其实出生缺陷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啊。那到底什么原因会诱发这些出生缺陷啊？哪些属于高危的备孕人群呢？
1: 出生缺陷的发生呢，往往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生活习惯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高龄妊娠，在医学上呢，我们是定义预产期年龄大于35周岁的孕妇就属于高龄孕产妇。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卵子质量会下降，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也会明显升高。同样，那如果爸爸的年龄过高的话，也会增加基因突变的概率。第二呢，是遗传相关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家族里有遗传病患者，夫妻双方有反复的流产、胚胎停育，或者既往生育过异常患儿之类不良孕产史，那都属于高危情况。还有近亲结婚，也会极大的提升隐性单基因遗传病的发病风险，是我们优生优育当中需要严格避免的。第三呢，是环境因素与生活方式。备孕期和早孕期是胎儿器官分化的关键窗口期，这个阶段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酗酒、吸烟、不当的用药、病毒感染等等，都有可能影响到胚胎的正常发育。第四呢，就是基础疾病，如果我们夫妻双方患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免疫性疾病等等，并且在疾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我们就怀孕，那也会显著增加自然流产、胎儿发育异常的风险。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就算是年轻的、平时身体非常健康、没有家族史，也不代表绝对没有风险，我们不能抱有这种侥幸心理。
0: 其实是这样啊。你看我们说出来，其实这个风险离我们不遥远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出生缺陷三级预防这个说法，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明白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我们的谭主任来聊一聊咱们这个三级预防它预防的什么。
1: 三级预防呢，是我们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一套完整的出生缺陷的防控体系，覆盖了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期三到

0: 药房线层层把关，做好了全周期的防控，能够有效地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一级预防呢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性价比最高的预防手段，也就是说我们在怀孕之前要从源头上减少缺陷的发生，主要包括婚前的医学检查、孕前的优生健康检查。很多夫妻觉得普通体检就够用了，但其实呢，普通的体检并不能涵盖比如说遗传啊、优生啊相关的项目。建议备孕的夫妻呢，要提前3到6个月双方一起完成孕前检查项目。那对于有遗传性家族史、不良孕产史的家庭，那也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进行一个科学规范的遗传咨询。同时呢，提前补充叶酸，戒烟戒酒，调理我们的身体状态，避免有害环境，把风险阻断在受孕之前。那顺便呢，也在这做个广告，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的孕前保健专科呢，是孕前保健科是国家级的孕前保健特色专科，目前也为全市人民提供免费的孕前检查，有备孕需求的夫妻可以来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孕前保健科进行就诊咨询。
1: 首先呢，我们如果打算备孕啊，您不是去看妇科、产科，也不是看男性科，而是要到咱们妇幼保健院去看咱们这个孕前
0: 保健
1: 科，孕前保健科，对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去挂这个号，这个咱们的这个孕前的检测呢是免费的，对吗？
0: 对，现在就是国家要求的基本项目，我们医院都是可以做到夫妻双方免费检查。
1: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咱们这个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吗？
0: 对，周一到周五，然后节假日我们也会有医生坐诊。然后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叫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前预约，预约挂号就可以了。
1: 这个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个工薪阶层，也是在这个节假日也有安排的。
0: 对，
1: 我们可以登录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咱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预约啊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这个二级预防。
0: 对，二级预防呢，其实也是我们目前在出生缺陷防控最最重要、最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怀孕期间进行科学的、有效的筛查和诊断，在怀孕之后呢，尽早发现胎儿的异常。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早孕期的 NT 超声筛查、唐氏血清学筛查、无创 DNA 检测。对于筛查出来的高风险、高龄或者超声发现胎儿异常的孕妇呢，那我们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羊水穿刺这些产前诊断的检查，这是诊断胎儿染色体异常或者单基因疾病的金标准。
1: 那
0: 最后一
1: 个
0: 环节，
1: 这是二级预防。
0: 对，是
1: 二级预防。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怀孕期间，比如说 NT 的超声，
0: 对，
1: 唐氏血清的筛查，无创的 DNA 的这个检测，咱们都知道这是我们该做的啊。
0: 对，
1: 就是比如说高龄要说我们要做这个羊水的这个穿刺啊，
0: 对，
1: 羊穿啊，我们这是属于第二类的。我相信这个第二类的要比第一类的我们更熟悉一点啊。接下来咱们就再来看三级预防。
0: 三级预防呢，就是宝宝出生以后的我们一个兜底的防线，主要是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很多生过宝宝的妈妈都知道，就是我们宝宝出生以后，在出院之前，护士会给小宝宝足底采一滴血。
1: 对，
0: 其实这个做的检查就是新生儿代谢疾病的筛查。还包括国家目前还包括的这个筛查呢，除了这个足跟血筛查，还有我们的听力筛查。是筛查有没有先天耳聋的患儿。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先心病的筛查。因为先心病呢，目前是我们国家出生缺陷排名第一位的疾病。那如果早期筛查的话，通过有效的治疗和干预，那对宝宝的这个后期的生长发育是有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兜底作用的。那当然呢，也有一部分疾病呢在产检期很难发现，因为我们的宝宝外观发育可能完全正常，但是通过我们以上的一些筛查手段，我们就可以早期发现。只要及时进行干预呢，即使有缺陷的孩子通过有效的干预也可以正常的生长发育。 对于已经出现的这些结构畸形的孩子，我们医院也会联合多学科的会诊，开展后期的随访、手术以及康复治疗，减少残疾患儿的发生。
1: 嗯，你看，其实我们的三级的这个预防，它其实就基本上包罗了我们的早期啊，到这个新生儿出生整个的一个环节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好。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呢，也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下一个环节，之前呢，我们。

0: 提一个听众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几位呢听众朋友呢是大龄的这个孕妇，就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其实我们这些人呢为什么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试管的时候啊，就提醒我们了，因为这个年龄嘛，对吧，
1: 嗯，
0: 他都要做一个就是 DNA 的这个检查，防止有这个缺陷这个胚胎，那么是不是我的 DNA 检测出来它是正常的，我就不用做以上的这些检测了？
1: 啊，这个对，这也是其实很多人存在的误区之一。
0: 嗯，
1: 刚刚主持人其实想表达的就是，可能对于一些特殊
0: 特殊群体啊，
1: 对。但如果出现了错误，我们的宝宝就会出现染色体异常，
0: 依然会出现21T这种情况。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嗯
1: 啊，目前呢研究发现，我们唐氏儿发生主要还是跟妈妈的高龄妊娠相关，或者是夫妻双方自身有染色体异常，但是高龄人群占比是最高的。
0: 哦，的确啊，那么在这儿也呼吁一下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这个到什么年龄

0: 们就做什么事啊，早结婚早怀孕早孕育宝宝，对吧？
1: 对，
0: 这有些我们是完全可以这个排除掉的这个事情啊，不要等到它发生之后才开始。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更接近更进一步的，我们都知道试管它有不同的这个什么
2: 一代二代
0: 一代二代三代，那么三代呢就是会这个我们就知道它的 DNA 的这个情况，
2: 它在移植之前就胚胎就检测过了
0: 对，对于这样的还需要再做以上的这个 NT 检查什么什么，我们的羊穿吗？还需要做这个环节的吗？
2: 这个是这个主持人问的也很好，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有很多夫妻咨询的一个热点问题。
0: 是
2: 因为现在呢各种原因确实做三代的夫妻很多，是这样，就是虽然说他的胚胎在移植之前已经进行比如说染色体检测或者是基因检测，挑选了一枚相对健康的胚胎植入的，但是因为他检测的时期呢一般可能是在8个细胞期、
0: 对，
2: 或者是其他桑葚期，这个时候他挑选的就是他其实只监测其中的一个细胞，但是我们的胚胎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这一个细胞可能跟我们整个胚胎的染色体或者基因可能是不一致的。
0: 哦，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对，
0: 是吗？
2: 我们叫嵌合体的情况。
0: 哦，
2: 所以其实做过三代的父母都知道，医生都会告知他，即使我们给你移植了，做了三代试管，移植了健康的宝宝，但是你到相应的孕周还是要去做羊水穿刺这样的检查。
0: 哦，
2: 因为羊水穿刺目前是诊断染色体疾病和单晶疾病的金标准，因为孕期抽取的羊水呢，是这个羊水就是来自于宝宝的尿液。它呢里面提取的细胞是来自于我们宝宝的呼吸系统、泌尿系统以及皮肤脱落下来的细胞，它几乎可以代替我们宝宝的3个胚层所有细胞的来源，所以它的目前的这个诊断是最全面最精准的。
0: 就是说不能因为我做了三代试管咱们就不去做这个二阶段的所有的检查，还
2: 是
0: 必须得做
2: 的。
0: 对，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啊，就是像我有几位这个高龄的这个孕妇妈妈跟我们讲的这个话，她说以前呢听自己的母亲讲说怀你之前我有无数的想法，我想一定要生个男孩一定要生个男孩，对吧？但真的怀着怀着就不这么想了，她的想法就非常的单纯了，只要
2: 健康就好，
0: 只要健康就好了。还有一位说妈妈说的非常直接，只要不缺指头，这个缺个指头缺个脚趾头缺个手指头一切都正常，我就心满意足了，才不会管什么男孩女孩，不会这么想的。其实到了她这个怀孕的时候呢，她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工作各种原因啊，我其实是属于一个高龄的孕产妇了，对不对？那她其实一开始也是想的，哎呀我们这个小家庭其实这个爸爸很喜欢女孩，我们这一胎我就想是女孩最好，但真的真的到了一定月份，她说都跟原来母亲的想法是一致的，只要她健康就好，
2: 对
0: 不对？
2: 对对对，是的。
0: 其实生出来更多的家长你不是这个生出来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卸货了我就全放心了，根本不会的。就像咱们刚刚说的那个检查，很多这个宝妈都说，你看孩子被抱去查这个听力了，我也很关心，对不对？他没出结果的时候我在旁边也很揪心啊，等等等等，都是我们最关心的。其实只有一个愿望，就是盼望自己的宝宝健康，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啊，咱们这个三级预防实际上是一个环环相扣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咱们日常的门诊工作当中啊，您接触到了很多备孕和孕期的家庭，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是不是也还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
2: 这个是普遍存在的，不要说普通的就是没有医学背景的这种备孕的宝爸宝妈，包括其实很多医生对我们这个出生缺陷他也有一些误区。那从我们平时接诊的情况来看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我跟大家聊一下。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大家普遍觉得，哎呀我年轻身体好，我不用做孕检产检，或者有的人说，哎呀我每年都做过体检，我身体都很好。但是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染色体的新发变异，也就是说这个 我们的胚胎在形成的过程中，因为它从备孕到怀孕到出生其实是有漫长的一年的时间，
0: 哎，对，
2: 它这个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包括我们的饮食啊，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甚至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心理压力，它都有可能是一个不良因素，诱发我们出现染色体或基因的新发变异，那或者一些小的畸形，那其实反而更容易发生在年轻的孕妇身上。
0: 就是生活不规律，更不关注。
2: 还有就是大家觉得自己健康没有什么，反而有抱有侥幸心理，忽略了这个方面的一些检查，所以其实年轻并不等于零风险。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人觉得啊，我产检全部都正常，那我的宝宝就一定是100%健康的。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产检是可以排查大部分的严重的结构畸形，那我们通过羊水穿刺我们也可以排除染色体异常，但是我们目前确实还是做不到能覆盖所有的疾病，尤其是一些罕见病代谢异常的疾病，所以宝宝出生以后这个新生儿筛查就显得尤为关键了。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超声检查。现在可能很多妈妈我们接触的确实很焦虑，做因为整个孕期现在可能要做7到8次的 B 超，
0: 哎，对，
2: 超声检查呢可能有时候会看到一点点的指标异常，那有些医生呢可能就会判定说那你这孩子不能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超声软指标异常，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 NT 超声，它 NT 增厚，或者有轻微的肾盂分离，还有非常常见的左心室强光斑、脉络丛囊肿等等，很多都是一过性的，它随着孩子的正常发育绝大多数都会自然的吸收好转，但是我们要引起重视，我们要结合他的既往的病史包括其他的检查进行一个科学的遗传咨询，以及有些确实也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羊水穿刺或者宝宝的核磁来综合判断，不要盲目的去选择直接引产，当然也不要盲目的自信觉得孩子不用查一定是健康的。
0: 这个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对吧？
2: 对，是的，
0: 不要过度焦虑，也不能这个掉以轻心啊，觉得我年轻年轻就这个一切都很正常。
2: 然后呢就会觉得哎呀我吃药了我的孩子会不会畸形啊，还有呢有的人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我生病了但是我怀孕了我不能吃药，吃药会导致宝宝畸形，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点。首先我们孕期生病不能硬扛，不敢用药，反而会伤害母体，危及胎儿。那其实我们是要到医院就诊的，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尽量使用对胚胎或者是就对胎儿影响比较小的药物。那，当然呢，我们也不能说自己随便用药，
0: 对，这
2: 个也是一个误区
0: 啊，就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2: 医生指导下，当然我们也提倡不要说生病了硬扛哈。那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对于一些只有就是有些人认为说我们只有家族遗传史的人，或者说我们以前生育过有问题的夫妻，我们才需要进行优生优育检查或者遗传学检查，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出生缺陷可以发生在任何家庭，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次怀孕。
0: 对，它这个因为是贯穿了你整个孕期这么长时间，你可能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生活不规律或者饮食有问题，都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他最后发育的一个问题啊。这
2: 对，是的。
0: 哎，其实我们听完谭主任讲解之后，很多误区咱们就理清楚了啊。就是咱们连岗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作为本地出生缺陷防控的重要阵地，咱们承担哪些工作呢？
2: 我们科室呢，目前主要承担连岗地区的遗传咨询、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工作，包括既往有不良孕产史，我们进行一个评估，她再次怀孕的风险大不大？
0: 哎，
2: 以及对于基层进行一个孕前优生的一个指导，包括产后如果生育有问题的患儿，也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可以给她做遗传学的检测。我们科室。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

0: 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10: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8: 锁定爱。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不动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气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0: 这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令你开心，你会不会跟他讲句 Yeah, alright？如果不想讲吓哭，你会不会讲句 Yeah, come on？ 闪烁的眼神。

0: 自己。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2: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3: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2: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趁你现在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要更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张小贤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00，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二集。
9: 这会儿钱之江正在他的小屋里踱步思索着，他一会儿看看这边墙上的资料，一会儿又在对面墙上的黑板上写点什么，他仿佛进入了忘我之境，正在努力地破译着。一只小虫子从他的脚面上爬了过去，他竟然毫无知觉。工作有了进展，钱之江看着电文，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忍不住念出声来：
10: 这部密码我要破，前句自首都欢迎，过了这村没这店，错过机会莫后悔。
9: 念着念着，他惊愕地瘫坐在床上，仿佛傻了一样，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滚了下来。

0: 在钱之江的破译生涯里，这样的电文是他从未遇到过的。他朦胧地感觉到，他所破译的其实是敌人对自己的判决书。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他给代号耗子的地下交通员扔出车外的纸团，并没有被送出去，而警犬很可能出事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仿佛看到一张捕猎的大网正在向他照过来，使他很可能陷入灭顶之灾。他急速地思考着对策，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此时，唐一娜正趴在她屋内的桌子上念念有词，她一边验算，一边情不自禁地叨念着。桌上已经算出来的草稿堆放在一起，已经有了不小的一摞。突然，汪洋鬼一般地进来了，动作之轻，竟把全神贯注的唐一娜吓了一跳。
1: 啊，是你？干什么你鬼鬼祟祟的？
0: 汪洋的脸上出现了不悦。
2: 嗯，我好好的进来，怎么叫鬼鬼祟祟的呀？
1: 你来干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时间串来串去的？
0: 汪洋把一页纸放在唐一娜面前。
2: 没有我和老钱提供这些东西，你能凭空算出一片天来吗？啊？
0: 唐一娜轻蔑地看了看他提供的那张纸。
1: 哟，又有珍贵的想法了。我看这次汪处长是特别的用功，您是想把钱总比下去吧？
2: 哼，你不要挑拨我和钱总的关系了。我和钱总的关系啊，也不是你能挑拨得了的。
1: 那当然，你们是什么关系呀？
2: 老关系。
1: 是啊，老的都在吱吱嘎嘎的响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这意思，老关系的意思。
2: 那你跟钱总是什么关系？
1: 我们，哼，新关系。
2: 哼，亲亲我我，搂搂抱抱的关系吧。
1: 呸！
0: 唐一娜听不下去了，啐了他一下。汪洋笑了，
2: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啊？承认了也丢不了面子，看你们在舞会上眉来眼去的样子，谁看不出来啊？也就是钱太太看不出来吧。
0: 唐一娜立刻拉下了脸。
1: 你还有事吗？可只有三天的时间啊，倒计时一分一秒可都在减少呢。
2: 哎，钱总有新的想法吗？
0: 汪洋收起了玩笑。
1: 没有，我不是说了吗，这次主要看你的了。
2: 钱总可是破译密码的一把高手啊。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
2: 什么谦虚啊，我这可说的是大实话。人家钱总的破译功夫绝对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
0: 唐一娜冷眼看着汪洋，故意说。
1: 我看不见的，要不怎么是你当处长呢？
2: 人家呀是以佛眼看世界，不稀罕这些。
1: 主要是你太稀罕了，上窜下跳，他想当也当不上呀。
0: 汪洋并不觉得难堪，也不生气。
2: 哎，这你就错了，就凭钱总跟刘司令的私交，他要想当这个小小的处长，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
1: 这葡萄还没熟吧，怪酸的。
2: 去去去，你又来了啊。我就知道啊，你希望钱总当处长，可是唐一娜，我当处长就亏待了你吗？
1: 没有，但你亏待钱总了。
0: 汪洋无奈地摇了摇头。
2: 唐一娜呀，唐一娜，我就知道你喜欢钱总，所以啊，老是替他打抱不平，说他的好话。可是你不知道啊，这钱总他只喜欢一个女人， 那就是他的太太罗雪。
0: 说完他赶快溜了。唐伊娜对着他的背影不甘心地骂了一句，
1: 你放屁。
0: 唐伊娜话音未落，钱之江来到了唐伊娜的门口。唐伊娜的脸一下子红了。
3: 唐参谋，我来是想问你，那个童副官同意你回家取雪花膏了吗？
1: 同意个。
3: 小唐，你好歹也算是个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动辄就跟男人一样脏话连篇，你男朋友要是听见，他还敢娶你？
1: 没人娶更好。没听社会上流行的说法吗？说啊，这个世上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有才的女子突然之间结了婚。
3: 哎呀，一个有才的女子首先是要有悲天悯人的宽容之心。童副官不答应你。

0: 回去，也实属迫不得已。他呀，做不了这个主。
1: 钱之江话音刚落，童副官便从后面走了过去。他似乎停了一下，心里很有些感动。其实钱之江早就看到了他，所以才故意这么说。
2: 钱总，你们在忙着呀？
1: 受了感动的童副官没话找话的和钱之江搭了一句。

0: 啊，我来看看唐参谋验算的怎么样了。
1: 啊，那你们忙，你们忙着。
2: 童副官说着就要走，钱志江叫住了他。
0: 哎，童副官，我想和你商量件事
1: 儿。啊，什么事儿？
2: 钱志江拉着童副官来到了楼梯口的一个僻静处。
0: 童副官，我需要打个电话。
1: 给家里？
0: 哦，不，给办公室，想查个资料。
2: 童副官为难地看着他。
1: 钱总，这楼里没有电话呀。
0: 哎，这院里也没有电话吗？
1: 有是有，只是不让随便打。
0: 为什么呀？
2: 钱之江故意问了一句。
1: 这个
2: 童副官的脸上露出了更加为难的神情。钱之江笑了笑，故意显得无所谓的回答。
0: 童副官为难那就算了。
2: 钱之江说完就要往回走，童副官拉住了他。
1: 老钱，不是我不答应你，上面交代下来的，我呀要是不执行啊，轻则丢官，重则是要杀头的。
2: 钱之江苦笑了一下。
0: 我明白了，我不会怪你的。现在我们成了木笼子里的鸟，有可能还是玻璃缸里的鱼啊。
2: 江上的轮船发出长长的呼叫，像是做了回答。此刻在咖啡馆里，罗晋和罗雪正在悄声地说着话。
3: 哦，昨天天天放学回来，说他在路上看到敌人抓了我们一个人，可能就是在我们医院做手术的那个。
4: 被抓的那个人地下代号叫短剑，当时里面正在开会，布置特使行动的任务，敌人把他们包围了，为了掩护老钱安全出逃，他们自绝了生路，在老钱跳下去之后就把暗道门封死了。我们一共牺牲了9名同志，短剑在外围担任警戒，所以有机会跳楼逃生。
2: 罗雪担心地问罗晋：“
3: 他认识我们老钱吗？”“
4: 哦，应该不认识。老钱的身份是保密的，又是化妆参加会议，他擅长的易容术屡次使他化险为夷，即使有变，也没几个人能认出他本人。不过，最近有一些情况，我觉得很不正常。”不知是为什么。哎，老钱说过吗？
3: 哦，我们昨天下午还通了电话，他让我通知小马驹去取一份情报。
4: 取了吗？
3: 取了。小马驹回来就把军帽放窗台上了，这是我们的暗号，表示完成了任务。
4: 是一份什么情报？
2: 罗雪摇了摇头，罗晋想了想，
4: 小马驹一定是想通过耗子把情报传递给金泉。问题是，金泉走了，那情报呢？
2: 罗雪也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3: 哎，听说金泉，哎，他真去南京了吗？这小马驹昨天也一夜未归，我听跟他住同楼的人说，他临时被派了公干，紧急去杭州出差了。
4: 组织上有严格的规定，毒蛇这条线上只能是纵向联络，绝不允许横向联络。金泉走了，我想暂时先让我的司机跟猴子去接头。
3: 这合适吗？万一有事儿，

0: 对你可很不利啊。
1: 罗晋叹了口气，
2: 我现在想不出更合适的人来了，先停下吧。
0: 这样吧，我一旦有消息还是通过老办法把它丢在垃圾箱里。
2: 对，没有十万火急的情况绝对不要在电话上说，电话窃听太容易了，而且一旦出事儿，我们两边的人就都暴露了，风险性太大。我们虽然是假亲戚，但不能经常走动，宁肯绕弯子。老贤的情报，我的电台都属于绝对的机密，任何一方出事儿，后果都不堪设想。
1: 罗晋说着看了看表，
2: 时间到了，我们该分手了。
1: 说完他先走了出去。罗雪向侍者扬了扬手，
3: 服务生结账。
1: 上海警备区招待所里，钱之江在房间里不停地寻找着，他一会儿看看桌子底下，一会儿又看看床底下，想看看敌人是否做了手脚。终于他在台灯罩内发现了窃听器，他仔细地看了看，却没有动弹，又原样放好。外面传来了童副官的喊声，
4: 开饭了，下楼准备开饭了。
1: 钱之江听见了，却反而躺在了床上。
4: 老钱，吃饭了，磨刀不误砍柴工，吃完了再工作嘛，别太废寝忘食了。
1: 门外童副官喊了两声，便向楼梯口走去。屋里钱之江磨磨蹭蹭地站了起来，童副官在楼门口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钱之江，便问汪洋和唐一娜，
4: 老钱呢？怎么没见他？
5: 嗯，钱总，哎，我出来的时候好像看他去厕所了。
1: 童副官忍不住冲楼上喊了一句，
4: 老钱，我们先走了，你快点跟上来。
6: 哎，我知道了，我马上下来。
1: 钱之江从洗手间出来，便进了汪洋的房间。他假装走错房间了，迅速一转身。就在这个非常短的过程中，他在同样位置上拔了窃听线，而后便急匆匆地下楼了。招待所七号楼的对面楼上有一扇紧闭的窗户，钱之江从楼里出来以后假装看太阳，仔细地观察了对面的情况。那扇紧闭的窗户里有一个镜片似的亮光在一闪一闪，钱之江知道那是一架望远镜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的折光，他一切都明白了。七号楼餐厅里此时已经有了很多用餐的人，童副官等人走进餐厅时，一个年轻军官看见了唐一娜，他站起身来离开了座位。
2: 唐小姐，你怎么也在这儿？
1: 唐一娜感到意外，因为她已经想不起来在哪儿认识这么一个人了，只好随口敷衍着。
5: 哦，你好，好久不见了。
2: 你不记得我了？在南京雨花台，雨花石，五彩斑斓的雨花石。
1: 年轻军官努力地提示着，想勾起唐一娜的回忆。唐一娜似乎认出他来。
5: 呀，是你？
2: 对，是我。
1: 汪洋、钱之江和童副官没有多停留，他们三个人知趣地继续往前走，去了专供他们就餐用的包房。包房的门是开着的，钱之江看到唐一娜站在外面和军官不知在说些什么，两个人突然都大笑了起来。童副官面无表情地坐下， 唐一娜随后进了包房。
5: 我想起有这么一件事儿，但想不起是不是这个人了。
1: 说着，唐一娜坐了下来。钱之江眼睛的余光正好可以扫到大厅里，只见那个年轻军官刚要返回原座，一个便衣便走到他身边，军官跟着便衣来到了外面。
7: 看一下你的证件。
6: 你是谁？
1: 军官疑惑地问。便衣没有理他。
7: 刚才你和那位女军官说什么了？
8: 你想干什么？
7: 跟我走。
1: 便衣说完拉起了军官。
8: 去哪儿？我饭还没吃完呢。
7: 去了就知道了，那里不会不管你的饭。
1: 军官简直忍受不了便衣这一套，正欲发火，便衣摊开了手掌。军官定睛一看，便衣出示的是一个证件，便无奈又老实地跟着他走了。火车远去，发出沉闷的回响。南京方面的特派代表戴主任此刻正往车站外走去，他简单的几乎没有行装，在他身后跟着一个身穿深色衣服戴着墨镜的人。小马站在高地上注视着前方，从这里看过去，车站的一切尽收眼底。车站内，刘司令带着卫兵迎了上来，戴主任面带微笑地与刘司令握手，脸上是一副谦虚和蔼的表情。哈，刘司令，有劳您亲自来接，小弟深感过意不去啊。
9: 嗨，哪里哪里啊，刚才久等不来，我倒是有些担心了。
1: 哦，担心什么？
9: 当然是你的安全。你如此简易速行，实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啊。
1: 哪里哪里。戴主任的脸上仍然挂着谦虚和蔼的微笑。这一带是你刘司令的地盘，来到这一带地盘上岂有不安全之说？做我们这一行的，没有热闹，没有招摇，务必简单，务必低调。其实啊，低调才安全。
9: 可毕竟戴主任此行重任在肩，一旦出了事，我刘某可担待不起啊。
1: 嘿，哪里的话，刘司令过奖喽。刘司令一边陪同戴主任向站台上停着的轿车走去，一边说着话。
9: 上午啊，我先后接到三位大人物的电话，都说你此次是代表他们来的，看来南京方面对这事很重视。
1: 哎，确实很重视啊。哎，现在情况怎么样？
9: 我看啊，这部密码最后还是要靠你戴主任亲自来破。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5: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第十三集，
18: 刘司令一边陪同戴主任向站台上停着的轿车走去，一边说着话。
9: 上午啊，我先后接到三位大人物的电话，都说你此次是代表他们来的，看来南京方面对这事很重视。
19: 哎，确实很重视啊。哎，现在情况怎么样？
9: 我看啊，这部密码最后还是要靠你戴主任亲自来破。
19: 谁破是次要的，关键是一定要破。
9: 我们这就去看看。
19: 到了刘司令的地盘上，一切客随主便。说完，戴主任随着刘司令上了车。吃过饭，唐一娜就把自己关到了房间里。两个小时以后，她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来。童副官听到声音，立刻从房里走了出来。
4: 怎么，没休息啊？
5: 还休息呢，我都快要累死了。这算啊算的，脑子都算木了，现在脑子里装的全是肥皂泡一样的数字，刚去抓又破了。
4: 你这是去哪里？
5: 我去打个电话。
4: 这里没有电话。
5: 我知道这楼里没有，我去找中午在餐厅里碰到的那个军官，他房间有电话。
4: 这不行。
18: 童副官上前一步拦住了他。
5: 这是监狱还是工作场所？有必要这么紧张吗？
18: 唐一娜急了，大声喊了起来。
4: 小姐，他们好像在睡觉，请你不要大吵大叫。
18: 童副官望着他，反而不气不急。唐一娜愣了一下，突然兴奋起来。
5: 我有一种预感，他们可能快破译密码了。
4: 为什么？
5: 否则像他们责任心这么强的人，怎么能睡着觉啊？
18: 正说着，楼上有了动静，是汪洋下来了。他接着唐一娜刚才的话说：“
20: 是睡不着觉了。”
4: 哟，汪处长您起来了，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18: 童副官笑着迎了上去，汪洋却是一脸的萎靡，对童副官也失去了往常的尊敬，爱理不理的转头对唐一娜说：“
20: 小唐啊，你去喊一下老钱，我们开个会。”
5: 又开会？
18: 唐一娜听了一脸的不耐烦。汪洋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脾气。
20: 必须开。
19: 唐一呢下

0: 轩的笑了一下。汪洋转过头去，
1: 读不出来了。
0: 唐一娜觉得好笑，放下了电报。
2: 汪处长，这是一份明码电报。
1: 对，这是一份明码电报，你看出来了是不是？好，那么现在啊，你再来看看这份电报。来，你把司令的密码电报放过来。
0: 两份电报并排放在桌上，
1: 请看，这两份电报是一样的。这份电报是我照着这份密电抄的。
2: 天哪，怎么会这样？
3: 怎么，王处长，你把电报破译了？
0: 唐一娜惊讶地望着王阳。
2: 我们怎么早没发现？
4: 如果司令有一天专门把你喊到一个秘密的地方，郑重其事地问你，唐一娜，你知道我姓什么吗？你会回答说他姓刘吗？你首先就得把他姓刘这个事实排除了，然后再苦思冥想他该姓什么。
2: 对对对，钱总说的对，就是这样的，这也太荒唐了。
0: 汪洋看了一眼钱之江，他知道凭着钱之江的能力，他肯定已经破译了这份电报，只不过没有说出来罢了。
1: 老钱的比喻很对，荒唐的事儿你还没看见呢。译出来吧。
4: 免了吧，小唐，我已经帮你译了。
0: 钱之江说着，从一堆纸中抽出一张来，交给了唐一娜。唐一娜正想看，汪洋抢先一步拿过去看了，而后直接丢给了童副官。
1: 给你，快跟刘司令汇报吧。
0: 童副官莫名其妙地接过电文，越往下看，两只手就越是哆嗦，好像字里行间透着彻骨的凉气。钱之江笑着把电文拿了过来。
4: 还是我念给你听吧。共匪流氓行动是假，我军窝藏共匪是真。门旮旯里拉屎，总有一日要天亮，当了共匪，总有一天要被抓。全区第一处，岂容藏共匪？汪、钱、唐三人，你们谁是匪？这部密码我要破，检举自首都欢迎。过了这村没这店，错过机会莫后悔。
0: 读罢电文，童副官和唐一娜像被冰冻了似的呆若木鸡。汪洋和钱之江因为已经品尝过这个滋味，所以现在便显得无动于衷了。招待所的门敞开着，虽然有哨兵把守，但来往人的进出似乎检查的并不严格，想进的人问一问就进来了，想出的人也同样。刘司令的车驶入了大门，戴主任看了看四周的警戒，有些不大高兴。怎么，人都关在这儿了？这哪像关人的地方？刘司令指了指前座的黄一彪。
5: 这是黄处长亲自选定的。
0: 黄一彪赶紧回过头来。
6: 主任放心，他们全在我的控制之中了。
0: 戴主任又看了看四周，还是觉得不满意。
7: 这地方太大了，人进进出出的，我看很方便嘛。
5: 黄处长说这样才能引蛇出洞。
0: 黄一彪又回过头来。
6: 对，我选在这儿目的就是想把毒蛇的同党给引诱进来，这可是一张张开血盆大

0: 口的网啊，进来了可就绝对出不去了。
1: 车子终于停在七号楼对面的楼前，这里地势偏高，即使站在楼下，七号楼也是尽收眼底。三个人下车进了楼，陈司机随即把车开到七号楼那条警戒线前，哨兵马上就前来阻止了。

0: 走开！
1: 我就在这儿掉个头，
0: 你把车倒回去掉头。
1: 你看我这车头都进来了，
0: 那儿也不行，上面有命令，所有的人和车都不能越过这条警戒线，否则格杀勿论。
1: 这可是刘司令的车。
0: 就是刘司令下的命令。
2: 陈司机看了看哨兵，再无话可说了。刘司令和戴主任一行人来到了监视间，这是一间临时布置用来监视窃听七号楼动静的工作间。房子中间隔着一块比人还高的木板，外面主要是监视用地，里面是窃听用地。屋内立着一个工作台，上面摆着几台机器，电线缠绕着。黄一彪领着刘司令和戴主任进来，走到窗前。戴主任望着对面的楼，
3: 他们就关在那些屋里。
2: 戴主任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举起了望远镜。望远镜里刚好看见唐一娜气势汹汹地冲进童副官的房间。
0: 你干什么？
4: 干什么？这话应该我来问你，你们想干什么？
0: 这还用我说吗？这事情明摆着的。
4: 我不是共匪。
0: 这不由得你说，嘴上谁都说自己不是。
4: 姓童的，我懒得跟你废话，你不配。我要见刘司令。
0: 那等着吧。
4: 等到什么时候？
0: 哼，等到你不想见刘司令，刘司令却要想见你的时候。
2: 监视间里，戴主任又笑了笑，放下了望远镜。
3: 哼，这女的是谁呀？凶得很吗？像个母夜叉。
5: 她是贵州唐司令的女儿。
3: 她的女儿？那她爸爸知道这件事情吗？
5: 当然不知道了。
3: 这叫仗势欺人，到了人家屋檐底下还不肯低头。如果她的父亲官再当大一点，恐怕连你我都不会被她放在眼里喽。
2: 戴主任说着，挑拨地望着刘司令。刘司令立刻火冒三丈。
6: 他敢！我当团长的时候，他老子还只是我手下的一个小参谋。贵州一个弹丸之地，他就为所欲为，那也就罢了。想把手伸到大上海，哼，我看还差得远呢。至少差108000里。
2: 将刘司令气成这样，戴主任又冷笑了。
3: 我谅他也不敢。在剿共的问题上，蒋委员长的原则从来是六亲不认，只认事实。哦，对了，七号楼里有几个人呢？
5: 哦，四个人。
3: 他们一天24小时都待在这楼里？
5: 不，他们可以出来，一天3次到食堂里吃饭。
2: 戴主任看了黄一彪一眼。
5: 我觉得别把他们看得太死，什么人都接近不了他们。共匪死了心，我们也就没了机会能抓到其他人了。所以呢，我有意网开一面，让共匪觉得有机可乘，有空可钻，来铤而走险。只要他们来人接头了，无论这是明的暗的，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我现在啊是这样安排的，他们在屋里，我们就在这里。他们出来吃饭了，我这里的人也都全都放出去，跟着他们去吃饭。餐厅里也安插了人手，3个盯1个，绝对没问题。
2: 刘司令望着黄一彪，有意地对戴主任说了一句：
6: 好，戴主任你放心，强将手下无弱兵呢，你的部下个个都是好手啊。
2: 戴主任的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刘司令，一彪现在是你的人了，怎么能说是我的部下呢？
6: 哼，你是朝廷命官呐，我们都是你的部下。
3: 那你就是一方诸侯喽，啊？
2: 戴主任说罢，故意畅声地笑了起来。
6: 哎呀，岂敢岂敢！我只是鞠躬尽瘁，替蒋委员长守卫着上海滩而已。这上海，是东方一颗璀璨的明珠啊！
2: 刘司令说完，脸上现出了一脸的感慨。七号楼里，钱之江在屋里踱着步，汪洋走了过来。
7: 哎，老钱，有烟吗？
2: 钱之江递上烟，并给他点上。
7: 别抽着抽着又上瘾了。哎，我记得贵夫人是不喜欢你抽烟的呀。
8: 烟这东西啊，难怪有人戒不掉。你看，心里一烦就又想抽了。
2: 钱之江笑着晃了晃手里的佛珠。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是有了他，心里就不烦了。
8: 我呀，看你这烟也没少抽。
7: 我抽烟不是烦了抽，而是高兴了抽。
8: 唉，那你高兴的时间也太多了吧。
2: 钱之江扬了扬佛珠。
7: 这就是他的力量，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古人尚且有如此豁达的处事态度，你我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8: 哼，那也不能卸磨杀驴呀。
2: 汪洋还是忍不住一脸的愤慨。
8: 哎呀，说到底呀，我们也算是为党国尽忠尽孝过，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怀疑到我们头上了？你说这事儿荒唐不荒唐吗？
7: 哎，荒唐不荒唐你都说了，人世间就是这样，既荒唐又不荒唐。
2: 钱之江本来不想跟汪洋说要紧的事，但想到自己房间里有窃听，便故意说：“
7: 要说荒唐，我正要跟你说件荒唐事儿。而且我相信，我说完就会后悔的。哦，走，去你那儿。”
2: 说着，他有意指了指唐一娜的房间，意思是别叫他听见了。于是两个人就出去了。对面的楼上，望远镜一直看着汪洋和钱之江出了房间又进了房间。特务放下了望远镜。
9: 监听注意，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是。
2: 汪洋和钱之江来到了汪洋的房间，刚进屋，汪洋就禁不住问钱之江：“
8: 到底什么事儿啊？”
7: 老王，我想上面怀疑我们，就因为我们看过那份南京发来的电报。
8: 可不是嘛，真是倒了大霉了。早知道这样啊，老子早走半个小时就好喽。
2: 汪洋丧气地坐在床上。
8: 哎，钱总，你坐。
2: 钱之江坐下来，故意开着玩笑。
7: 汪处长，如果你早走了，那不就少了一个你我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机会吗？啊， 人呐，不相处不知厚薄。有件事儿，昨天我跟你没说实话。
10: 哦，哪件事啊？
2: 汪洋立刻聚精会神地望着钱之江，钱之江叹了口气：“
7: 哎，我跟严副参谋长说过这电报。”
10: 什么？你？
2: 汪洋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10: 哎呀，那昨天晚上我问你，你怎么没说呢？
7: 谁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事态会发展成这种地步。
2: 汪洋想了想，
10: 那他也应该进来。
7: 哎，按道理说是这样的呀，但是我想严副参谋长肯定不可能是共匪。
10: 那你说是谁呢？你、我、唐一娜，总有一个人是共匪吧？
7: 这，你相信我好。佛陀说，天黑了。
1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于开网店卖榴莲的程岩来说，
14: 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没想到的是，事情一路向着离谱的方向发展，有类似经历的人也远远不止他一个。今天的城市树洞，董董和您一同跟随网名程大叔的流连，店主程岩踏上一场偏离起点的进退款追踪之旅。监控录像对准打包操作台上一个白色泡沫箱，工人先往里套了一个一次性铝箔保温袋，再在底部铺了四袋干冰，接着把三包冷冻金枕榴莲肉整整齐齐码进袋子里。录像里的榴莲肉金黄饱满，在抽了真空的包装袋里被压得紧紧实实，没有一点要坏的迹象。最后工人还在顶上放了两包冰块，才包严了袋子，又用胶带密密实实给泡沫箱封了两圈口。2026年4月28日上午11点，程大叔看着自己店里的这一段监控录像，一脑子问号。在零下18摄氏度的仓库里能保存半年的冷冻榴莲，前天下午打好了包就发了货，转天就送到顾客手里，两天时间能坏成这样？顾客发回来的图片里，包装袋鼓气，里面的榴莲完全发黑变质，长满了霉菌。六斤榴莲 190.71元货款，28日上午10时53分，顾客发起了紧退款，五分钟后190.71元全款被平台自动退给顾客。虽然网名叫程大叔，面相看着敦厚成熟，其实程岩才30岁，去年媳妇怀孕，他就从成都回到了老家河南濮阳，年底才在朋友的介绍下开了这家店，专门在电商平台上卖冷冻金枕榴莲肉，小本生意，店里一共也就3-4个员工。生鲜类产品偶尔遇到退款申请也是有的，曾有位大哥说口感不好，程岩就给他退了10几块钱，退完才发现他拍的图片根本就不是自己家店卖出去的。开门做生意有时候免不了吃哑巴亏，程岩其实也懒得去追究了，但是像这样声称整袋果肉都已经完全腐烂，要求全额紧退款的，程岩还是第一回遇见。在接到紧退款申请的这几分钟里，程大叔店里的客服也尝试跟对面沟通，他让对方把包装袋反过来拍摄带有面单号的那一面，结尾不忘加一个亲字。亲很不客气，你的商品就已经变质了，还给我发过来，还在这儿要求我拍这拍那。背面图片拍过来确实是他的面单号，可是抽了真空的包装袋看起来依旧紧实，被榴莲肉压出来的轮廓清晰可见，和正面图片里已经漏气松懈整包腐坏的状态完全不同。程大叔又让对方拍一段视频并申请平台介入，对方说自己已经吃坏肚子进了医院，你的商品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你还在这说这说那的，好意思的吗？程大叔回复，拍视频亲，不能恶意诬陷。一个叹号冒出来，他已经被拉黑了。这算怎么个事儿？程大叔越想越气，不仅被伪造欺诈，赔进去190块钱不说，他还平白无故挨人一通骂。你如果说对方态度好一点，其实有时候捏着鼻子也就认了，但是你看他这种又骂人又干嘛的，确实太过分了。程大叔生气，但是他一点证据没有，就连他的申诉也被平台系统驳回了，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收货信息。收货人的名字叫文小红，电话号码是个虚拟号，收货地址山东德州，距离程大叔400多公里。去追榴莲，程大叔倒要亲眼看看这人是不是真的吃坏了肚子进了医院，那袋发霉的榴莲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如果确实是我产品的问题，别说190了，10倍我都赔，但是如果说不是产品问题，他要么把产品给我，要么把钱退给我，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只是要过去弄清楚，找到真相。中午12点，距离紧退款仅仅一个小时后，程大叔就出发了，他拉上店里的运营小卢，两个人开上车就上了路， 还拍了一条出发的短视频传到网上。这是程大叔人生中第一次拍短视频，不管有没有你，最起码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毕竟第一次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怕受到一些伤害，先记录下来。他还想着要不要开直播，直播了一分钟，发现没带充电宝，恐怕手机电量坚持不到德州，作罢。五个小时车程，到了德州，他才想起自己还没吃午饭，在服务区电把了一根火腿肠。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进了镇子，导航显示到达了目的地，可这里只是个快递驿站，大老远跑过来还是没有人，没有电话号码，没有地址。他找到了快递小哥，快递小哥手里有真实电话号码，一打，快递小哥发现自己也被拉黑了。那个时候感觉很要命，程大叔不死心，选择了打110报警。这是他追榴莲过程中的第一次报警，等待了一阵子后，警方发来回复，他们也是给对面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打通，对方称已经把榴莲扔垃圾桶了，拒绝协商。由于证据不足，警察目前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出于隐私保护，他们不能把对方的联系方式透露给程大叔。晚上6点，离家400公里，线索全断了，程大叔仍不死心。网上的线索断了，但咱们人都来了，还有线下的土办法。离家在外，嘴长在自己身上，程大叔决定就地打听。从驿站出来，往附近的村子里走，程大叔见人就问村里有没有叫文小红的，没人听说过，会不会是别的村子嫁过来的。有好心人告诉他附近有个文家村，程大叔赶紧开车过去。这一路上，大爷大妈连刚放学的小朋友都问了，这个文家村真的有个文小红。功夫不负有心人，站在文家的大门外，程大叔心想，希望终于出现了。开门的是两个老人家，文小红是不是咱们家的？是，是我家的小孙女儿，现在在高中寄宿呢，你要找她？这，程大叔心里也犯嘀咕，一个高中小姑娘能干出这事儿吗？但是天都黑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程大叔第二次报了警。经警方核实，小姑娘确实对此事毫不知情，买下不是她。折腾了一大圈，时间来到了半夜12点，线索归零。程大叔此刻真是叫天，想找个住的地方，发现还得开回县城。花了100多块钱住进县城的一家小旅馆，小罗劝他，要不算了，回去吧。陈岩自己有点犹豫，他心里其实还有点怀疑，是不是文同学的哪位家人用了孩子的名字下单。但是仅凭这点猜测，事情很难再往下推进。躺在床上，他点开白天自己发的视频，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开通账号以来第一次发视频，不仅有人看，评论区里还有好多支持他的声音。很多小商家都遇到过商品被调包、P 图、无缘无故仅退款的情况，做人做事淡凭本心，支持维权。汪

0: 猪老板福禄东海，寿比南山。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哇，谢谢老板的鉴赏，猪老板身体健康，老板大气。谢谢老板，啵啵啵啵啾咪咪。
1: 哎，不错啊，今天，要不再播两小时？
0: 哎，不是都快下班了吗？
1: 哪儿那么多话呢？叫你加班就加班。

0: 有一扇的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董董和你继续跟随程大叔寻找那位发起仅退款的神秘顾客。程岩曾在一个售楼部做礼宾培训工作，2018-2019年左右，他白天上班，晚上没事儿的时候开始去公园摆摊卖点绿植，这样入了做生意的门。后来他断断续续上过几个班，也跟着朋友四处做过各种生意，还在线下开过鲜花店。去年他当了爸，去年11月一个朋友为他介绍了一家榴莲工厂，他第一次接触电商。在此之前他自己其实不怎么吃榴莲，干了这行他才研究榴莲吃法，学做烤榴莲饼，第一次烤面粉用错，难吃极了。一开始他请工厂代发货，后来单子越接越多，他就自己租了冻库，雇了打包工，成本越滚越大，店开了半年都还没回本。但是既然决定了要做这行，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我平时也是，不管做什么事，我只要是想做一个事情，不能说很钻牛角尖，反正我要尽力去拿到一个成果。生鲜食品对品控要求很高，有时候客户退货，退回来就不能再发了，扔了又可惜，程大叔只能自己吃。吃着吃着，他觉得榴莲也没有别人说的那么臭呀，还挺好吃的。他把自己微信的昵称改成了好运连连，现在他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烤榴莲饼了。不放弃，不能放弃，不蒸榴莲也得争口气，随随便便让人占了便宜去，这不是做生意的道理。第二天一早，程大叔来到了县城法院准备起诉。昨天中午从濮阳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事情真的会发展到起诉这一步，一点准备都没有，实在是没招了。法院说起诉必须提供对方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固定地址，程大叔一样都不知道。从法院出来，程大叔打开手机就近搜索到一家律师事务所，花了200多块钱请了一位律师，要去派出所调取对方的信息，必须由律师出具律师函，这也是程大叔刚刚在法务大厅才学到的。从县城拉着律师开到镇上的派出所，可是依然什么信息都没有，总不能拿文同学的名字来起诉吧。再说了，叫文小红的又不止他一个，重名重姓的那么多，你要起诉哪一个文小红呢？民警说的有道理，程大叔只好开着车又灰溜溜地把律师送回去。还有最后一个线索，快递点，程大叔又开回镇上给快递点的老板打了个电话。快递老板听了他的故事很共情，因为这位老板除了开快递驿站，平时自己也做点小生意，现在还有一个纠纷正在走诉讼手续。老板答应给当天送货的快递小哥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看自己能不能给买家打个电话协商一下。那边通话的时候，老板开着扩音，程大叔就在这边悄悄记下了小哥提到的买家的真实电话号码。终于有个像样点的线索了，下午2点多，程大叔终于在一家包子铺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顿饭。拿着这个号码，他在支付宝转账界面里查，转账界面只显示名字而不显示姓氏，谢天谢地是个大姓，王某某是这个人的全名，他下单所用的只是网名。仅仅因为撞名而被卷进来的文同学确实是无辜的，现在线索前所未有的丰富啊。程大叔赶紧从镇上又往县城开，县城与镇子之间40分钟的路程，这是他今天开的第4趟了。到了县城，还是那家律师事务所，还是那

律师。律师说，你这次确定好了没有？程大叔说，我给你加100块钱。下午4点，镇派出所折腾了一天的律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出具律师函后，派出所向他们提供了王某某的户籍所在地地址。其实这地方很近，距离昨天所去的文家村只有2-3公里。程大叔问律师方不方便给他打辆车自己回去，律师不同意。好吧，程大叔只好先开车把律师送回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开到村里，第7趟了。2天了，从濮阳到德州，没头苍蝇似的打转，受了这么多罪，终于要柳暗花明了。天色将晚，程大叔心中又重燃起信心。进村，在村委会门口贴的告示上，程大叔找到了王某某这个名字，但还是不能100%确定。派出所的信息显示，这个人今年已经快60岁了。以在客服后台沟通的感觉而言，似乎这个人不应该这么大年纪，别又是个乌龙吧。程大叔仔细看了看告示，这个村以姓歪为主，姓王的很少见，可能是嫁过来的一位阿姨。那么下单的人或许是他的孩子，一个姓歪的年轻人，这会是自己苦苦追寻了2天的答案吗？通过村支书，程大叔打听到了王阿姨家的门牌号。村里的门牌号挂得不全，程大叔一栋一栋地数过去。为了避免再造乌龙，程大叔决定这一次敲门前他要拿到铁证才行。他看向旁边的垃圾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吃过榴莲会留下榴莲核。这个村大概有30来个半人高的大垃圾桶，不一定哪个桶里就装着75个小时之前从自己店里发出来的包装袋。这榴莲到底是好是坏，是把人吃进了医院，还是被吃干抹净了扔出一个空袋，程岩一定要自己亲眼看一看。说干就干，翻垃圾桶，小卢决定不再参与这项取证活动，在一旁以拍视频的方式向自己的老板表示精神支持。程大叔捡了一根短棍往垃圾桶里一搅，苍蝇蚊子一阵乱飞，拿棍子也搅不动的就全部倒出来，一袋袋塑料袋打开来看，翻完了再用铁锹把垃圾填回去。翻了10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袋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因为一个用户的仅退款申请，想要个说法的成员来到了收货地址附近，由于没有更精确的用户信息，他决定通过翻垃圾桶的形式搜寻证据。翻了十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带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开榴莲店的成员完成他的离谱旅程。是他？程大叔没好意思直接发问，只说自己在捡榴莲盒。你捡榴莲盒干嘛？这是我吃的。你啥时候吃的？昨天，我闺女买给我的。她买的是什么样的榴莲？是不是某某样的袋装的？不是。不好意思，又乌龙了。大娘可能感觉我也是莫名其妙的，她就进去不搭理我了。还是不死心啊。趁着大娘回身的刹那，程大叔最后追问了一句：大娘，您是不是叫王某某？不是，他是我们后面那一家的。大娘说，吃榴莲的是这个大娘，和王某某没有关系，垃圾桶里的包装袋也不是自己的。该不会中间又有哪个环节搞错了吧？一个中年妇女从后面那一屋走出来，手里拎着个垃圾袋， 却不往程大叔的方向来，反而往村中间的方向去了。那边也有垃圾桶，程大叔随着他的方向走。村道边上灰黑雾霾的垃圾桶装了个半满，程大叔低着头翻翻捡捡。村里的奶奶围上来纳闷，这个小伙子在干什么？我们在拍短视频。程大叔只能如此解释，真是一条新颖的内容赛道。一张银色的包装袋出现在眼前，拎出来仔细看看，这就是程大叔家的袋子，终于见到了。没有发霉的、变质的、把人吃进了医院的、被扔掉的坏榴莲，袋子里只剩下几个融化了的冰袋，一块榴莲都没有了。水落石出，程大叔急迫了两天的心忽然缓和下来，他没有急着敲门。

0: 反而走到村口买了包烟，抽了一支，又买了两瓶水。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自己待会儿的台词，想象了一下画面，他会敲开门，对方也自知理亏，尴尬之中他会先表示原谅，对方提出要承担他来回的路费，他则会大方地表示不必，我只要一个道歉，你给我道个歉就行了，情节到此就将圆满了。程大叔对这样的走向感到满意，他准备好去上门了。门开着，没有敲门的环节与想象中有些许的不同，没关系，小卢仍在一旁录着视频。一个年轻的姑娘走出来问，你是上家还是谁？
1: 什么上家？
0: 程大叔没听懂。哦哦，商家，我们是商家。程大叔用很友好的语气说，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装袋，咱们的榴莲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只是想好好协商解决这个问题。院子里的狗开始狂吠，接下来的台词不在程大叔想象的剧本里。你想立案是吧？那就去立。程大叔面对这一场面，势头反而弱下来。
1: 不需要不需要，
0: 去，去立案去。我就打算走了，小卢也说，好好好，然后把视频挂了。程大叔说，录像挂了之后，我天，他反手说，要报警是吧？拿刀砍我。我天，他进去拿刀去了，吓得我头也没敢回，抓紧跑回车上，开着跑。在仓皇开车逃跑的路上，程大叔还接到了对方打来的电话，电话对面依然是怒气冲冲，理直气壮，没让你走，你为什么走了？
1: 我的天哪，你都要拿刀砍我了，我不得跑？
0: 我说的是你来拿刀弄我。追了两天的榴莲好不容易追到家门口，怎么突然变成了谁要砍谁的无厘头问题？这情节比程大叔想象的还要离谱多了。后来河南店里的客服告诉程大叔，店里当晚接到了来自这位顾客的辱骂电话。半夜11点，程大叔带着民警回到他家做了笔录。正如他的猜测，这个年轻的姑娘姓歪，下单所用的是他母亲的电话号码。警察从他家出来的时候，程大叔感觉警察对自己的态度变得有点强硬。程大叔都不敢想对方描述了什么样的情节，赶紧把小卢拍下来的视频给警察看。看完警察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但因订单相关的证据准备不充分，这一晚仍没能直接立案。五一假期眼看要到了，程大叔筹备的线下门店也要开业了，他到了不得不回家的时刻。回程的车开了一夜，他累得差点在高速上犯困。一来一回800公里的油钱、高速费、吃饭、住宿、律师费、误工费，这一趟的成本程大叔估摸着少说也得有2000块钱。他没有放弃的打算，第一趟的无功而返加自荐的一个商家互助会的群里请求大家的帮助。不久后，一个网名欧克的人联系了他，说下一次去维权的时候，他可以和程大叔一起去。欧克大哥本名刘振华，也是一个生意人，平时生活在山东潍坊，距离德州也有300多公里。5月6日，他与程大叔约好时间，各自开车从家出发，晚上7点在目的地的一家小餐馆见了面。见面时，刘振华已经根据程大叔发给他的资料、售后截图、监控录像等等证据整理出了一份20-30页的纸质材料。之前程大叔几次跑派出所都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立案，这一次刘振华不仅帮他把证据材料都打印装订好了，还援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9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强调此次事件并不是简单的买卖纠纷，而是涉嫌违法犯罪的捏造事实，骗取经营者赔偿。这份专业的证据材料给程大叔帮了大忙。晚上11点，他们再次站在歪女士家门前报了警，也不算太意外的，他们和警察一起吃了闭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刘振华的帮助下，程岩顺利拿到了榴莲买家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立案回执，这已经不是刘振华第一次拔刀相助了。自从2023年底进了商家互助会的群，线上线下帮助商家维权的事儿，刘振华干得已经数不过来，少说也有上百件。据刘振华讲述，电商老板们遇到的困境是很相似的，收货地址分散在全国各地，很多商家也没有维权经验，不知道怎么整理自己的证据，怎么向警方表达清楚自己的诉求，更没有能力每次都追到收货地址去立案。这个时候，互助会里的商家就会互相分享经验，提供信息，或者干脆由收货地就近的商家去跑一趟派出所帮助立案。在此之前，刘振华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背景，只能说是久病成医，不断地在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慢慢地摸索出经验。他说，2023年做水族用品生意的刘振华向福建发货一个几十块钱的鱼缸，货物被签收后，顾客申请了退货退款，打开被寄回的包裹一看，这个退回来的鱼缸根本不是刘振华店里的款式，他的货被调包了。可是千里迢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维权。

时，他在网上认识了商家互助会的创始人刘小平。刘小平很快帮他联系到福建本地的一位做服装生意的老板，替他在收货地报警立案，收回了货款。从此之后，刘振华就留在群里，做起义务帮助其他商家维权的志愿者。当你真正体会到被别人抢了一单，而你又申诉无门的时候，你就会感受特别深。因为我们商户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哪怕说只损失一块钱，但这个行为你做出来就和金额没关系了，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个违法的行为。商家互助会里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商家，平时谁遇到维权问题发到群里，就会有像刘振华这样热心的志愿者来帮忙。对于这些电商人来说，这是一种江湖情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创始人刘小平最初产生把大家拉个群的想法，也是因为自己做生意吃了亏。2020年，他刚刚开始做电商，卖宠物用品，一位顾客说自己家的狗吃了他家的狗粮，便携死亡，要求退款。可是他查了完整的聊天记录，发现早期顾客下单前咨询的时候，问的还是泰迪犬，申请退款的时候，却上传的是一张德牧的照片。面对这种涉及了产品质量的底线的欺诈行为，刘小平也是一下子气血翻涌。一袋狗粮468块钱的损失，他花了3000块钱请律师起诉。这样的官司他连着打了两起，追回了两袋狗粮的货款，净损失律师费6000元。就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2021年3月判决书下达后，刘小平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视频平台，评论区大量的商家都在抱怨类似的遭遇。他给这些同病相怜的商家们拉了群，分享彼此的案例，并逐渐成为一个专做商家维权视频的博主。点进他的视频，有的商家发出去一块电池被退回半块砖头，有的发出一盒化妆品被退回一个用完了的其他品牌的面霜的空盒，有的买家伪造虚假单号、虚假退货地址，使用网上搜来的图片、 P 图和 AI 生成图片来申请退款等等手段层出不穷。向平台申诉，商家有时连真人客服都对接不到，就被系统自动驳回，强制退款。几年时间，为帮助商家维权，刘小平跑遍了全国大多数省份，涉案金额最高的一例达到183万元。温州一个鞋厂被广州某地区陆续退款了20000多双鞋，但因为收货信息分散在几个镇子的700多个地址，商家几年之后才发现蹊跷。刘小平带着7-8个人一起到当地蹲守，跟随着取件人来到一处城中村的出租房，拨通了墙上的租房电话，找到房东。进门一看，6-7间房都被鞋盒子堆满，直顶到天花板。刘小平统计，商家互助会目前接触到的商家已有6-7万人，每天群内都会收到几十条求助消息。从2024年中到2025年底这一年半时间，仅经由商家互助会内部协助立案的商家维权案件就有约10000起。程大叔的遭遇是普遍的，可是能像程大叔这样不计成本追查到底，且保留了监控录像等实据的仍然是少数。虽然在商家互助的事业上已经投入了5-6年的心血，刘小平最大的心愿还是商家、顾客与平台能共创一个更好的经营环境，希望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组织了。往返两次驾驶1600公里之后，程大叔在回到河南的转天接到了警方的消息。经调查，歪女士伪造了榴莲肉霉变图片，向商家提供虚假反馈，骗取全额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1元予以追缴。几天后，程大叔在一条短视频里说，好多哥姐们也在私信问我会不会提起诉讼，或者说起诉之类的。但是我到现在因为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姐们，其实我要表达的态度很简单，我也是只需要对方的一个态度。程大叔的系列视频在网上火了，共情他的经历只需要最朴素的正义感，大量支持者在他的店铺下单，
以至于他担心无法按时供应，把自己的网店关停了十天。五月下旬风头过去，他又恢复了经营，在直播间给网上的哥姐们烤榴莲饼。店铺重开后，销量比以前翻了几番，相信赚回那两趟苦追榴莲1600公里近5000元的开销也不是难事儿。执着坚持的人在江湖之中遇到了有情有义的人，事情似乎就这样以圆满告终。只是这一个月来，他的店铺后台持续性的仍在收到恐吓、威胁、人身攻击，还有一些不宜在公共媒体转述的词句。案件结束了，流量过去了，只是在老家开了间榴莲店，又为自己围了权的程大叔还是没能回到自己普通的生活里。多么希望这个故事可以结束的简单一点，结束在追榴莲第二天傍晚，程大叔在村口抽着烟时所想象的画面里，敲开门，对方道了歉，照价赔偿，他就大方的原谅，就这么简单。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仅退款的榴莲订单，一位只求讨个说法不惜奔波几百公里的卖家，一群在互助群里彼此帮助的中小商家，还有一众网络上的吃瓜群众，让一场关于榴莲的追踪之旅有了悬疑大片的即视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清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上，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遥远的五千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1: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0: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
2: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3: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2: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木房。
3: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2: 好，听你的。
0: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3: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0: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4: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0: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3: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7: 下。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八集，他回头看到那摘星楼高耸云天，楼阁重重，一片金碧辉煌，那露台巍然耸立，亭台叠叠，一排光华幻彩，不禁捶胸顿足。
10: 哎，殷商就要灭亡了，看你干的好事儿，哪一件不是劳民伤财，哪一件不是伤天害理。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难道国家不是毁在你自己手上吗？
0: 就在祖义对纣王深感失望之时，西伯昌又开始准备讨伐堪国。伯夷说，
11: 那堪国紧邻殷商京畿，你讨伐他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堪国也归入周国的版图，周国就占有半壁江山了，离国和堪国也会成为周国的桥头堡，对殷商造成直接的威胁。
0: 舒淇也说，以前出兵犬戎攻打密须我们都能理解，那是为了解除北面和西面的边患，属于自卫反击战争，那是正义的。占领离国就有点不对劲了，现在又要攻打堪国，分明就是有觊觎天下倾覆殷商的野心啊。您不是圣人吗？您不是商王的臣下吗？怎么可以有犯上作乱的二心呢？西伯昌说，
3: 自从我被囚礼，自从纣王杀了伯邑考，我就明白一个道理，纣王无道，他不配做天子。你看天下万民盼望义军去解

0: 救他们，就好像大旱的禾苗盼望云泥，恨不得上天快点普降甘霖。所以我改变主意了，决心要替天行道，解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不再只顾及周人了。
1: 伯夷和叔齐无言以对。过了一年，西伯昌又攻占了堪国。西伯昌在狱里七年，结识到那里卖杂货的姜子牙，不但向他学到了阴阳转化的道理，还听从他的建议，韬光养晦，用减伤之法削弱营商，壮大自己，以待时机。如今已经过去五年了，减伤的成效显著，他感觉时机到了，就亲自去西请子牙出山拜为太师。姜子牙来到周原，对西伯昌说，
2: 周原太偏僻，必须把都城迁到平原地区。
0: 往哪个方向迁移？
2: 向东迁移，先迁移到渭水平原。
0: 隔着一个虫国，能飞过去吗？
2: 当然要先把虫国纳入版图了，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攻占重城不是难事儿。
0: 那当然，只是那崇侯虎是上王的宠臣，一旦攻占他的重城，他一定会唆使上王前来围剿我们。
2: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还不能和上王正面交锋，我们要用讨伐奸臣的名义进攻重城，一定要诛杀崇侯虎，不能留下后患。
1: 大将南宫氏说，
3: 崇城是崇城虎的老巢，固若金汤，攻城不至易事。
1: 西伯昌说，
0: 崇侯虎有一亲弟在曹州为将军，脸黑如炭，叫做崇黑虎，他性格刚直，也不满其兄饥饿如山，穷凶若虎，若能劝他大义灭亲，重城民众就免得玉石俱焚了。
1: 姜子牙一听啊，马上修书一封交给南宫氏，让他到曹州下书。姜子牙确实是奇才啊，单凭一封书信就让崇黑虎宁可得罪祖宗，不愿得罪万民，果真把崇侯虎骗回重城，并且活捉了他献给西伯昌。西伯昌斩杀了崇侯虎，把重城改建成为新都城，并命名为封京。西伯昌继续推行减商的策略，减除殷商的羽翼，瓦解殷商盟邦，孤立周王，使周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长江、汉水、汝水等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局面。西伯昌从有里回到周原七年以后，殷商王朝已如风雨飘摇中的水上孤舟了。正当形势大好，西伯昌却突然病倒了。临终前，他让世子姬发拜姜子牙为上父，并且留下遗言，
0: 早晚听从训示，接受指教，听上父的话就是听父亲的话。
1: 姬发跪答，
4: 孩儿听从父亲的教训，今后一切遵从上父。
1: 姜子牙大为感动，跪下正要谢恩，只听西伯昌说，
0: 昌再也不能演绎八卦教化万民了，
1: 便突然离世，享受97岁。日后周朝建立以后，姬昌被追封为周文王。故事讲完了，我们唾弃咒骂商纣的昏庸无道之时，无不在赞颂敬佩周文王姬昌的所作所为。他含冤入狱而演周易，教化万民，在困境中奋发图强，替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成为了某高校的校训。有诗赞曰：凤鸣喈喈，鹿鸣釉，招贤纳士，纣王仇，背求有礼，演八卦，推行简商，地归周。悠悠深山，溪流婉转，犹如白龙出山，又如素练绕岭。山石夹水，瀑布飞溅，潺潺泻玉，清流湍急。这条山溪就在河南吉县西北，人称番溪，是渭水的支流。有位老翁鹤发童颜，坐在钓鱼台上垂钓，长长的鱼竿，短短的丝线，直直的钓钩悬在水面，如此钓鱼已够奇妙了，见他面朝青山，背向绿水，更是令人惊叹。这时候老翁正低眉沉思，思绪飘飞。
2: 我呢，是炎帝的后代啊，就是那位协助大禹治水的伯益的第36代孙。哎呀，可叹家道中落，沦为平民，只好在朝歌宰牛卖肉。那年朝歌大旱，全国斋戒其余，今只屠牛卖酒。我呢，最新研究兵法，探讨治国安邦之道，哪里晓得官方告示啊，那天宰牛违禁犯法，牛羊啊全被官兵牵走了。哎呀，只好又到孟津卖酒，流年不利，民不聊生，无人有钱买酒，我又失了本钱了，气走气走，无以为生，一筹莫展呐！想到西伯侯仁德敬老，便回到老家吉县，领取养老粮米，隐居西，潜心著述。
0: 那天我在溪边垂钓，巧遇前来游猎的西伯侯。西伯侯说：
5: 游历一别已有5年，我以先生所授简商之谋略，已经灭掉朱荣，兼并密须、离国和堪国，现在正在谋划灭商大计，急需先生出谋划策。今日假装游猎，特地前来邀请先生出山。
2: 当年在游历相知，没有为抽军鞍前马后奔走，这因灭商时机未到。现在虽然可以随周军出山共谋大事，但是出身微贱，又无军功，只怕难以服众啊。
5: 我聘你做太师，全部兵马归你调遣，谁敢不服？
2: 哎，就是因为周军准备重用子牙，才需略施小计，让众人信服。周军可曾听说商王武丁拜奴隶傅越为相的故事？
5: 武丁白日见飞熊入梦，经神仙指点，在建筑工地寻得傅越。武丁会做梦，难道我就不会做梦？我今天回去，晚上就梦见飞熊。三医生会解梦，自然有一番说法，我就依梦行事，上山寻找世外高人以应吉兆，到那时我聘你做太师。谁

0: 敢不服。
1: 姜子牙想到这里，听到山林飒飒一片喧哗，知道西伯昌已到，连忙转过身子面向溪流，装出专注垂钓的模样。西伯昌叫随从放下轿子，把礼物抬进了草房，自己悄悄走到了姜子牙的身后。姜子牙听到脚步声，连忙气干转身，匍匐跪地。
2: 姜子牙，不知周军驾到，有失远迎，望周军恕罪。
1: 西伯昌连忙扶起他来。
3: 哈哈，先君太公预言有圣人到周，周才能兴盛，先生就是那位圣人吧？
2: 啊，我姓姜，名善，字子牙，道号飞熊，只是山中散淡之人，怎敢冒充圣人呢？
1: 散医生说：
2: 哎呀，恭喜您啊，此人道号飞熊，这应了您梦见飞熊入帐这吉兆，今日您得遇子牙，犹如陈汤得遇伊尹，武丁得遇傅说，周国将要兴旺发达了呀。
1: 姜子牙与西伯昌相携进入草房，姜子牙看到诸多礼物便说：
2: 哎呀，周军客气了，子牙七十有二，垂垂老矣，只恐有负君恩呐。
3: 有志不怕年高，先生奇才，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今特斋戒，专程邀请先生出山，先生万勿推辞。
2: 承蒙知遇之恩，老臣敢不肝脑涂地，一笑犬马之劳。
1: 西伯昌请子牙上轿，姜子牙坚决不肯。散医生说：
2: 哎呀，先生既然不肯上轿，可请他乘坐千里马呀。
1: 西伯昌说：
3: 如果这样，有失昌之诚意了，先生务必坐轿，昌才能安心骑马。
1: 姜子牙只好坐上轿子，谁知西伯昌并不骑马，而是亲自扶轿护送姜子牙下山。后人传说，西伯昌礼贤下士，亲自扶轿护送姜子牙下山，一共走了800步。

0: 换来姜子牙辅佐周氏，换来周朝800年江山。虽然这是附会，但是周文王渭水访贤与姜子牙君臣相知的故事，3000年来确实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西伯昌如此礼待姜子牙，国中还有谁敢不服子牙？待到西伯昌拜子牙为太师，姜子牙单凭一封书信策反了崇黑虎，斩杀纣王的宠臣崇侯虎，拿下崇城，姜子牙的声望已经是如日中天了。西伯昌壮志未酬，溘然离世，武王拜姜子牙为国师，尊称他为上父。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继续反商大业，他告诉武王，
1: 我们周国东至嵩高，南极江汉，北上太原，西到巴蜀，疆域已经超越殷商，殷商的邦国有许多都与商王离心离德，东夷各部落更是纷纷叛离商王，我们需要再一次东进，把都城建到离朝歌更近的地方，步步为营，以立灭商大业。
0: 武王对上父言听计从。
2: 好，上父认为把新都城建在哪里为好呢？
1: 就建在风水以东。
0: 于是新都城镐京在武王四弟姬旦的督造下很快就建成了。镐京果然对朝歌形成了泰山压顶之势。迁都镐京以后，姜子牙对武王反复灌输三常之说。
1: 君以举贤为常，官以任贤为常，士以敬贤为常，作为君王要治国安邦，必须以贤为本，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如果做到这一点，君王就能借助贤人的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0: 姜子牙这一为君理念成就了周朝的四代贤王。武王曾经请教上父，
2: 我想轻刑罚而重立威，少行赏而多劝善，简化命令而能教化民众，要怎么做才好呢？
1: 如果杀一个人能使1000个人畏惧，杀2个人能使10000个人畏惧，杀3个人能使3军士气高涨，那么就应该杀他。如果奖赏1个人能使1000个人高兴，奖赏2个人能使10000个人高兴，奖赏3个人能使3军将士都高兴的话，那么就应该奖赏他。如果责令1个人而会有1000个人去执行，就应该责令他。如果禁止1个人就能够阻止10000个人，那就要禁止他。如果校正3个人就能使3军将士都端正，那就应该校正他。杀一人能警戒1000人，赏一人能勉励众人，这就是明君的威服。
0: 武王深受启发，时时惧于刑赏，努力做到令行禁止。后来周国的政务果然一天比一天清明起来。看看姜子牙不但文韬武略，而且口才堪比玄和绝低，他的各种著作都是这样古古滔滔，汪洋四溢，难怪后世的纵横家也都以他为宗师。到了周武王9年，姜子牙对武王说，
1: 我们应该进行一次讨伐商王的预演了，我已经把地点选择在黄河南岸的孟津，我在孟津卖过酒，仔细了解过那里的天文地理，知道那里可以震慑朝歌，又便于撤退。
2: 这次预演意图何在？不会惊动商王吗？
1: 在孟津会盟，可以了解人心向背，知道有多少诸侯国支持我们，也可以展示我们的军事实力，赢得更多的诸侯国支持。我们现在 已经不必畏惧伤亡了。这次会盟要公开亮出声讨伤亡的旗帜，对伤亡还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呢。
0: 武王听罢心悦诚服，当时的诸侯国都比较小，跟现在的县城差不多，整个商朝啊，共有1800多个诸侯国。当姜子牙统帅周军浩浩荡荡开到孟津时，前来会盟的诸侯竟有800多个，声势十分浩大。姜子牙左手持黄钺，右手持白矛，站在船头延伸军法，号令三军
1: 驾船冲向对岸，违令者斩。
0: 将士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纷纷高唱军歌，挥桨划水。只见水花飞溅，轻舟四溅，射向了对岸。船一靠岸，姜子牙又命令
1: 调转船头返回南岸。
0: 士兵不问原因，坚决服从命令，果然调转船头，驾船回到了南岸。军事演习结束之后，武王举行誓师仪式，由姜子牙亲自宣读声讨伤亡的檄文。后世称这次会盟为孟津之事，也叫孟津官兵。诸侯们目睹周军的威武，众志成城，前来助战的各国将士也都斗志昂扬，摩拳擦掌，都齐声说道：
3: 伤亡无道，殷商可罚。
0: 姜子牙却说：
1: 殷商虽然外部已成土崩之势，内部却未见瓦解现象，时机不是十分成熟。我们这次军事演习、会盟誓师都十分成功，现在暂时各自回国，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再齐心协力，同仇敌忾，一举推翻商王残暴统治。
0: 诸侯们觉得有理，便各自班师回国去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0: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1: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0: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2: 不再打仗，那又逃到哪里去呀？
1: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2: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木房。
1: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2: 好，听你的。
0: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1: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0: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3: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0: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1: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九集，正所谓上帝要使谁灭亡，就会使他先疯狂。那丧心病狂的纣王造炮烙，把忠臣活活的烤焦，设柴盆让毒蛇生噬宫女，可谓是天良丧尽，惨绝人寰，早已是人神共愤了。到了武王十一年，纣王竟然又干出了把忠心直谏的皇叔比干活活挖心，把阳狂隐居的皇叔姬子囚禁为奴的狂悖之事。皇兄微子举火出逃了，太师文仲死在绝龙岭了，太师疵、少师强投奔周武王了，经商内部众叛亲离，分崩离析了。与此同时，东夷各个部落叛乱，纣王把大军都派去镇压东夷了。正是纣王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之际，武王问姜子牙，
3: 如今殷商外部土崩，内部瓦解，我们可以讨伐商王吗？
0: 姜子牙说，
9: 如果上天又让天命亏你，你却不接受，反而会受到上天责怪，如果时机已到你却不作为，反而会遭受祸殃。
0: 武王一听，知道姜子牙在鼓励他采取行动，便决定举兵伐纣。武王马上给所有的盟国发去了通告，
3: 商王无道，罪恶滔天，不可不讨，不可不伐。
0: 于是拜姜子牙为主帅，出兵了45000人，打出了吊民伐罪的旗号，联合盟国军队整装待发，准备直取朝歌。行前占卜，卜辞不吉，大家正在犹豫呢，唯有姜子牙依然决心不变，信心满满， 依然率领军队出发。这时啊，那两个互让军位的闲人赶来了，伯夷叩马见道：
3: 你们考虑过这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吗？以臣伐军可以说是忠孝吗？以暴易暴可以说是仁义吗？我看大军不该发伤，你们没有这个权利，伤亡无道，应该由上天去惩罚他。
0: 有人上前啊，要手刃不识好歹的伯夷。姜子牙说：
9: 哎，他是义人，不可伤他。
0: 他下马把伯夷扶到了一边，周公姬旦还写了字条交给伯夷，说明伯夷叔齐两人都是周国的官员，不许伐伤大军误杀他俩。姜子牙转身下令继续前进。伯夷和叔齐目送了周军远去，感觉自己不该再做犯上作乱的周国官员，兄弟俩最终饿死在了首阳山。待到周国灭了殷商，兄弟俩不食周粟，终饿死在首阳山，这是后话。再说周国的大军行至泗水牛头岭，山风呼啸，惊雷隆隆，军旗折断，战鼓损坏，众人十分疑惧，个个畏缩不前，请求退兵返回。姜子牙振臂高呼：
9: 当今伤亡无道，我哭比干囚禁姬子，对自己亲属都敢这样，他还会把万民当作人吗？他还像个天子吧？他不该被讨伐吗？那些盔甲枯草都什么吉凶呢？疾风迅雷又能把我们怎样呢？
0: 说完，姜子牙拿过鼓槌，咚咚咚咚擂起了战鼓。就在令人振奋的战鼓声中，姜子牙一马当先，带领兵士下船率先渡河，武王随即带领大军跟上。在辽阔的牧野荒原上，武王进行庄严的誓师，姜子牙站

0: 其六，过用刑法，制造炮烙，设置寨棚，惨绝人寰。其七，妄用奢靡，酒池肉林，高筑露台，穷名财利。其八，万民之主，欺辱臣妻，三纲已绝，廉耻全无。其九，斩民之境，替父之胎，残虐生命，一味玩赏。其十，宴乐无度，昼夜喧营，歌甚作昌，无视民命。
1: 姜子牙数完纣王的罪孽，声明讨伐纣王乃代天刑罚，又宣布战法和纪律，便亲率百名勇士发起挑战，指挥全军驰骋冲击。军士们同仇敌忾，勇猛无比。牧野一战定胜负，兴周灭商，大功告成。《诗经·大雅》有首赞歌《大明》，生动地表现了姜子牙在牧野决战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牧野洋洋，弹车惶惶，指牧野的平原很宽阔，弹车坐的车很辉煌。四辕蓬蓬，指四匹辕马很威武。为师上父，实为阴阳，指师父上父像雄鹰展翅在飞翔。两比武王，四伐大商，指辅佐周武王兴大周，纵马奔驰伐殷商。会朝清明，指的是会合朝见天大亮了。姜子牙陪着武王来到了九间殿，大火已经扑灭了。武王看到大殿东边竖着20根大铜柱，惊问姜子牙：“
2: 那是什么？”
1: 姜子牙回答：“
0: 这就是商王用来施行炮烙酷刑的铜柱，他把铜柱烧得通红，让罪人在铜柱上活活烙死，烧成一副白骨啊。”
2: 商王实在太残忍了，不用说受刑人的苦楚，单说那看到的人，岂不心胆俱裂？
0: 酷刑也许可以一时震慑人心，但是必定失去天下民心。我们以后要废除一切酷刑。
2: 商王自焚而死，正是报应啊。
1: 姜子牙又领武王来到了摘星楼下，只见柴盆里蛇蝎翻动，白骨森森。姜子牙见武王惊骇，又说：“
0: 商王在大盆里养了许多毒手，宫女稍有过错就被扔进盆里喂毒虫，这叫柴棚。”
1: 武王吓得脸色都变了。姜子牙说：“
0: 要命人将毒虫杀灭，把白骨埋葬，毁掉柴棚，收获人心。”
1: 姜子牙又领武王去了露台。武王看到巍峨宫殿高耸云霄，奇珍异宝堆砌蓝房，叹息说：“
2: 商王实在太奢靡了。”
1: 姜子牙说：“
0: 苦卿丧王者都是从奢侈开始，大王已将所有珍宝散发给众臣，把库内的粮食赈济饥民。”
1: 武王命令左右马上招办。这时啊，下人来报已将纣王按天子之礼安葬。武王又见武将把纣王之子武庚押了过来。主将说：“
3: 殷商无道，人神共愤，应将商王业子一并处决，以绝后患。”
1: 姜子牙说：“
0: 诸君所言有理。”
1: 这时姬旦赶到了，连忙说：“
4: 现在商王已灭，我们跟他儿子有仇吗？先君告诉我们，上天有好生之德，罪不及妻奴，希望大王不要随便杀人，待到登上大宝之日，还要封武庚为诸侯，以存商嗣，用以报答商汤先王。”
1: 武王觉得有理：“
2: 四弟所言极是，我听你的。”
1: 姜子牙不以为然，但是无话可说。周朝建立起来了，武王做了一国之主，定鼎镐京，周天子论功行赏，列土封侯，可是两个功劳最大的人却被分封到远离都城

0: 偏僻荒凉的东海之滨，姜子牙被分封到了银丘，称作齐国。四弟姬旦被分封到曲阜，称作鲁国。两个失意高人走出朝廷，姜子牙胡话找话：
1: 你准备怎么治理鲁国？
0: 姬旦回答：
2: 尊重天子，重用血亲。
0: 姜子牙心里想啊，
1: 鲁国会变成弱国了，重用血亲，人才就有限，亲戚攀比，内斗就很多，将来鲁国不衰弱才快呢。
0: 姬旦见太师沉思不语，反问太师：
2: 你准备怎么治理齐国？
1: 选拔人才，不论出身，只重能力。
0: 姬旦心里想啊，
2: 齐国后世定会出现弑君篡位之乱臣，后世齐军一旦不如太师，必然君弱臣强，那就可能会被篡国。
0: 历史证明，这两位高人都很神，鲁国重用血亲，一直是个弱国，而且宗亲内斗不断，最后祸气萧墙，权柄落到三大宗亲手上。齐国呢，重用人才，出现了管仲、晏婴这样的能臣，齐国一直很强盛。但是到了懦弱的康公即位以后，康公就被强悍的田氏赶去了海边，田氏就自立为齐王。就这样，齐国果然被强臣篡夺。海滨荒凉啊，姜太公到海边走了一遭，心中就有了发展经济的蓝图。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里靠近大海，多的是盐碱地，少的是人口，先要让人口多起来，再利用海产搞活经济。
0: 姜子牙认为，要让国家强大，首先要让人民富裕啊，于是他就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鼓励妇女纺织，工艺呢精益求精，海里出产鱼和盐算是特产，就鼓励人民把鱼和盐运到外地去卖，外地人知道齐地有海产，就把别的货物呢运到齐地来，换取鱼和盐。过了不久，齐国就变得热闹起来了，繁盛有如都城，商人恰似钱串，络绎不绝，游客就像浮条，聚集城市。后来齐国出产的纺织品啊，比如帽子呀、衣服啊、袋子呀、鞋子呀，在各个诸侯国的市场上都可以看到。也就是说，齐人的生意做遍天下了，这样齐国不但富强起来，同时也大大的出名了。从东海边一直到泰山巅，各国的国君都要穿得整整齐齐，来到齐国的首都营丘朝拜齐侯。周武王在位两年就驾崩了，幼小的成王即位以后，管叔、蔡叔作乱，东夷的各部呢都趁机反叛。当时周公姬旦辅政，让成王给齐国特权，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吴地，都归齐国管辖。无论是公侯还是伯南，若不服从，齐王有权征伐他们。这样齐国东征西伐，疆域不断的扩大，成为周朝的第一强大的诸侯国。姜子牙为齐国建立了富国强兵的国本，一直活到了139岁才寿终正寝。故事讲完了，我们佩服周文王的礼贤下士，也同样崇拜姜子牙的纵横捭阖。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道号呢飞熊，也称姜尚，俗称姜太公，河南吉县人。姜子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享盛名的军事家、谋略家，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都以他为宗师，因此他被称为百家宗师。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体系都源自他，有兵书六韬传世，吕尚堪称中国第一谋略家。有诗赞曰：渭水泱泱钓鱼台，飞熊入梦明主来，文韬武略灭商纣， 兼收并蓄纳贤才。纣王自焚了，殷商灭亡了，被俘的殷人黑压压的一大片。武王请教姜子牙，
3: 这么多俘虏该怎么处置呀？
0: 果然辞不掌兵。姜子牙回答，
1: 有道是爱物及物，如果相反人不折一爱，那他村落里的篱笆和围墙都不必留着
3: 啊，要通通杀掉呀。
0: 武王心中不忍，少公说，罪人杀掉，无罪留下。武王望着四弟姬旦，姬旦说，
4: 就地安置殷人吧，让他们住原来的屋，耕原来的地，我们应该善待殷人，争取那些有名有德的殷人支持周朝。
0: 武王感到奇怪，
5: 讨商大军经过牛头山时，狂风折断帅旗，山上崩石滚落，将士畏惧不前，你说天地震怒，正是要求我们讨伐暴君，灭掉殷商呀，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亲自高举帅旗冲在最前面，当时你和师上父观点一致，配合默契，一起鼓舞人心，激发士气，讨伐大军才得以继续前进，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现在殷商已灭，没有强敌了，你却要善待殷人，这是为什么呀？
4: 我们若不想重蹈商王的覆辙，就必须从善待殷人做起，同时我们还应该释放殷人贵族，修整商容故居，修葺比干的坟墓，散发露台钱财，开仓赈济殷人，这样才能表明我们是仁德之师，与商王相反呀。
0: 武王叹服，这回不听师上父的，而听四弟的。周朝建立以后，武王虽然把四弟分封到鲁国，却留他在镐京辅政，封为上卿，采邑在周原，人称周公。刚过两年，武王病重了，临终对四弟说，
5: 天下初定，太子年幼，还是兄终弟及为好，四弟你继位吧。
0: 周公坚决拒绝，斋戒祈祷，表示愿意带武王去死，但是武王还是驾崩了。周公让太子宋继位，史称周成王。周公摄政，辅佐幼主，巩固周朝的政权。后来啊，山西那里的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亲自前去平叛，很快呢就把事情摆平了。可是回到朝廷，听到太师隐逸说成王和小弟叔虞一起玩耍，成王拿了一片铜叶送给叔虞，说要将堂弟封给他。周公觉得这事已被太师记录了下来，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连忙进宫道贺。成王说，
6: 我和叔虞过家家呢，王叔不必当真。
0: 周公严肃地说，
4: 你是天子呀，天子无戏言，说话不能不算数，既然答应了要将堂弟封给叔虞，就必须要做到。
0: 成王这才知道啊，当了天子就失去小孩的快乐了，连个玩笑都不能开，连过家家都成了正经事。就这样，成王只好真的将堂弟封给了叔虞，叔虞啊这才成了堂叔虞。成王的三叔被封在管地，仍称管叔。他见周公摄政，心中不服，就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欺负成王年幼，想要篡政。周公想到父兄守护权力时的辛苦，自己生育不算大事，要紧的是江山不能毁在王族的内斗之上，便顶住了舆论压力，依然悉心辅佐年幼的成王。管叔是老三，看到二哥驾崩，自己未能兄终弟及，心中不快，心怀不轨。过了不久，便暗中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煽动自己的五弟蔡叔联合起来作乱。东海诸夷是闻风响应，纷纷反叛朝廷，初生的周朝一时风雨飘摇。齐侯姜子牙派人告诉周公，
1: 当初就不该留着武庚，更不该封他为诸侯，如今已造成如此祸乱，我可在心慈手软， 所有作乱头目，无论是内亲还是阴人疑人，一律格杀勿论，以绝后患。
0: 周公的心中感到万般沉痛，但也觉得齐侯的话不无道理啊。周公想起齐侯姜子牙惊天伟地的军事才华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就对成王说，
4: 赶快赐给齐侯以特权吧，他可以帮助朝廷撑起半壁江山。
0: 于是呢，成王颁旨给齐侯姜子牙许以杀伐特权。姜子牙有了周天子赐予的特权，果真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让东方诸国是望风生畏，全都俯首帖耳。齐侯在关键的时候出手，为朝廷解除了东部诸国趁机反叛的后顾之忧，为周朝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呢，也壮大了齐国的力量。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上来，抬眼望向天边那一轮明月，心绪也跟着变得柔软。世间的悲欢好似都被月光悄悄收纳，人总在辗转的岁月里历经相聚与别离，很多心事无从言说，只能寄于遥遥夜空。时光不停流转，心境也悄然更迭，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期盼伴着月色静静浮沉。我们都在尘世慢慢前行，看过阴晴变幻，才懂得世事本就难以圆满，唯有把过往妥帖安放，在月光的抚慰下温柔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

生路上总免不了迎来一次次挥手告别，再多不舍也拦不住相聚走到终点。曾经相伴走过的片段都沉淀在记忆深处，明明心中满是牵挂，却只能故作从容，转身千言万语最后都归于沉默。世事聚散无常，谁也无法留住所有朝夕，只愿往后各自安好。纵然前路山水相隔，那些共度的时光不会消散，把祝福悄悄留给对方，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满心期许等到夜色渐深，周遭只剩沉寂，才慢慢看清现实，抱着一丝幻想苦苦等候，反复揣摩对方的心意，情绪在期盼与失落之间来回拉扯，明明早已感知到那一份疏离，却还是不愿轻易放下心底的念想。夜色层层笼罩，期待一点点落空，终于明白有些奔赴不会到来，感情里最磨人的便是这种悬而未决，学会和落空的期待和解，放过执念，也放过苦苦

0: 燥热的晚风裹挟着肆意飞扬的气息，整个世界都被滚烫的氛围点燃，挣脱所有拘束，尽情释放自我，抛开世俗的条条框框，任由情绪肆意涌动，在热烈的氛围里洒脱，满腔热诚，短暂的时光尽情尽兴，不必压抑本情，跟着节奏放任灵魂起舞，那一份鲜活滚烫的生命力格外动人。纵使喧嚣终会散去，这一份酣畅淋漓的热烈依旧会在记忆之中成为岁月里一抹耀眼滚烫的印记。
1: 他与沙里痛令沙滩加倍热痛，仿佛正气放我的手心也流汗，高温怎去挡，

0: 失了榜，我的思想已摇荡，他于心里闯，令空虚一再受挫，得找修理厂，但似封锁已无望，再抹汗。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

0: 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站在闪烁的聚光灯下，便要勇敢奔赴独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不惧前路的风雨与质疑，满怀热忱肆意绽放光芒。台上每一次挥洒，都藏着不曾言说的坚持与汗水。抛开顾虑，大胆展现自我，不惧成败，只管尽情发光。纵然世事变幻，也要怀揣一腔热血，奋力向前。不惧坎坷磨难，执着追逐心中理想。舞台终会落幕，那份果敢昂扬的精神不会褪色，鼓舞着每一个人勇敢冲破桎梏，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璀璨。

分开之后总试着劝自己放下过往，口口声声说不必再惦念，可回忆总在不经意间悄然翻涌，以为时光能够抹平一切，那些曾经的点滴却总在独处时刻浮现，嘴上故作洒脱，心底依旧残留着旧时光的温度。很多看似干脆利落的告别，内心却还困在从前，越是要想要刻意遗忘，越容易反复回想。人生总是这样，最难忘的从来不是说出别离，而是真正放下执念，与过去的自己慢慢和解。

0: 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手绘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历经几番浮沉，才慢慢懂得人到最后所求不过一份安稳的陪伴。看过世间诸多纷扰喧嚣，不必执着于浮华与得失，只想守着一份简单真挚的情愫。纵使命运多有波折，也甘愿接纳际遇里的种种遗憾，不奢求轰轰烈烈的际遇，只盼可以安度朝夕，看淡爱恨得失，放下无谓的执念，平平淡淡守住内心的平和，烟火寻常便已是莫大的馈赠，安然度日便足矣。

走过几番起落，渐渐学会看淡旁人的眼光，不再困于世俗的评判，过往的得失成败都化作脚下的阅历，不必刻意炫耀，也不必委屈迎合，历经人情冷暖之后，内心慢慢沉淀出一份笃定从容，任凭外界喧嚣纷扰，自己有自己的节奏，不再纠结过往遗憾，也不过分忧虑未知前路，只管大步向前，守住本心，自在行事。这一份由内而生的底气，让每一步前行都洒脱与坦荡，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模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场，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常有人说，家乡装不下身体，城市装不下灵魂。年轻时的我们总揣着一腔孤勇奔赴远方，渴望在陌生的城市站稳脚跟，闯出一番天地。可当历经世事浮沉，尝遍风雨与冷暖后，心底最眷恋的终究还是那个记忆中的老屋。故乡成了深夜梦回时最缱绻的牵挂，成了身心疲惫时最温暖的港湾。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的声音，一同走进作家云德的散文《老家》，体味一位游子藏在岁月深处刻入骨髓的故土情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漫长的农耕岁月，人们以家族为单位，共同守护着一方水土，一个家园。家除了居住地标识外，这里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光阴流转，记录着成长痕迹，给人以深刻的情感与文化寄托。对家的深深依恋，抚育了国人热土难离、安土重迁的心理情结。但凡有一线生机，则不会轻易离开故土。一旦外出谋生，立马就有颠沛流离、背井离乡之类的概念来定义心中的无奈与生存的艰辛。虽然现代社会早把这类传统习俗冲得七零八落，年轻人倾心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执意将远方与诗联系在一起，把出门闯荡、四海为家视为生活的常态与时尚。然而，家乡观念作为某种生理与心理的特殊纽带，并没有就此割裂。无论是普通话交谈中偶尔流露的地方口音，还是饮食口味里顽强存在的舌尖记忆， 依然能把天南地北聚拢在一起的人们清晰地按地域区分开来。因此回老家仍旧是游子们言语和行为中频繁出现的表达。自己从19岁离开家乡，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回家的次数少说过百，且集中于过年过节回乡人群最密集的时段。拥塞的路途、嘈杂的客流、奔波的劳苦以及千篇一律的重复行程，经常让回家的归途变成疲惫之旅。但每年一如既往，从来没有滋生过一丝一毫的厌倦情绪。老家何以具此魅力？思来想去，一时还真的难以说清。高铁普及后，回家变得轻松便捷，但当年排队买票、上车无座、车厢内拥挤不堪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今年回乡时，路过当初风光无二、如今却显得荒凉破败的老火车站，浓浓的酸楚感瞬间从胸中涌出。曾经无数次在这里上车下车，回家的距离被这里的绿色长龙一寸寸丈量。绿皮车将一幅漫长的故乡画卷缓缓收起，又徐徐展开，而心里的感受也在车轮与铁轨接缝处撞出的哐当声中被拉扯得五味杂陈。归来的喜悦与不舍离去的复杂情绪或许还漂浮在某个车厢的角落，生命漂泊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绵延无际的铁轨上。那时节车次很少，供需关系格外紧张，尤其在春节前能抢到一张回家的车票简直就是莫大福分。最难忘的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刚拿到回乡探亲的车票，却因参加单位一位特别受尊敬的老大姐的告别仪式，无奈临时退票。完事后四处托人，购票无望，只好买张站台票上车。那是一趟深夜发出的列车，车厢里水泄不通，挤满了持站票的乘客，自己被夹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过道里，人挨人站立的距离连转下身都十分困难。车厢内混杂着煤灰、汗馊、泡面和橘子皮的浓烈怪味，最初令人倍感恶心，许久方才慢慢适应。虽系寒冬，车厢里却闷热如夏，身上不时冒出细汗。如此这般一动不动地站了整整一夜，不仅未得一刻睡眠，而且连水也没有喝上。黎明时分准备下车时，弯腰拿起脚边的提包，突然发现皮包已被火车连接。

接触活动的底盘磨出了一个大洞，衣服和物品纷纷滑落，慌乱中只好把衣物塞进提包漏洞，倒过来抱着行李挤出车厢，那尴尬狼狈之状至今记忆犹新。那年月哪回探亲都是一次疲于奔命的艰辛旅程，即使有幸购得一张坐票，过道里照样挤满了无座的旅客，三人一排的座位总会挤进一个无法长时间站立的老年人，严重的时候连厕所里也站满无处可去的乘客，上个厕所总不免大费一番周折。车厢的气味一如既往的污浊，加上抽烟者不管不顾的狂吸，时间一长头痛欲裂感随之而来，思乡却又恐惧乘车回家，有这等心理者恐怕不在少数。尽管回家的路途充满艰辛，但游子回归的决心从来未被撼动过，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亲情的牵挂和团圆的渴望，是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与留恋。回家似乎早已内化为一种近乎自动的生理时钟，当春节、中秋等特定节日临近时，身体和心灵会自动进入准备回家的状态，仿佛成了一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本该如此的规定性动作。回家变为一种遵从生命节律的惯性，变为一首本能、习惯与文化共同谱写的协奏曲，变为再一次关于我是谁的庄严确认。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回老家除了一份亲情的召唤之外，更重要的还源于心灵深处与自我过往对话的需求。回到亲人身边，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既是现场的探望，也是往昔的追忆，更是寻找情感寄托的心灵治愈之旅。尽管每次归来，老家都不再是曾经的模样，尽管老家是个固定的地理锚点，但每次归途都像在接近一个不断后退的镜像，新修的柏油路已经覆盖了当年草籽的梦境，手机地图虽能定位老屋的坐标，却测不出井水曾有的甘甜。那些曾经熟悉的人，有的已经离世，年轻人也变得陌生，曾经的欢声笑语如今只能在记忆中回响。这样的变化无法不让人深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只有回家才能明白，携带故乡行走的游子如同蜗牛背负着城堡，每一道螺旋斑纹都是早已压缩过的星空。尽管我们不能阻止时间的流逝，无法挽回失去的一切，但在追忆中我们可以找到那曾经的美好，使之变为游子奋发前行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故乡有鬓角染霜的父母，有欢声笑语的童年，更有刻在时光里的珍贵记忆。无论我们在外闯荡多远，长成了多么成熟的模样，只要踏回故乡的土地，便会变回那个依偎在故土怀抱里的孩子。家乡的山，家乡的风，都成了最安稳的依靠。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跟随童年的迟子建，循着他的记忆踏上那条母亲的还乡路。40年前，母亲只有27岁。那时的母亲在我们小镇人的眼里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因为每隔一两年她就要领着孩子回娘家去。旅行在那个年代费钱又费时，由于交通工具的单一稀缺，加上路况和天气等因素所造成的车船的运营时间的不确定性，从我们小镇到外婆所在的漠河乡，虽然不过300来公里的路程，可是一旦走起来，少则3-4天，多则6-7天，煞是曲折。母亲回娘家总是带上2个孩子，留一个在家中，弟弟年幼无知，每次都要被带走，而我和姐姐呢轮流在家。父亲每天总要念叨母亲几句，猜测母亲他们到没到，路上遇没遇见麻烦，到了又是怎样一番情形。由于我们小镇和漠河乡都不通电话电报，到的人无法报平安，所以这种牵肠挂肚的念叨一直要持续到母亲风尘仆仆地返回。从我们小镇去漠河乡，如果是夏天，通常是先坐长途客车，沿着坑坑洼洼的沙石路到三河站，然后再换乘轮船逆水而上。如果是大轮船，到漠河乡的码头要航行3-4天，小轮船呢也得2-3天。船长是一条船的皇帝，若是碰到性情随和而又富有浪漫情怀的人，除了规定的停靠站，中途若遇可人的风景了，比如说发现岸上有一片艳红的山丁子果，大家垂涎欲滴的，他就会让船停靠一刻，放下浮桥让旅客下去采摘。当然大多的船长是一丝不苟的，比如我6岁时跟着母亲和弟弟去外婆家，因为乘坐的大客车中途坏了，修车耗时了时间，客车到了三河站的码头时船已开了，我们眼见着一条白轮船缓缓地离岸而去，母亲哭倒在沙滩上，因为这条船错过了，等下一趟要3天以后。那一刻我恨那条船，为什么它就不能折回来接上我们呢？看来船不是风筝，说拉就能拉回来。我们滞留在一家大客店里，睡着分上下2层的光板通铺。这个意外无疑削弱了母亲并不丰裕的钱袋，她整天气羞羞的。我还记得她带了一罐豆腐乳放在了上铺，住在下铺的我常常趁母亲不备，小老鼠一样地爬上去，用手指头偷着抠腐乳吃。 下一趟船终于等来了，那是我第一次乘船。由于船航行在中苏界河上，白天站在甲板的时候，常能看见被我们称为江兔子的苏联巡逻艇在江面上突突地跑。艇上那些大鼻子的巡逻兵喜欢摘下帽子朝我们挥舞，像嬉皮士。我喜欢看自己船上的船员站在船尾用挂网打鱼，喜欢看环绕着轮船左右翻飞的雪白的江鸥。当然，我也爱看火烧云，他们把西边天镶嵌成了一张又宽又长的年画，那么的鲜艳热闹。等到船终于停靠在漠河乡的码头，母亲向前来接船的亲人委屈地哭诉着这一路的艰辛时，我撇着嘴，心想，有什么好哭的？在三河站等船的日子，过得多有意思啊。冬天，风僵了，船停了，母亲归乡的路只赖汽车轮子了。汽车不像轮船，坚如钢铁，它的轮子是凡身肉胎，说坏就坏。轮胎一旦破了，汽车抛锚了，罪也就跟着来了。因为汽车行驶时散发着热量，车内虽然不很温暖，但不至于把人冻着。可它一停下来，如同一个人挺了尸，立刻变得冰凉。我们只得下车，在冰河上奔跑，以免被冻伤。而冰河时常有大面积的冰包出现，这时汽车只能绕道而行。如果绕不好，汽车轮子扎到了苏联疆域，麻烦就大了，双方还得照会。所以啊，开客车的师傅在捡好路走的时候还得留意着边界。即便这样，那些年无论冬夏都没有阻断母亲回娘家的路。大概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吧，铁路开始往漠河延伸，有了火车，汽车和轮船就面临着退役了。火车是森林小火车，只有一列，每小时五六十公里的速度吧。它虽然逢站必停，还常常晚点，但坐火车稳当便捷，母亲再回家就选择火车了。如今我们从小镇到漠河，不仅有新修起的光滑如镜的水泥路，还有提速的火车。以前三四天的路程，现在半天就走下来了。前年漠河又开通了机场，从北京飞往那里三个小时就够了。但母亲啊，还怀恋着她年轻时代的归乡路。去年冬天，她意外摔伤骨折，卧床养病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惆怅地对我说，现在往漠河乡也不通船了，要不坐一趟船儿回去多好啊。我说，乘船有什么好，跟牛车一样慢。母亲望着我，满怀忧伤的淡淡回了句，风凉了。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归乡的路越走越近，从曾经的数日颠簸到如今的半日可达，可那些慢时光里的归途记忆却越藏越深。老家永远是我们走得再远也忍不住回望的方向，而归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温柔的奔赴。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

0: 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

0: 运优、百日护运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养猫有多烧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养猫啊看似简单，殊不知啊这水很深。刚接触养猫圈子，最容易让人吃惊的呀就是猫的伙食了。和小时候印象里猫主要吃剩菜剩饭不一样，现在的铲屎官们啊对宠物猫的伙食标准早就超越了温饱，并努力实现美味和营养均衡。在铲屎官眼里呢，猫粮它是不能乱吃的，配料表啊一定得看仔细了，碳水化合物含量超过20%了，那肯定不行。对猫的肝脏它不太好，粗蛋白、粗脂肪含量低了也不行，食物没营养。可能呢，很多人给自己买吃的都不会这么认真。调查呢发现，有41.59%的猫猫月均伙食花费在150到300元之间，还有40%吃的更贵。而猫粮市场是鱼龙混杂，配料表玩文字游戏，贴牌品次层次不齐等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的铲屎官不想拿自家猫咪的健康做赌注，只好选择价钱更贵的大品牌。为了营养呢，有人还定期做生骨肉给猫咪加餐，鸡鸭牛羊肉换着花样来，甚至呢还有铲屎官担心生骨肉里面有一些什么寄生虫之类的，专门买了昂贵的冻干肉来替代。冻干肉有多贵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市面上啊7-8块钱一斤的鸡胸肉加工成冻干猫粮能卖60-70元，你看看这价格，吃的比人都好呢。当然了，让猫咪吃好只是基本，如果你想养猫就会发现呀，这猫猫能花钱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对爱猫的人来说呢，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定会给猫猫最好的。猫玩具也是需要经常更新的，虽然可能自己一腔热忱买来的一些新玩具啊，这猫猫玩一次就玩腻了，但还是得买。你比如说在这个豆瓣小组爱猫生活里呢，很多职场人提到自己经常要加班到很晚，三餐有时都顾得吃不上，哎呦，人这猫啊不能受这苦，几千块钱买一个什么叫做智能喂食器的，什么智能饮水器了，智能宠物厕所了，通通安排上，自己吭哧吭哧上班，这上班挣的钱全给猫猫花掉了。当然你说这个养猫在这方面花钱吗？相对于另外一个层面呀，它其实花不了多少。什么方面呢？就是养猫最破财的呀是在于看病。不过呢，这富有富的活法，穷有穷的过法，想养一只猫一个月几百元它也够，除非呀你的猫猫它生病了。如果猫粮、猫砂、猫玩具都很普通，每月养猫开支也就300-400元，但一次算不上多严重的猫胃炎就能花掉小2000。最贵的呀是什么？就是检查、拍片、胃镜，一套下来1200。毕竟呢，你看你那猫吐成那个样了，你如果想让它快点治好的话，你就得全都做一遍。在很多人的养猫账单里呢，医疗就是这个大头开销嘛，小毛小病都不会便宜，治个感冒1000多，骨个折2000起，看病这件事儿啊，还真是猫比人贵。如果你运气再差一点，碰上了什么猫瘟呐、猫传腹这类的杀伤力超高的疾病，光检查费用就得几千块钱。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也很揪心，平日里活蹦乱跳的小毛团，哎呦，被这疾病折磨的呕吐啊、掉毛啊，甚至整日眯着眼睛有气无力的缩在一起呀、然后呢到医院等待打针吃药啊，这铲屎官只能一边的为诊疗费发愁，一边心疼受疾病折磨的小生命了。一位住在东莞的猫主人呢，因为自家的猫咪头部脓肿

带去深圳治疗，前后呢花了6万元做手术，但依旧没能治好，每半个月开一次刀，这钱包哪受得了啊，是不是？猫也受不了。那么作为主人呢，真的很心痛，猫财两空，很难过。不幸得重病的猫猫呢也只是少数了哈，但即使像猫癣这样的常见小毛病，也很容易把铲屎官折磨得够呛。虽然很多人选择负责到底，但也会有少部分的人呢选择做甩手掌柜，直接遗弃猫咪了。这养猫啊简直就是如带娃，很花精力的。这掏钱呢它只是一方面，你如果想养猫，还要想到自己工作比较繁忙啊，那这个猫啊就想着哎呦它很安静啊，很宅又省事儿啊，不像狗狗一样天天遛，对不对啊？按摩陪玩，收拾残局，铲屎喂药，这大大小小的麻烦呀你是一样都省不了。虽然不同职业的人陪伴猫的时间不同，但即使是最忙碌的上班族，多数人每天也得花半小时以上在猫的身上。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幸福的撸猫时光了啊，事实上啊，大部分时间铲屎官们都在伺候主子的路上疲于奔命。一对上班的情侣，举个例子啊，他养了三只猫，开始呢觉得精力绰绰有余，但事情逐渐开始越来越多啊，得到了公司领导的重任啊，比如说小丽啊，让这个我吴老板非常的青睐啊，就安排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了。这吃饭时猫咪会争抢，人呀必须得看着他们，拉完粑粑之后呢还会沾屁股，你得满屋子追他们去擦，即使天天扫地，地上还得有猫毛，你得去扫，得了猫癣怎么办呢？哎呦，那麻烦更多了，顿顿都要涂药。那么为了照顾猫，搞得两个人每天6点多就起床了，睡觉呢还不到6个小时。而让这铲屎官感觉疲惫的还有每天的陪玩时刻，虽然猫星人很高冷，但陪伴不能少啊，不然呢就会得一些什么抑郁的一些症状。有铲屎官就吐槽说呀，每次逗猫自己累成了狗，一不陪玩猫就当他的面干嘛呢，拆家去了。之前觉得这个养狗不行啊，因为自己懒嘛，没想到啊这猫是专门治懒癌的。如果等猫吃饱喝足了，玩乐结束了，他们也会心满意足的扭着猫步回屋睡觉了，回他这个小窝啊，留下一片狼藉等着你慢慢打扫。所以呀，如果觉得自己懒不适合养狗，可能猫呀我也劝告各位也不太适合大家哈，至少啊这些好动的品种它都不适合。那很多人没养猫之前可能就困惑说，干嘛这么累啊，你做好投喂铲屎不就好了吗，只是宠物没必要这么用心。但有个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人都会把自家的猫视为自己的孩子，仅视为宠物的人呢只有 19.9%。那么为了让猫咪有个舒适的安全的环境，家里啊你还得做一些维护。哎，你比如说这个检查门窗啊，防止调皮的崽子跳楼啊，还有这个仔细检查可能会产生毒性的花草啊，为了迎接随时蹦上床翻滚的猫猫，这个房间呀要保持一尘不染，你得打扫啊，你得做一些隔断呐、啊，等等等等。你看这没点耐心呀你还真当不了铲屎官。但就像孩子是父母上辈子欠的债说的那样，哪怕这铲屎官操碎了心，猫猫也很有可能不听你话，哎，非常劝退。很多铲屎官都遇到了猫猫挑食的状况，明明前几顿吃得很香，哎，这一顿我就突然不吃了，你怎么办？喵。那除了这个挑食呢，还有人会遇到一些养不熟的情况，虽然铲屎官这么辛苦，但有的猫啊，哎，就不让你摸，哎，你就是养我怎么了，我就不让你摸，不让不让就不让，不论你拿什么好吃的食物去讨好它，表情啊永远是生人勿近。很多人呢就将自己养了几年猫比喻成室友啊，性格温顺，但它永远不会和你亲近，只要你在场它就很不自在。所以如果你受不了这种什么热脸贴冷屁股的这种事儿，你最好呀也别养猫。那除了高傲呢，养猫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调皮啊，都说这狗子呀会拆家，但猫在搞破坏这件事上啊，我觉得也有自己的一把刷子啊。床单给你变成流苏的，你看看是不是很现实，猫呀还是一副我没犯错的表情，你是不是很无奈？而这呀只是喵星人的众多恶行之一，经常被猫挠破皮肤，夜里跑酷让人睡不好，还咬坏自己的东西，让铲屎官是瞬间的崩溃，这瞬间太多了啊，这数不胜数的。但如果你还期待着猫猫的迷途知返啊，我建议各位呢别期待了，全是伤心。
那么为了管教这些调皮鬼，伐灵师关笼子铲屎官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但大多数都是以

失败告终的，最终呢只能无奈接受一切。他闯了什么祸，我就收拾什么烂摊子，他闯多大祸，我就收拾多大烂摊子。而且有的时候呀，猫咪的调皮捣蛋是故意的，有人给家里的大猫啊喂了鸡脖子，因为年龄啊而没有给这几周大的小猫吃，这小猫啊人就怀恨在心了，专门在床中央给你拉一坨粑粑，让你这主人的心态啊直接爆炸。除了厚此薄彼，怠慢了它也不行。有人呢就很无奈地提到，因为自己的连续加班呢有几天没陪猫玩嘛，他也没说什么啊，也没乱叫，就是什么呢，连续几天在沙发上啊给你撒尿，就抗议你。可以说养猫啊真的是件考验责任心和耐心的事儿。铲屎官不仅要承担繁杂的日常照料任务，也得接受一些调皮捣蛋甚至让自己很不爽的行为。所以呢，如果你只是一时上头，只注意到了撸猫的快乐而忽略了自己的承受能力，那最好呢还是谨慎点，毕竟呢猫猫再小也是需要自己负责到底的生命。如果确信自己可以接受养猫的繁杂和考验，那你将收获最多的可爱与最好的伙伴。当猫咪放下高冷向你撒娇，甚至依偎着你睡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一切也都值得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养猫有多少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节目有什么建议啊，也是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的。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大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
5: 哎，又来了，吵死了。
4: 我无敌活了这30多年，这从来没为谁折过腰。自从这一年前我养了你啊，我这老腰，哎呦，这腰椎间盘都已经动不了了。我的可个爱的苏菲呀，亲爱的苏菲，救救你，吃一口吧。
6: 喵，这种平价的猫粮怎么能配得上我高贵的身份呢？我不吃，哼。
4: 苏菲啊，你这几天胃口都不好，我看你都瘦了。虽然我也瘦了，
6: 碳水含量太高，肉含量太少，我的体重都超标了，我要减肥。
4: 哪儿的猫咪那么瘦嘛，要胖嘟嘟的才可爱。
6: 来来来，吃一口，乖，吃一口。以前除了高档猫粮还有主食罐头，现在呢搞得我肠胃都不好了，哼。
4: 我知道你现在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可是为了你吃得好，我的生活品质是直线下降啊。以前呢我还去餐厅吃个自助，现在我只能在家吃自助了呀。方便面是一箱一箱的囤，还是半夜看直播秒杀抢来的。大冬天的我也不敢开空调了，羽绒服都变成了军大衣。
6: 又来了，不是朗诵古诗就是哭哭啼啼，烦死了，打扰我睡觉，我都困了。喵，
4: 苏菲，你困了？哦，我知道了，你是太困了吃不下是不是？那你睡一觉再吃啊，我一会儿给你热啊。

0: 啊，哎，我也该去吃早饭了，昨天还剩了几口泡面。
1: 我咬我咬我咬，怎么咬不烂呢？我就不信了，我要使劲咬。
0: 苏菲，你在干什么？天哪，这是我的限量版球鞋，我排了一晚上的队才买到的。
1: 嗯，难道这不是我的罐头吗？喵，
0: 这鞋有什么好吃的？猫粮你不吃，你吃这么重口味的？
1: 看样子我的无敌哥哥不太高兴啊，那我换个东西咬吧。喵，
0: 哎，这已经是你咬坏的第三双鞋了，我还是买个带锁的鞋柜吧。
1: 这条线不错，咬一咬，哇，牙齿好舒服，嘿嘿，咬断了，真好玩，可惜太短了，我再找找。哇，这里有一条更长的，我咬我咬我咬，真带劲，喵。
0: 哎，怎么连不上 WiFi 了呢？
2: 不是，我的数据线。
0: 哎呀，我的光纤。苏菲，你在干什么呀？
1: 你不让我咬沙发，我牙齿痒，我要刷牙，我要按摩。
0: 哎，你不要一犯错就用你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行不行？
2: 行吧，你这么萌，那你还是去咬沙发吧。毕竟呢，沙发已经被你咬烂了，已经看不出来我这个家是田园风格了。
1: 早让我咬沙发多好，不过那两条线的诱惑太大，我最终还是会下手的。喵。
0: 这几天你都不好好吃饭，是不是肠胃有什么问题啊？干脆我给你买点调理肠胃的药吧。对了，该做驱虫了，还有皮毛保养，我看看有没有套餐啊。哎呀，不对，这余额不足了，只有用花呗了。
2: 可是上个月的白条我还没还完呢。
1: 阿啾，
0: 苏菲，你不是感冒了吧？
1: 阿啾，
0: 你可千万别生病啊，我感冒都是硬扛过去的，我相信你也可以的。
1: 啊，这怎么还吐了呢？好难受。
0: 哎呦，这看样子挺严重的，我还是送你去宠物医院看看吧。大夫，我的猫怎么了？这两天食欲不好，今天还打喷嚏还吐了。
3: 哦，我先做一下检查啊。
0: 这不会是感冒了吧？我上个星期感冒刚好，不会是我传染的吧？
3: 恭喜你，你的猫怀孕了。
0: 什么？不会吧？
3: 难道你们家只养了一只猫吗？
0: 对呀，我家没有公猫啊，这怎么就怀孕了呢？
3: 您有没有带它出去过呢？
0: 没有吧。哦，我想起来了，有一天天气好，我就抱着苏菲出去晒太阳，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结果呢它就不见了，找了好一会儿，它呀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又跑回来了。
3: 那肯定就是那一次和一只公猫遇见了。
0: 哎呀，百密一疏啊。
3: 先生，您是不打算让他做妈妈吗？
0: 我连他都快养不活了，哪还有钱养小猫啊。
3: 如果您不打算要小猫，那只能让他做流产手术了。
0: 不能吃个什么药打掉吗？
3: 药物风险太大了，并且他已经怀孕一段时间了，现在呢只能选择手术。
0: 那要多少钱呢？
3: 2000左右吧。
0: 2000？我的天哪，我这个月该交房租了，哪有钱给手术费啊？
3: 那就让他生下来吧，如果不能养，我们可以代为销售。
0: 哎，只能这样了。
1: 喵，没想到我居然怀孕了，原来那只猫猫骗我，你们男人都是大骗子，我挠死你。喵。
0: 不是，苏菲，你为什么挠我呢？
1: 我挠死你，
0: 我是你主人呢，
1: 我挠死你。
0: 不是，别挠了，救命啊。
4: 对于养猫有多烧钱，送各位一段话。如果按照15年来计算每只猫的寿命，那么它们大半辈子预计将要花费8万元左右。这不是什么小开销了啊。养猫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开销，同时呢也要让我们当主人的投入更多的精力在里面。想一想，8万加精力，你受得了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记忆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像黄昏里摇曳的秋千，在记忆的缝隙中轻轻回响。我们总在喧嚣中错过太多静默的深情，直到某个深夜被旋律刺破伪装，才惊觉有些爱早已扎根在呼吸的纹路里。歌词里飘落的星辰与褪色的信纸，都在诉说最珍贵的依恋往往生长于平淡。是晾衣绳上并排轻舞的白衬衫，是晨光中自然相扣的食指，是岁月长河里永不沉默的岛屿。

0: 爱要足够轰烈才值得铭记。后来才懂，最深的痕迹藏在琐碎皱褶里，他衬衫的洗衣粉味，他发梢残留的薄雪，共享耳机时偶然同步的心跳。原来世间最汹涌的海，不过是从眼睛到眼睛的方寸距离。当岁月滤去灼热，剩下的是揉进生活的眼里，在某个黄昏突然刺痛鼻腔，提醒我们曾怎样笨拙而真诚的年轻过。
1: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

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们没有在一起，像一杯冷掉的茶，苦涩里沉淀着往日的温度。歌词里的遗憾是未拆封的信，藏着所有欲言又止的黄昏。我们在各自的轨道里成为大人，却总在雨声淅沥的夜里想起那个不敢相拥的街角。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局，像星光永远追赶不到黎明，但正是那些未完成的章节，让时光皱褶里永远闪烁着温柔的碎金。
4: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是我宇宙不落的星，让人眼眶发烫，仿佛看见无数个孤独的深夜，思念在电波里凝结成永恒的信标。原来爱可以成为穿透迷雾的指南针，是暴雨中仍倔强亮着的灯，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约定。纵使世界崩塌成碎片，那些共同数过的星辰，听过的潮汐，依然会在记忆长河里闪烁如初。